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天气啊！今儿长春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3度，比昨天暖和4度。嗯，但是现在体感呢是18度，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这个温度。
0: 反正我穿单层的衣服，我不觉得冷，也没觉得热。
1: 对对对对对，
0: 挺适宜的。
1: 嗯，这一周还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大家伙儿呢可以再利用利用啊，这一周的好天气，是不是？该干干哈去？嗯，
0: 该干哈干哈去？
1: 该溜溜的，过两天冷了，溜都不了了。
0: 一会儿我就溜达去。
1: 哎，现在长春你知道流行啥哈？夜徒。
0: 夜晚徒步啊，
1: 对了，夜晚徒步
0: 你去了，你肯定
1: 去
0: 了。我看你半夜2点多你发信息，那你肯定是去了一趟。
1: 没有，
0: 你上哪徒去了？你说说吧，你都徒到啥了？
1: 我看的是人家那个有个博主哈，然后他就发的是，长春夜徒还不少人呢，都有100-200人，
0: 那么多呢？
1: 对，然后呢？
0: 徒去我也加入一下。
1: 他们是个群，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去夜徒，就在那个那哪儿，就是那个叫。叫什么什么那个，就钓鱼那个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森阳路，长春那个森阳路，然后完了进到净月的后山。
0: 哎呦天！
1: 你要说晚上的时候你自己走那后山里边，是不是你肯定害怕呀？但是人100多号人都是打着手电，晚上就那个，他说你就只能听到那种蝉鸣，感受夜色，完了没有别的这个东西，
0: 挺有意思的哈。
1: 还有鸟叫啥的，嗯。
0: 行，我周六周日可以考虑去图一个。
1: 啊，人不少不少，然后大家伙一起拍视频呢啥的，它是一个群。
0: 都拍啥呀？
1: 你说咱其实不也是，咱不夜图，夜图太危险，咱可以白图。
0: 夜图为啥危险呢？
1: 夜徒这走不好，你看不着道啥的，你不得打手电吗？咱老年朋友不太适合。
0: 人有那个啥带，就是脑袋上带的那种灯，
1: 头灯。
0: 嗯
1: 嗯，
0: 我看我爸有，
1: 我也有。
0: 你也有啊？
1: 有啊。
0: 你带你涂过呀？你夜徒出去了？
1: 夜钓过，我没夜徒，但我夜钓过呀。
0: 夜钓，为了看
1: 不见。我经常夜钓啊。嗯，白天上班你就得晚上钓，咋整？你说是不是？
0: 瘾真大。就我都。

0: 累啥样啊？我躺那就能睡着。
1: 谁躺那不能睡着啊？你说那话说。
0: 有老多人躺那睡不着的。
1: 那他就是事儿少。
0: 跟烙饼似的。
1: 那就是事儿少，不够累。
0: 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啊、
0: 失眠。
1: 闲的。
0: 失眠。
1: 那老伙伴，我跟你说，你在家要是觉得晚上睡不着觉，你就做运动。哎。是不是、啊、你像那个林大哥似的，你咔咔就举杠铃这那的锻炼。
0: 啥时候林大哥举杠铃？
1: 举没举杠铃我不知道，就是这电练锻炼他就好了。
0: 电练，嗯，电练。
1: 啊、哦，那大家伙呢，注意身体啊，这段时间。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
1: 好，今儿实际跟大家说说吃肉的事儿。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好

0: 来吧，今天实际跟大家说吃肉的事儿，怎么能好好的把肉给吃明白了啊？这其实真是挺不容易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肉，但有的人他吃肉上火，有的人吃肉他不消化，什么问题都有。那今天咱跟大家说说啊，秋季养生吃肉有讲究，这几种肉是温润滋补的，秋冬少生病就吃它啊。
1: 哦，就秋天适合吃的肉，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秋天适合吃肉。
1: 哦，
0: 立秋过后天气由热转凉了，昼夜温差也是特别的大，人体呢阳气收敛，津液渐亏，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体虚乏力、免疫力下降等等秋燥的一些症状。
1: 是的，
0: 很多人呢觉得秋季养生啊要清淡吃素，不敢吃肉，其实不然，秋季呢是进补的黄金时期，合理吃肉能够补益气血，滋养脏腑，抵御寒凉，只需避开燥热油腻的肉类，选对温润滋补的品种，就能够轻松的养生润燥了。
1: 哦，
0: 秋季养生首选是啥呢？是鸭肉。
1: 鸭肉
0: 是当之无愧的秋补第一肉。
1: 烤鸭，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说，就是烤鸭，为啥有大市场卖的那烤鸭可便宜呢？就20多块钱、30多块钱一只，小是小点，但是那家伙是真香啊！啊，就是远远的你路过，你就能闻着那股烤鸭的香味儿。
0: 但是吧，其实就是烤鸭的这种吃法吧，
1: 不健康，是
0: 不
1: 是？因为它油太大，尤其是鸭子肥的。
0: 建议大家啥呢？建议大家咋吃呢？
1: 咋吃？
0: 比如说，冬瓜老鸭汤，
1: 哦，
0: 山药炖鸭肉，
1: 哦，
0: 这个是滋补润肺的，还能健脾养胃的，缓解秋燥不适。鸭肉它是清补的，不上火，
1: 哦，
0: 它能够缓解秋季常见的口干啊、肺热呀、皮肤干燥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对， 对对。
0: 而且它的肉啊，蛋白质特别的丰富，脂肪分泌也是比较均匀的，易于消化，老人、孩子、脾胃虚弱的人群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对，你像有一些小猫小狗啊，现在都推出一些猫粮狗粮，就是那种鸭肉的这个狗粮。因为啥？
0: 鸭肉，
1: 对，它能够这个像你刚才说的平衡胃的这个燥啊，因为吃肉吃多了，它是就小狗呢这个眼睛那儿就有泪痕。
0: 哎，应该买点鸭胸肉哈。
1: 对呀，啊，我就给买。
0: 你在哪儿买的鸭胸肉啊？
1: 网上啊。
0: 啊，那我也一会儿我也买点鸭胸肉，
1: 就那种成袋的一小袋。这个鸭肉非常好啊，刚才说了冬瓜老鸭汤，山药炖鸭肉，
0: 是的，这个是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你说烤鸭吧，它也能吃，但像海明说的油大，哎妈，
1: 是啊，我跟你说，但是真香啊。
0: 哎，你说我吃那个啥，我吃那个鸭肉，我觉得那个皮蘸糖吃老好吃了，
1: 就
0: 烤鸭，
1: 对，
0: 啊，就
1: 是那么吃的，
0: 烤鸭，
1: 对，
0: 烤鸭，哎呦我天哪！
1: 完你再加点啥呢？那个山楂条。完了，那个整点什么京小葱，
0: 你这一说，
1: 哎，香菜，
0: 我有点
1: 想吃了，整点甜面酱啊，整点卷饼，啪往里一卷。
0: 我这两天晚上净吃麻辣烫了。然后下一个这个食物啊，下一种肉是鲈鱼。
1: 鲈鱼，
0: 这个，鱼也特别好的啊。鲈鱼呢是秋季绝佳的温补水产，民间素有秋吃鲈补身子的说法。
1: 哦，
0: 鲈鱼呢是性平味甘的，温润滋补，不寒
1: 不
0: 燥，肉质呢是特别细腻的，鱼刺也是特别少，极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而且它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还有这个
1: 钙、
0: 磷及多种微量元素，
1: 哎，
0: 能够补益脾胃，强身健骨，增强免疫力，秋季人体代谢。

0: 趋于平缓了，适量的吃一些鲈鱼，既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又不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鲈鱼的做法啊，比如说清蒸啊、炖汤啊，都是特别好的，老少皆宜。其实没有就是垃圾食材，只有垃圾吃法。
1: 对，
0: 你看这两种都是比较清淡的这种吃法，其实比较适合我们老伙伴的。
1: 对，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啊，多让他吃鱼啊、吃虾呀啊，这种。
0: 欧米伽三。
1: 对，富含欧米伽三的，聪明。
0: 那个鲈鱼它刺儿也少，
1: 对，
0: 不用担心它被扎到。
1: 是清蒸这种吃法呢，非常的清淡，完了还特别好吃。但咱东北吧，大多数
0: 红烧
1: 了，对，都愿意吃红烧。
0: 我就愿意吃红烧的。
1: 前两天我做一把吗？
0: 我不咋愿意吃鱼，但是我做的话，我做的挺好吃的。你试试啊，用空气炸锅，你给把那鱼烤了，完了你再给它那个啥红烧了，相当好吃。
1: 是啊，
0: 就跟外面那烤鱼似的。
1: 哎、
0: 我做了一把。
1: 啊，我做的是炖的。
0: 炖的也行。
1: 然后呢，这个季节啊，它是稍稍有点凉的啊，就是那个适合大家伙吃一些瘦的牛肉，这时候可以补一下我们的身子，抵御秋寒。这个牛肉呢，它也属于是偏温和的一种啊肉质，然后呢补气血啊，健脾胃，强体魄，适合秋季阳气收敛、体力消耗大的这个人群。你比如说在外边干活的呀，给他补充点牛肉。像这个牛肉吧，咱中国呀，我跟你说，吃牛肉还相对来讲便宜很多呀，30多块钱一斤、40多块钱一斤哈。你像有好多国家呀，都吃不起牛肉，就是到咱中国来那吃牛肉，哎呀，这么便宜啊，这往死就是
0: 往死吃。你要想说往死吃吗？
1: 可就是造我啊，因为啥，在他们国家这牛肉特别贵啊，就是上百块钱一斤，所以他们就吃不动，
0: 挺贵，
1: 所以到咱这儿来呢就可能吃了。然后呢，这个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哈，你不要觉得牛肉贵，你想想那牛养起来它也费劲呢，为啥它贵呀？是不是啊？吃多少草呢？这得费多大精力你才能养起来一头牛啊？
0: 但一个你就说中国人多勤劳吧，确实是牛它也不大太好养。
1: 对，然后呢？是啊，所以说呢，咱秋季吃瘦的牛肉呢，它就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提升机体抵抗力，有效的预防秋冬换季感冒。建议选择清炖、水煮的一种烹饪方式。
0: 哎、这能吃吗？
1: 能啊，
0: 水煮。
1: 对啊，你没吃牛肉汤饭吗？
0: 水煮牛肉。
1: 牛肉汤饭不就是水煮清炖的吗？
0: 我
1: 就靠那个牛肉那个香味儿，
0: 我不咋吃，
1: 完加点料，
0: 我不咋吃牛肉汤饭。
1: 就大家伙儿就避开那个红烧啊、油炸呀 啊烤串啊这种啊油腻上火的东西，是不是？
0: 你别一说烤串，我又想吃烤串了。我今天咋的了？你说啥我想吃啥？
1: 我刚才说了个啥呀？
0: 烤鸭，
1: 吃烤鸭，又要吃烤鸭，又要吃烤串呗。除此之外，这个鸡胸肉啊也是非常好的。鸡胸肉呢，它是秋季养生的一个优质选择。为啥呢？鸡胸肉它低脂高蛋白，
0: 是
1: 死性，但是呢它
0: 咋说话呢，
1: 它这鸡胸肉吧，你吃口感死性，但是我跟你说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啊。有一个足球巨星，他天天吃那玩意儿，就是别人都吃不了，但是您为啥能成为巨星？就自律性非常好，他就天天吃
0: 鸡胸
1: 肉，
0: 确实是
1: 啊，低脂高蛋白，性质平和，清爽不油腻，能够补充优质蛋白，修复身体机能，适配减脂的人群，还有就是老人和儿童，
0: 是
1: 啊，油量少。那么秋季饮食讲究的就是清补固本嘛。鸡胸肉呢，做法呢就非常清淡，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去烹饪啊，兼顾营养和清淡。这个方面呢，小乐就会做鸡胸肉。这个鸡胸肉我就单独没做过，
0: 鸡胸肉
1: 一次都
0: 没做过呢。宫保鸡丁还有那个咖喱鸡肉，不会吗？
1: 对，不会。就这个鸡胸肉，
0: 鸡胸肉切个片儿，完了你炒个蘑菇也可好吃了。
1: 啊，炒啥蘑菇？香菇吗？
0: 这炒香菇，
1: 那炒什么蘑菇？
0: 我小香菇我没炒过。
1: 你说那种大鲜蘑吗？
0: 不是，
1: 成片儿那个大鲜蘑。
0: 蟹味菇，我炒的是蟹味菇。
1: 蟹味菇啊，
0: 对，就是上面它那个长的那个样，
1: 加蚝油吗？
0: 就有点小，加蚝油
1: 啊，
0: 加蚝油。
1: 白杆儿的，那你说那个蘑菇是不是？
0: 不是白杆儿的，但是它脑袋是那个啥的，那个棕色的。
1: 脑袋是
0: 就有点像那个香菇是那个颜色，对啊，
1: 哦，
0: 它是小的，
1: 不都白的
0: 那个叫
1: 蟹味菇？
0: 不，那你说。

0: 那不是蟹味菇，蟹味菇是那个脑袋是棕色的，
1: 哦，
0: 下面杆儿是白的，
1: 哦，长的吗？
0: 那个，对，嗯，不算太长，但是你炒吧，它就是配菜炒啥都好吃。我用它炒的那个大头菜，然后放胡萝卜、圆葱，那个绿豆芽，
1: 哦，
0: 然后再加点小白菜，咔咔一炒也挺好吃，
1: 哦，
0: 加它。
1: 那我今儿个就做鸡胸肉炒蟹味菇。
0: 你能炒好吃吗？
1: 不能，不知道，
0: 我特别想上你家做顿饭，你家我就担心你这厨艺，
1: 指导一下。
0: 不是，是现做，我不想知道，我教怪累的，我就现做得了。
1: 那鸡胸肉片成片儿，你说就焯一下子，完了再炒呗，是不是？
0: 焯它干啥呀？
1: 不炒，啊，
0: 你们怎么总想焯？
1: 蟹味菇焯吗？也
0: 不
1: 炒，
0: 我从来不炒。
1: 哦，
0: 我就那啥炒，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就能撕成一条一条那个蘑菇，我炒。我做它时我炒，别的我没炒过。还你说那白色那个菇，那叫啥菇？我也不炒。
1: 嗯，
0: 还有那个叫就那个大的，那大挺粗那大的那菇，
1: 嗯，
0: 也是切成一片片，我也不炒。
1: 啊，那个
0: 杏
1: 鲍菇，
0: 对，杏鲍菇，然后你用那个肉馅完了加点那个就是做那个铁板豆腐那酱，哎呦，
1: 啊，
0: 老好吃了。那铁板豆腐那酱一点都不咸，
1: 啊，
0: 不辣啊，就小孩子和老人是可以吃的。
1: 哦，
0: 嗯，相当好吃。
1: 行。那今天我就买一把试试吧，到时候你告诉我咋做啊。
0: 那你有料吗？主要是
1: 你到时候咱俩再说，嗯。
0: 你没有料你拿啥做呀？我家好像有一袋，明天我给你拿来。
1: 不用。所以说秋季吃肉养生的核心在于清补温润，既燥既腻，避开羊肉啊、狗肉这种燥热的肉类，减少肥肉、油炸肉的摄入，优先选择鸭肉、鲈鱼、瘦肉、瘦牛肉、鸡胸肉，同时搭配秋梨、山药、莲藕、百合这种润燥的食材。哎，规律饮食，荤素搭配，既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又能够滋阴润燥，固本安元。
0: 莲藕是真是好东西，莲藕确实，我原来小的时候不吃那个东西，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它真挺好吃的。
1: 嗯，是不是？
0: 小时候就应该多吃点，你说我是不是还能长点个？
1: 那可不，你现在你足够聪明，再长点个，你想想这人啥样哈？
0: 我不聪明啊，
1: 嗯，
0: 对，
1: 出类拔萃，
0: 都傻成啥样了，还聪明？
1: 来吧，听一首歌曲吧。
0: 来吧，听歌，听啥歌？
1: 听个《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大家伙都喝过没有？醉没？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2: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0: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2: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0: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2: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3: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4: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接下来进入到行天下的阶段，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地方啊、哦，这个地方呢是很多我们老伙伴现在特别愿意去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发现哈、哦，就是这个民俗村照相的时候，就是旅拍呀、啊，很多老年朋友也参与其中了啊、哦，这个很好。
5: 延边、
4: 啊，哎，对，延边。
5: 哎呀妈，上延边。
4: 延吉市、啊、
5: 我真的我去了一趟之后我就喜欢上那地方，
4: 是是，
5: 嗯，
4: 我再待两年半呢啊，
5: 待两年半呢，
4: 嗯，从110多斤给我吃到了170斤，
5: 哎呦我的天哪，
4: 两年半的时间
5: 60斤
4: 啊，60斤，
5: 你竟然长了60斤，
4: 对对对对，我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就110多斤，然后在那工作2年半，
5: 那你太瘦了、
4: 嗯、
5: 那我都不敢跟你玩，
4: 来省台就是170，
5: 你那时候你个儿就这么高吗？
4: 对呀、啊，
5: 没长个，
4: 那都固定
5: 110斤，
4: 那都固定的玩意儿。
5: 哎呦我的天，
4: 还能再长去？
5: 那你太瘦了，
4: 大学毕业，
5: 那你都瘦啥样了？
4: 麻令似的，就跟
5: 不刀令，
4: 刀楞，
5: 小刀，你传说当中的小刀，那我真不敢跟你玩，晃的晃的跟电杆一踹一把，再摔了。
4: 走公道，嗯，
5: 你看看，哎呦我天，太吓人了，
4: 嗯。对对，抱着那个电线杆子，要不
5: 然那是那个延边的那个美食救了你。
4: 是的，
5: 其实你这个170斤行，
4: 正常，
5: 正合适，
4: 属于正常，
5: 对，
4: 嗯、
5: 正合适，太好了，崔姐，
4: 胖胖肚子上，肚子就开始大，人家还喝呀，关键那地方不光是吃，还喝呀，但是人家吃的非常健康啊、哦，大部分都是牛肉。啊，然后
5: 对他们那确实是，
4: 对对对，然后呢，还都是这种这个食材啥的，都是那种，山野菜啊比较多，所以说你像吃什么蕨菜这个那都是那种，包括那个辣白菜，你看都是吃这种，虽然说料上啊可能有辣椒啊什么，你吃会辣一点，
5: 那辣椒也不咋辣，
4: 对，但是呢它。

0: 它是甜辣发
1: 甜
0: 的，
1: 我愿意吃，
0: 所以你就是特别养人啊，叫什么呢，延边不是有一句话，棒打狍子瓢舀鱼嘛，就是资产物产非常丰富，
1: 是
0: 啊，你就吃那小长白山小鱼汤，我跟你说那真鲜亮啊，还有那什么毛蟹板蟹，
1: 你今天你今天咋的了，你今天、
0: 啊哎、呀
1: 接说的吃的、
0: 啊、
1: 你说你出说一个我想吃一个说一个想吃一个
0: 去呗，跟这个团走
1: 走，必须去
0: 啊、哦！我告诉你，大家伙
1: 哪天去？
0: 9月18号，这周五有一个团儿、
1: 啊，啊，正好嘛，这不是？
0: 那你看看，
1: 正好，
0: 还有9月20号有个团儿、
1: 嗯，
0: 啊，这中秋节之前，咱可以上那儿去玩一天，是不是？跟家里头，哎，这个老伴儿啊，或者男女老少的，咱一起去溜达的玩一天哈、
1: 啊。跟别人老伴儿也是可以的啊。
0: 可以啊，那我们不拍照，没事啊。这团费只需要59块钱。只需要59块钱玩一天啊、
1: 嗯，
0: 然后呢，具体玩啥呢？
1: 对，多少钱、
0: 哎？
1: 你这么说。
0: 秋日王炸一日游，稻田公园。
1: 稻田公园没去过。
0: 没去过这个稻田公园，我真是觉得肯定是特别美的。
1: 嗯。
0: 咱们长春九台呀、啊，或者德惠这边也有那种稻田，现在就是特别美的时候。然后呢，你像咱长春这边九台那边是有一个这个人家农村吧，搞了一个婚礼，就是那种稻田婚礼。就是大家伙呢
1: 进去插秧去啊，
0: 不对，插秧子去，大家伙呢骑个那个就是小电摩托啊，三轮的，完了新郎呢骑的稍稍好一点电摩托，完了那个驮着新娘、
1: 嗯、
0: 哎，完了旁后边就是伴郎伴娘啊，一家骑个那个小电摩托、
1: 嗯、
0: 哎，三轮的挺好玩，就是人是这种别样的这种婚礼啊，不像说咱现在市里头这种哈、啊
1: 嗯、
0: 整个大酒店，完了感觉哎都是程序化的，没啥意思，人家不是，人稻田，哎，稻田这个边上那个小道，你人能骑个小摩托特别美，完了特别有这个乡土气息啊，特别能让人记忆犹新。
1: 那就别穿婚纱，俩人都穿那个就是那个棉布那衣服系个头巾，哎呀妈呀，太好玩了，
0: 秋收是吧，
1: 多有意思，拿簸箕
0: 就人多把这个把活也干了
1: 对呀、啊、哎你说这个行哈，
0: 是不是，人都不用了，现在人家那个乡下干活直接用收割机，咔咔咔一大片，我跟你说一天半天干完了。
1: 我小时候还帮我三老爷他家掰过苞米呢。
0: 我也掰过啊。
1: 是吗？
0: 嗯。说跑题了啊。
1: 怎么结婚去了呢？
0: 说这个。
1: 结婚去了。
0: 说延吉市一日游啊，说稻田公园。哎，他也是就是那种特别美的稻田，完了你可以在这个边上呢去拍照，感受那种金黄秋收的这种喜悦啊，金黄稻穗满目的金黄。饱满啊，你在里边拍个短视频呐、啊
1: 嗯、
0: 唱首歌啊，是不是、
1: 嗯、都挺好，
0: 多好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朝鲜族民俗村了，这个呢就是特别有这个民俗特色的，然后咱在这个里边呢可以旅拍，你就是就给你换服装，100多块钱一套啊，或者是这个几套，哎，给你几个相框这个那的。
1: 我照那多少钱呢？
0: 200-300的都有啊，不同价格。
1: 我照好500，
0: 它跟你那个套系有关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果园鲜果采摘，
1: 嗯，
0: 哎，鲜果这时候什么鸡心果啊，苹果呀，是不是还有苹果梨呀、啊？
1: 还有鸡心果呢、
0: 哎，小苹果，就这种，你尝尝那地方的小苹果，
1: 不一样哈，
0: 嘎巴脆，完、
1: 嗯、
0: 又甜，汁儿还饱满，通红通红的，哎呀，那家伙好吃的啊、哦，我跟你说。嘎嘎甜呐啊，小苹还有龙峰果，是不是有很多都没吃过
1: 龙
0: 峰
1: 果？
0: 龙
1: 峰
0: 果
1: 特别好吃，
0: 那真是啊！完了，到那地方你就感受去吧，特别美。嗯，就在那里头你拍照，你都感觉是人间仙境啊，世外桃源，
1: 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多好
0: 啊！
1: 啊
0: 还有杀猪菜啊，你可以这个品一品杀猪菜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还出片儿，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而且这稻田公园其实真挺好的，金灿灿的哈，有网红稻田小火车，
0: 对，
1: 慢悠悠穿梭在这个麦浪当中，
0: 嗯、
1: 你再唱首歌，风吹麦浪，
0: 啊、我说
1: 不挺好哈？
0: 嗯、
1: 网红木质的那个栈道，漫步田间，
0: 对，
1: 然后全都是金灿灿的这个麦穗儿，
0: 秋风掠过，
1: 一吹一、哎呀，你看。
0: 哎
1: 一飘完了，你照个相，像你说出片儿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多好哈！
1: 整一小纱巾，各种颜色的，咔咔一照，
0: 那可不，
1: 嗯
0: 啊，你感受这种啊，这个秋日稻田金灿灿的秋收喜悦，
1: 嗯、
0: 也能感受到什么沉浸式的田园采摘的这种体验，
1: 嗯，
0: 亲手感受这种丰收，
1: 是
0: 啊，果子你可以自己带走。你说多好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本活动呢是自发组织的啊，纯玩儿。

0: 没有购物，也没有隐形的套路，咱不需要在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啊。但是有这么一点，稻田的小火车它属于自愿的自费项目啊，它不包含在团费里。你说有的时候我不想玩，因为有的人呢，如果不想玩，人非要收我这个团费干啥呀，对不对？这回自愿，你想玩你就坐这小火车溜达一圈，哎，你不想玩你就不用去，是不是？
1: 不想玩拉倒呗，
0: 不想玩你就不玩呗，你边上拍照呗，是不是？不也挺好吗？
1: 但这团费是真便宜，
0: 58块钱一天啊，
1: 59吗？不是，58呀。
0: 嗯，包你59，
1: 五十九，
0: 五十九啊！
1: 你那一块钱你给补了是
0: 不
1: 是？
0: 不行，
1: 你补贴了，
0: 补不了，
1: 补不了。
0: 啊，59块钱啊啊！玩一天，早上走，晚上回来。现在报名呢有10来个了，所以呢，想要去的话呢，抓紧报名啊。
1: 嗯，
0: 报名电话85815377，85815388。好，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吧。
0: 好嘞。
2: 不买又想挣，想挣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0: 好嘞，刚才有个6239的朋友啊，这个反复打电话。
1: 来吧，
0: 你
1: 大哥。
0: 接下来第一位是倪大哥，你好。
1: 你好，倪大哥。
6: 海宁、小乐，你们俩好。
1: 上午好。
0: 好。
6: 好。
1: 今天唱啥歌？
6: 开始了。
1: 开
0: 始
1: 了。
0: 接进来了都。
1: 嗯。
6: 唱一首啥？
1: 唱一首。
6: 唱一首《儿行千里母担忧》。
1: 好。
0: 哎呀。
1: 母行千里儿不愁。
0: 嗯，
1: 开整。
0: 谁说的？现在也有那啥愁挺多的。
6: 我回家你总

住，舍不得放开手，心里的话呀说也说不够，笑着挥挥

白发，可是死的愁，何时才能陪伴在你左右？

0: 房可是色的愁，何时才能陪伴在你左右？何时才能陪伴在你左右？在你左右。谢谢啊。
1: 行，倪大哥唱得好。
2: 倪大哥就唱歌，他现在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了，有这种这个味道，一听就是挺沧桑的感觉，真的
0: 不
2: 错。
0: 就是乐唱，
2: 这现在唱的感觉来了，真有这种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这种感觉了，这多好啊！这歌唱的不错，而且是这种讲述的方式，反正我觉得挺有画面感，挺有故事性的，不错啊！给我倪大哥点赞。
0: 谢谢夸奖。
2: 哎呀，看我倪大哥，
1: 继续加油啊！
2: 好嘞，拜拜喽，倪大哥。
0: 拜拜
2: 拜拜，欢迎你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向阳花大姐，欢迎、
2: 哎、
1: 欢迎。
2: 哎呦，花姐来了，花姐呀！
3: 哎，小乐，
2: 今天没啥事儿啊，上午好、
3: 啊。今天没啥事儿、
1: 嗯。你说我厉害不厉害啊？
2: 厉害厉害，
1: 看不着号我就知道他是谁啊！
2: 气这么好的在看号。
3: 嗯，记性太好了
1: 啊！
3: 给你大哥点赞，
1: 点赞，嗯
3: 嗯。我也天天听，天天听，我没有时间打，因为俺家就有串门的，今天没有串门的。
1: 妈，你家这家伙向阳花大姐人缘就是好哈，串门的
2: 是咋的？愿意跟他唠嗑。
1: 对，
3: 对，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1: 啊。
2: 嗯
3: 嗯，
1: 那你那啥呀，张罗张罗，咱一起上趟延吉溜溜达。
2: 59块钱，
3: 这嘎达这些人不带溜达的，
2: 咋的呢？
1: 啊，
3: 都不
1: 出门是吧？
3: 都不出的，对，都不出。
1: 啊，那行吧，那咱就那啥吧，在家唱歌吧。
3: 搁家唱歌，都不出去。
2: 搁家唱歌啊。
3: 这地方这人都舍不得钱出去溜达去。
1: 嗯，
3: 都在家。
1: 来吧，咱们今儿唱啥歌？
3: 我今天唱一首《婚事》。
1: 哦，没听过，来吧，我们倾
3: 听
1: 一下。
3: 我听过这个。
2: 我听过《婚事》啊。
3: 嗯，对，
2: 嗯。
1: 什么事？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嗯，他不知道名，这香花大姐一唱你就知道了。
1: 哦，
2: 嗯，
1: 好，
2: 开唱，
1: 开唱。
3: 大哥，美丽情意长，好像那流水

燕子双双飞上天，我和哥把秋千，秋千。

0: 唱完了。
1: 好，自己加音响了哈。
2: 对，很响，带点声。
1: 哎呀，那
0: 家孩子给买那个小音箱
2: 啊，还不错。
1: 那你在家跟老伙伴们唠嗑的时候，给他们唱歌不？
0: 我在家我也唱，
2: 自己唱，
1: 啊、
0: 自己唱，
1: 嗯、
2: 自己唱歌，
1: 多优秀。嗯，
2: 没事儿，不就得是那个会能玩点儿，那有爱好吗？没爱好没意思了。
0: 对，自己找点乐不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不会打麻将，我也不会抛红石。
2: 红石，你是
0: 唱歌的爱好，反正
2: 对唱歌就行啊，比这两个行啊，比这两个好啊。嗯，总坐着不行。
0: 谢谢海宁小乐，
2: 好嘞，拜拜了，香花大姐啊，
1: 拜拜了，
2: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嗯，香花大姐不跟你玩，
1: 不跟我们玩哈。哎呀，厉害啊！但是我觉得唱歌好听的这个向阳花大姐，她就是以前就是经常直播，然后现在呢这
2: 不直播
1: 了，不直播了。嗯，但是人家也是就是练啊，而且的我觉得向阳花大姐特别好一点，就是心态特别好，
2: 对
1: 啊，是不是、啊？
2: 嗯，
1: 开朗，
2: 开朗，
1: 啊、啥事儿吧，咱大家伙都是别太往心里去，想开了，
2: 嗯
1: 啊，
2: 来吧，迎进八八的这位朋友，
1: 6859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这家伙。这家把我急的，我的妈！
1: 哎呀，
2: 急的直蹦，
1: 急满脑瓜汗。
3: 这就挤不进去，这
2: 就给挤回挤进来了，挺好。
1: 啊，
2: 嗯。
3: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可以打另外的号码啊。
3: 海宁给我接纳了，是不？
2: 一下给
1: 接、啊、
2: 你接
1: 进来了啊、哦！接到直播间了。
3: 问好。
1: 你好。
2: 今天唱啥歌啊？
3: 小乐自己今天。
2: 小乐自己。
3: 全都在出。
1: 是。
2: 最高兴。
3: 闲言少叙，打马就搂啊、
1: 嗯！哎呀。
2: 开整，整啥、嗯？今天整啥呀？
3: 这此刻心情吧，整一下子。
1: 行，
2: 此刻心情。
3: 我的心哪、啊，在河湾歌儿渡那河，穿过那大草原，草原。不提我爱你深深的河水深。

0: 哎呀，
1: 这么快唱完了？
2: 哎、真费劲。今天你这嗓子有点哈了，
0: 嗓子哈了了。你早上吃肉吃多了吧？早上吃肉吃多了吧？哈了了。
2: 我今儿个激动，还有点着急了，在家抢进来了就激动了。
0: 啊、
1: 哎呀，你看，
0: 但是我觉得唱的挺好的
1: 啊。对，我也觉得挺好，没听够呢，完了唱完了，
0: 对，也挺稳当的。
1: 嗯，我也觉得挺好啊。
2: 你哪天我好好练，
1: 好好练练，
2: 好
1: 好唱。
2: 我
1: 行，今天哈了，
2: 我捧场，我告诉你，
1: 对，必须捧场。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啊。
2: 哪一位？
1: 不是那个啥吗？黑龙江的老大哥吗？他来那个。
2: 咱们小山村的乱炖胡丝那位王哥。
0: 王哥
1: 呀，
0: 哎、
1: 那我、
0: 哎、
1: 我还以为是泰来那老大哥呢。
2: 我就吹葫芦丝那位，你要不信，我拿葫芦丝跟你比划一下子。
1: 你看葫芦丝也上来了，
0: 嗯、
1: 你看人啥都会呢。
2: 葫芦丝，我时间有没有？
0: 比划一分钟吧。
2: 你三两分钟解除战斗，
0: 行，
2: 杀了快。
0: 嗯。
1: 去拿葫芦丝，这咋他俩声咋这么像呢？我还以为是泰来那老大哥呢。
2: 就直接让他
1: 哄，开整啊！看看，真是会，真是会呀！哎呀，吹的真不错呀！

0: 完了，信号不好了，完了，断了。
1: 我寻思就比划一分钟，没事儿呢。
0: 哎呀，师妹吹的真是正经不错呢、啊，我怎么没听着呢？
2: 我怕把大伙时间挤没了。
1: 哎呀，你看看我们大哥哈，嗯，
0: 就唠唠嗑，过来唱个小歌就行，就开心了。
2: 我一起高兴啊！
0: 哎，好嘞，拜拜了，王大哥。
2: 好，
1: 拜拜，王哥。
0: 哎，这不是泰来那个大哥吗？我怎么一下子恍惚了呢？
1: 嗯，那你就不如我这方面，就是我听声我就能听出是谁。只要他不傻熟悉的，刚才这个老王大哥吧，确实不太熟。要熟的话，我就能。
0: 他就这个风格，他每次来他都这个风格，
1: 啊、
0: 我就以为他是泰来的那个。
1: 那这回我记住了，下回我就能知道。嗯，这个你就听咳嗽，我就知道是谁。
0: 谁呀？林大哥、啊、是吗？
1: 是。你看他都不用出声，
0: 你也太厉害了吧！
1: 老林大哥，
0: 哎、
1: 你咋给我抖搂出来了呢？老林大哥说了，我接电话我还不知道吗？
0: 你就知道骗我，海明同志，你今天你这。哎呀，
1: 老林大哥，你给我抖了出来干啥呀？
0: 要不是林大哥说呀，我还蒙在鼓里呢。你说吧，你蒙了我多少事儿了？现在、
1: 哎呀，嗯，那没有，
0: 心眼强。
1: 除了老林大哥这事儿，别的没蒙。
0: 那肯定蒙了。嗯、那这点小事儿，你可不是咋？林大哥说对了，别我呆逼。林大哥今天来唢呐呀？
3: 今天来唢呐。
0: 来唢呐、
1: 啊。
0: 今天整点啥小歌？
3: 昨天新换的响没整明白。
1: 你看，我就说是新换的，或者是那个没换，时间长了没换。
3: 什么毛病呢？高音太尖，
0: 高音太尖呢。
3: 我后来听回放，我听。
1: 你看看，
0: 有一个高音确实劈叉了，
1: 对不对？
3: 高音发尖，
0: 嗯，
1: 我说的没毛病吗？
3: 不太平衡，
0: 嗯，音阀杂技了。
1: 对，
3: 喊那耳朵其实挺好使。
1: 脑袋不咋好使，就耳朵好使。
3: 我也知道，我也听了。
0: 就以后你就别说了，人自己知道。
1: 啊啊啊！
3: 这玩意
1: 儿，嗯，
3: 不像自个没事玩儿，结果再换一个。
0: 啊，就换了啊？
3: 咋整？
0: 就换了吗？
1: 主要老林大哥自己也是专业的啊。
3: 我今儿换个哨。
0: 啊，换了个哨。那这回再溜溜，看看他劈叉不了。
3: 试试。
1: 嗯，试试。
3: 昨天信号还是一般。
1: 是吗？
0: 我们听挺好。
1: 对
0: 呀、
1: 啊，我们听挺清楚的呀。
0: 他自己听回放了，去研究去了。
3: 有的差点。
0: 是吗？
1: 啊、哦，你这是要
0: 求
1: 完美，
0: 要求高。开整去。

0: 今儿个嘎嘎的，是不是啊？你这哨换的好啊！
1: 哎呀，这玩意都在哨上。
0: 嗯，
1: 哨不好使，你怎么使劲也不行。
0: 对对对，今儿个我就感觉这哨明显就是你能发出来的力。你像昨天，我就感觉你吹的还挺累挺完，那哨还就感觉它出那声就不对劲儿。但今天就没有。
1: 高音太尖了。高音太尖了，
2: 夏你听的挺多呀，听挺全面呢。
0: 嗯，我听挺全面吧。
2: 这听出来不一样了，认真听了是吧？
1: 海明低压跟我混的声音都基本听差不多了。
2: 你跟林大哥继续混吧，你现在那个跟他再混的话，你能出神入化了。
0: 但是不得不说，老林大哥啊，就是你现在跟我混的就。吹牛这块也上
2: 了你俩是互相混是不是、啊、
0: 是不是啊、嗯、
2: 我可不跟你俩鬼混呢，
1: 那是开了帽了
0: 哎呀
2: 好嘞，拜拜了老林大哥，后面还有一位，最后一位了，
1: 跟海明学的，
2: 跟海明学的，盖了帽、
0: 嗯、盖了帽了吧，对，
2: 啥时候
0: 盖了帽
2: 了
0: 就很
2: 了
0: 很出色的意思 啊就
2: 啥时候你说的，
0: 前两天啊，
2: 是吗？
1: 这头两天啊，
0: 对呀、
1: 啊，我听了回放，我听着的，
0: 是啊，
1: 盖了帽了，
0: 哎，盖了帽，
1: 再见吧，
0: 拜拜了，
2: 拜拜，
1: 下一位，
2: 嗯、还有一位，抓紧
0: 时间接最
2: 后一
0: 位
2: 啊，嗯，
0: 5571哪位？
2: 您好，
3: 哎，我李大姐，
0: 哎、呀
2: 李
0: 大姐，
2: 哎呀，好几天没来呀、
3: 啊，海明，小乐，你们好，
2: 您好，
3: 哎，好想你们呢，
2: 可不是咋的，我也想您了，我
0: 是
2: 咋这么长时间没参与了呢？
3: 嗯呐，好挺长时间了，
2: 出去玩去了。
3: 没有眼睛看不着，盲人。
2: 乐的，你看都爽了，
0: 跟
2: 我一样。你笑声特别有特点，李大姐。今天唱啥歌？
3: 今天我唱一首那什么，就是那个杨钰莹，过去杨钰莹唱那个《风含情，水含笑》。
2: 哎呀，甜歌。
0: 哦。
2: 行，开唱吧。
0: 来吧，抓紧时间啊，还有5分钟。
3: 抓紧时间，好。

没去接谁呀，俺们的心儿酸，哎，去接久别的亲哥哥。

含笑许愿一对，半天水含笑。

0: 好嘞，那李大姐，我们说再会啊，没事过来玩啊。
1: 啊，再会，那海宁、小乐
0: 啊，
1: 再会，嗯、
0: 啊，拜拜，
1: 以后还来，
0: 哎，再见，没事过来串门玩呗，
2: 嗯
0: 嗯，要没啥意思，在家
2: 是呗啊、嗯，自己玩也是玩，你这不如大家一块儿哈、啊。
0: 嗯，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还有三分钟节目结束了呢，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2: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
2: 拜拜，
0: 明天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

0: 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3: 求下雨
2: 长起见，
3: 晚睡到天
1: 意。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痨病。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她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

病美人啊，显然他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亡的。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他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

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一副药就能给你治好啊，一副药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全部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补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人形手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唯一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紫河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手乌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最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就它比传统药效整整高出了120倍。

另外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纸盒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纸盒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纸盒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彻底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纸盒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纸盒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那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让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3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

0: 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完就停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3: 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3: 啊，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3: 哎呀，我就是失眠，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0: 都吃过这些啊？啊，
3: 哎，对呀，一天最多就睡2个小时啊。
0: 嗯，
3: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0: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埃斯唑仑呢，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埃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
3: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0: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3: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0: 嗯，
3: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0: 嗯，
3: 但是是真好使，
0: 真好使。哎，
3: 哎，我就吃了3天就睡着了。
0: 嗯，
3: 哎，一天能睡4个多小时，
0: 能睡4个多小时。
3: 哎，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0: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3: 啊，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是治的非常非常好。
0: 嗯，非常。
3: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一天 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啊，
0: 睡五六个钟头了。
3: 十一年，十一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0: 嗯，
3: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皮肤都紧致了，头发也变黑了。
0: 嗯，
3: 我楼下那些都说我六十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0: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3: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0: 嗯，
3: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十一年的失眠是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3: 到现在是有三个多月吧。
0: 嗯，
3: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五个小时以上。
0: 嗯，
3: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0: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治好就是治好了。
0: 对，
3: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三五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0: 嗯，
3: 我现在停药三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0: 真没犯，是不是啊？非常好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3: 那谢谢你啊。嗯，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0: 好，
3: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你好啊，孙大夫。
0: 你好，你好啊。
4: 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4: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4: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肝囊肿的说明书直径多大呀？
4: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啊啊。嗯嗯，
4: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4: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0: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4: 嗯
0: 嗯，
4: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
0: 嗯，
4: 我今年呢55岁
0: 啊，55岁啊。
4: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0: 谁说的呀？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4: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0: 嗯，啊，肺结节，
4: 右肺啊，有10多个。
0: 嗯嗯，
4: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0: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4: 嗯，
0: 是不是啊？
4: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它不是一回事儿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4: 哦，
0: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异变的情况，特别是你像肺结节那个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
4: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4: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4: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4: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您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4: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 胆胃小肠大肠

0: 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2: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2: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2: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2: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2: 啊
3: 哈。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2: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2: 嗯，
3: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嘞，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2: 啊。
3: 嗯，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沈大夫啊。
2: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那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2: 嗯，
3: 沈大夫，
2: 哎，
3: 咱们俩之前吧不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到3副药吗？
2: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2: 哎，我听得太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2: 哎，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2: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2: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2: 嗯，都有什么问题啊？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2: 嗯，
3: 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2: 嗯，
3: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2: 嗯，
3: 我这个补那个脑都钙片了。
2: 嗯，
3: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2: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支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2: 啊，就是那个 T 值2.5。
3: 有，
2: 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啊，都-2.5了。
3: 是呢。
2: 嗯，
3: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2: 哎，还不让您下地儿了。呵呵。
3: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2: 嗯，
3: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2: 哎，
3: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2: 嗯，没解决了。嗯
3: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2: 嗯，
3: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2: 嗯，
3: 哎，它就在那个-1.2上了。
2: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哎，
3: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2: 对，
3: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1了。
2: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3: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2: 嗯，

0: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劲儿来。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一两次啥的。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的。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呀、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嘞。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嘞。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1: 有驼背，
0: 都是琢磨着啥呀？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房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哎，非常。
0: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来我们家了，都说太老长个了。
1: 说太老长个了。
0: 对的，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1: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所以我为什么我敢说别人治不好的什么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我能治一个好一个，我能治一个保一个。
0: 是，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1: 哎，
0: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1: 对，没错。
0: 还得找好药。
1: 得找好药。
0: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这看东西反正乏暗。
1: 对，
0: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是这个专利补血方，他能够也都是10天吧。
1: 哎，
0: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我就得找那个水呀，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呢。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他那个不怎么歪了。
1: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
0: 对，
1: 非常好。
0: 我这个都，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1: 看样子
0: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
1: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
0: 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我那个舌头吧发麻，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这个脑路通啊，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1: 那就营养神经的
0: 针灸呢，我也扎了3个月了。它也没好使，
1: 也没见效啊。
0: 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1: 没错没错啊。
0: 应该是吃了能有1个月吧。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脸也不木了。这也太好了，你说。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2天也都是用完这2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的本问题也解决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净难受，还瘙痒。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1: 爱反复。
0: 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1: 对。
0: 你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一辈子受苦。
0: 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的吗？

0: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扁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1: 哎。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1: 减轻了啊，非常好。
0: 对，他能睡好觉了呀。
1: 嗯嗯。
0: 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彻底的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好利索了，
1: 彻底好利索、
0: 嗯、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1: 嗯嗯，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嗯，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0: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止咳唑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最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0: 嗯、
1: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
0: 嗯、
1: 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你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啊、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你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你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你的孙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哎，好嘞。
1: 嗯
0: 嗯，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1: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1: 好，收到了。
3: 哎，我昨儿还跟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1: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1: 嗯
3: 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谢谢啊。
1: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1: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1: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
1: 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1: 嗯
3: 啊，
1: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1: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

0: 的电话。
1: 嗯，
0: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1: 嗯，
0: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是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0: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0: 心衰，
1: 嗯，
0: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1: 嗯
0: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0: 我搁那个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
0: 最后呢，这个是医院给劝回来的，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0: 啊，因为5年前呢，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0: 对。
1: 对对对啊，
0: 差一点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1: 嗯
0: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0: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哦，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0: 2次心梗，
1: 哎呦哈，
0: 啊，
1: 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
0: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0: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0: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0: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0: 对，
1: 哎，
0: 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个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0: 对，
1: 嗯
0: 嗯，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哎，吃不进去了，
0: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0: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0: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
0: 嗯，
1: 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他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嗯，其实咋说，我感觉的，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拉回
1: 家，
0: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啊，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
1: 嗯嗯
0: 啊，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
0: 是吧，
1: 也对啊，
0: 哎，这个老大啊，他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喂了我的药。
1: 哎呦哈，这孩子多孝顺，是不是，
0: 哎？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呼呼悠悠上去，呼呼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嗯，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0: 啊，
1: 是您弟弟，
0: 对，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嘎的，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3-4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
1: 哎，
0: 说不出来，应该是第4顿药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到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估计也就快了。

0: 哦，
1: 我听得真真的，孙大夫。
0: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1: 嗯
0: 啊，他说这是错的，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1: 对呀，孙大夫，你这哎呀，托你的福啊。
0: 嗯，
1: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0: 啊，
1: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0: 哦、
1: 啊，就给我揉肚子。
0: 哦，就是就排气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0: 那是好事，
1: 是吧？
0: 是好事，
1: 哎，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0: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1: 可不是的，
0: 嗯，
1: 我当时我就感觉着，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0: 嗯，
1: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0: 哎，喝小半碗。
1: 哎
0: 哎，
1: 喝了小半碗、
0: 嗯、
1: 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0: 嗯，
1: 这时两个儿子呀、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0: 嗯嗯，
1: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哭啥呀啊，
0: 哎呀，
1: 其实我现在孙大夫我明白当时他哭啥了。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就是我彻底的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0: 活过来了，
1: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0: 哎，
1: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0: 啊，
1: 出褶了，
0: 哦，
1: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
0: 嗯、
1: 能看清了。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
0: 嗯，
1: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呀、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0: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1: 就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0: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1: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
0: 啊，
1: 他们都走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
1: 嗯、
0: 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1: 这药好，真好，
0: 哎，非常好，特别好，
1: 这药真
0: 好、啊、值得高兴。
1: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0: 嗯，
1: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0: 33天啊，
1: 氧气也不吸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0: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
1: 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0: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1: 你吃也好，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0: 嗯，
1: 都正常，
0: 都正常。
1: 哎呀，都正常。最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0: 嗯，
1: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0: 哎
1: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好，
1: 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0: 嗯
1: 啊，回沈阳了。
0: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嗯、
1: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0: 嗯、
1: 啊，多谢孙大夫啊，
0: 嗯，
1: 真的。
0: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1: 嗯、
0: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1: 二妹妹和我亲呐、
0: 哎、
1: 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0: 嗯，你看看，
1: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0: 嗯，
1: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0: 嗯，
1: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0: 哎，
1: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0: 哦，就是改成1天2次了，
1: 对
0: 吧？
1: 因为啥呢、
0: 哎？
1: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0: 对，
1: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0: 哦，
1: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0: 舍得吃了。
1: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0: 嗯、
1: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1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0: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1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1天吃3遍。
0: 对，1天吃3遍
1: 啊。
0: 哎哎，
1: 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0: 嗯，
1: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0: 哎，红色的，对，
1: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0: 过去了啊，
1: 太谢谢、
0: 哎、
1: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0: 不客气。
1: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0: 哎、
1: 啊，
0: 嗯，
1: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0: 嗯，
1: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0: 哎，我一定去 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1: 好，
0: 老哥哥？
1: 好，
0: 啊，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
1: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啊
0: 嗯，再见，
1: 好
0: 好
1: 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

0: 五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青松。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河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岁月流转，情怀永不退。
0: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一个光同时呢，您此时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春风拂面，绿意了染朵。
0: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啊，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教育工作者，包括文艺工作者和企业家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还有他们精彩的故事。
1: 我少年，岁月如梭，我心中的吉林。
0: 那如果说童年呢是人生最美的开篇，那么小学一年级就是孩子们正式踏入知识殿堂，养成品格习惯，塑造心色底色的关键启蒙之年。老师，我说错话了哈。

0: 刚刚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哈，是我们树群小学的三位老师。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有位老师说：“哎呀，你们主持人说错话了，罚不罚钱，扣不扣款呢？”这今天得扣多少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要跟三位老师哈来聊一聊他们的一些故事。那幼儿园的轻松玩耍呀，到这个小学的规则学习，还有集体生活，很多孩子和家长都会面临这个很难适应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帮孩子们收心呐、养成习惯呐、如何做好这个幼小衔接呀、怎样陪伴和引导，让孩子们爱上校园、快乐成长，那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那我们请到的是啊，树勋小学一年四班的王中华老师，还有一年五班的张新如老师，一年六班的李福利老师。三位老师呢，都是深耕小学教育多年的啊，有的人是深耕教研呐，啊，有人是这个书香育人，有人20年如一日，俯身来陪伴孩子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启蒙的课堂，来听一听一线名师的育儿干货和教育的初心。那首先呢，请坐在我身边的是张新如老师，是吧？李福利老师，I'm sorry， 啊，老师来离我近点儿，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李福利老师。
0: 这看着特别年轻哈。我今天跟老师说，我说怎么这么年轻呢？刚刚说啥？是这个优秀党员哈？
1: 啊，对
0: 啊，完了还是什么带头人，是吧？
1: 长春市骨干
0: 啊。老师把你这个经历那个简介跟大家大伙介绍。
1: 平时比较喜欢练字，然后是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0: 哎呀，
1: 然后在去年的那个教师节，非常荣幸的能够在这个黄强书记来学校这个视察的和慰问的这个工作当中
0: 啊，
1: 然后有幸和这个黄强书记握了握手。
0: 哎呀，这幸福的小手。
1: 对对对对对，
0: 更幸福的事在后边哈，还有事儿呢。啊，不洗手了
1: 啊，不洗手了，今天没洗。
0: 哎，那
1: 没舍得。
0: 不，从去年到今年没洗。
1: 那不太好吧？
0: 我沾着喜气儿
1: 是。主要是我怕孩子们受不了。
0: 就是开玩笑哈，这个还有让这李老师感动的事儿。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咱稍后再说。咱先介绍介绍在李老师旁边的这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一年四班的班主任王中华。
0: 王中华老师。
2: 对。
0: 这老师你也是从六年级下的，刚下来接手一年级的哈。
2: 啊，对。
0: 啊，
2: 我和开家长会的时候和家长说过，我现在带了整整三个大循环。
0: 三个大循环，就一年级到六年级。
2: 对。所以说的年岁比较大一些。
0: 三个大循环18年。
2: 啊，对。
0: 哇哦，
2: 是整整的，然后还有中途接班的
0: 啊，
2: 然后这一个可能是在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个班级了，
0: 就一个轮回嘛，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2: 对
0: 啊，那这个
2: 我希望他是我的收官之作。
0: 哎呀，那这是好多的这个希望期许都在里哈。
2: 对，
0: 咱一会儿好好讲讲你是怎么让他这么完美的。
2: 谢谢你。
0: 然后还有一个小年轻的小老师哈，这小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一年五班的班主任张新如。
0: 啊，这张新如，你应该坐我旁边来，我就是跟年轻人这个打交道，我觉得我都年轻了。
3: 那我过去吧，我是最年轻的。
0: 你看我刚才都把这个李老师叫错，叫张新如了啊。
3: 是，就记住年轻了。
1: 对，
0: 就年轻他有活力。所以一会儿你说说，你怎么就跟这个小朋友是怎么打交道的？我觉得你还是个孩子呢。是吧？然后你就跟这么那么小的小孩你就一起玩，
3: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我要保留点神秘。
0: 就是三位老师都很优秀哈，这个是我们今年树勋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作为班主任，是不是觉得这个跟其他科任老师这个意义啊，还有这个身上这个担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很不一样。
0: 那李老师您先说说。
1: 我们首先就是每天早晨的时候都要提前的走进班级，然后关注一下孩子们今天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情绪了，然后有的时候和孩子们交流交流他们前一天晚上都经历了什么
0: 啊，先跟他们唠唠嗑。
1: 对，先聊一聊。
0: 一年级的孩子到学校，他是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我们现在到学校不是很早。 所以现在孩子们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会看一会儿自己的书
0: 啊
1: 啊，可以他们带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书
0: 啊，对他们还是很宽松的，
1: 对对，很宽松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私下交流前一天晚上做了些什么
0: 啊，
1: 嗯，小声的去说一说昨天晚上玩什么了，然后吃什么好吃的了。有的同学那个作业上弄上了那个污渍啊，然后被我看到了，我就会问他，我说你这昨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给老师介绍介绍啊，然后他就开始说开始想啊，最后说嗯，还是挺难忘的，吃的东西挺难忘的。
0: 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有这个恐惧啊，害怕呀，紧张哈，
1: 不会，没有。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到教室里，哎，别说话，反正就那种就特别的谨小慎微的，完了不敢说话，完了一会儿趴门口说老师来了。
2: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会有这种心理
0: 啊，
2: 我一直秉持着就是孩子回到家回到学校就像上回家一样
0: 啊，
2: 所以说我先让他爱学校爱班级爱老师
0: 啊，
2: 就是孩子放假不想放假放假想上学，
0: 哎呀，
2: 然后毕业不想走，就像我们今年去年毕业的孩子教师节早早就回来了，
0: 是吗？
2: 回来20多人
0: 啊，
2: 然后他们就在操场躺着呀跑呀，不想离开。
0: 哎呀，好幸福！
2: 教师节我到4点多才回家
0: 啊，就跟孩子们在那儿。
2: 对
0: 啊，
2: 所以说就让孩子喜欢学校，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0: 是，他喜欢学校了才会喜欢学习。
2: 是的，
0: 是吧？
1: 对，就是在学校，在学校其实也要给他们营造那种轻松的氛围。就让孩子们觉得，哎呀，我每天我最愿意干的事儿就是来上学。
0: 那这样的话，就对老师的这个要求其实挺高的，让孩子们在学校像在家一样的那种松弛感，那种放松哈，又不怕就跟那么多孩子在一起有交流啊，就是能。这种引导也很重要。
1: 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理念。
2: 就像刚才李老师说，他那些小事，这些细碎的日常，就填充了我们工作的全部。每个孩子的小事都是他的大事，咱们觉得是细碎的小事，但对每个家庭，对每个孩子都是大事。
0: 但是能够把每一个孩子的那个情绪啊，他们的这些个事情啊，都关注到，这老师得多细心呢。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下课都不会离开班级
0: 啊，
1: 我们很多时候下课都会很多孩子围着我们，然后跟我们去讲他都昨天干了什么，然后他周末要去做什么，他也好奇老师你去做什么，你一会儿干什么。
0: 不，那这些都要
1: 会一直聊，
0: 要交流完了给到每一个孩子都有这种回应。
1: 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回应的慢一些，但是只要孩子们感兴趣他们也舍不得走，就围着你的时候你会和他们一起沟通和他们聊，他们特别开心。
0: 这我觉得这活不太好干，这孩子一大帮围过来了哈，完了这一句那一嘴的，
1: 心如老师应该是体会最深的。
0: 就是刚才说留点神秘，这是吧？
3: 是啊。
0: 哎，老师你说说这孩子咋跟你围一大帮呢？
3: 我原来教了一个小男孩
0: 啊，
3: 这小男孩特别活泼，
0: 嗯，
3: 上课唠下课唠，我当时对他的观感其实就是调皮捣蛋
0: 啊。
3: 但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有一点小，他的那个作业有点小问题，
0: 嗯，
3: 我让其他孩子把他叫回来，他回来之后冲进教室里，开门之后说了一句张老师，就是那个语气一下子把我的心萌化了，从此之后我就爱上了他。
0: 哎呦天哪，
3: 真的。然后有一次上那个就是正常的常规课的时候，我们讲到一句话说骨像黄金粒粒香，其他孩子就是听到这句话都觉得哦，骨子和黄金之所以像是因为颜色像，都是黄色的，只有这个小男孩他说谷子很珍贵，粮食就是很珍贵的
0: 啊，
3: 黄金也很珍贵，所以谷像黄金。我当时觉得有的时候过分活泼的孩子哈，他其实特别聪明，
0: 他思维很快哈，
3: 对，特招人喜欢。我从此就是爱上孩子了，接受了我这个身份。
0: 哎，那这话里有话，还之前不太接受自己的身份吗？
3: 之前因为我没有孩子，我确实我太年轻了，没有孩子，然后我就是很难就生出对孩子那种母爱的这种情绪。你像其实我们中华老师他们都很爱孩子，我一开始是学不会这个爱的，然后我当时的大班这个我的对班就跟我说你得爱呀小孩，我当时不明白
0: 就不会去爱，
3: 对，但是 这个爱不是你刚见到他你就会爱他、
0: 嗯、
3: 是逐渐的在这个日常相处过程中慢慢的爱上我所有的孩子。到现在、
0: 哎、
3: 就是我现在接新的班、
0: 哦、
3: 我以前的这个班的小朋友经常三五成群啊十个二十个的过来老师那个你忙不忙累不累我们帮你打扫班级吧，因为我们一年级小朋友太小了、
0: 嗯、
3: 我们就是像刚才说的、
0: 嗯、
3: 我们太忙了、
1: 嗯、
3: 顾不上、
0: 哦、
3: 有的时候、
0: 嗯、
3: 我的大孩子们就会回来说张老师我来帮你。

0: 到现在都每天有孩子自发的回来，张老师，我帮你这干这个，我帮你干那个，心里非常暖，就是爱就是这样形成的。
1: 而且西蓉老师就是他跟这两位老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是从这三年级然后接到这个一年级这个班，所以他所说这个大孩子还在咱们学校上学
2: 是
1: 吧？是
2: 的，现在三年级
1: 啊，你还
3: 现在才三年级，
1: 现在才三年级啊？
0: 对，
1: 啊，那你现在三年级，那你原来是哪个班的？
0: 原来是二年。
1: 啊，
3: 嗯，
1: 二年几班的？
0: 这能告诉你吗？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三年一班的。
0: 啊，你们家我那我是二班
1: 啊，那就告诉我了。你看，咱俩马上就结成同盟了，是不是？
0: 是是。
1: 所以我说他的这种状态哈，特别的幸福。就新的孩子在身边，然后之前带过的孩子还在身边，
0: 是
1: 哦，就是你跟孩子们这种链接哈，就是没有缝隙。
0: 是，
1: 嗯。
0: 我只要是上班，从上班的那个时间一直到我走，始终都有孩子围绕在我的身边，
1: 嗯，
0: 觉得人生特别充实，
1: 嗯，就是也让你知道了怎么样的去表达爱，怎么样的去爱孩子，
0: 去感受爱。
1: 我觉得等到你真有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会更幸福，是不是？
2: 对，他都经历了这些小孩子这些事情，就懂得更多了，
1: 是不是？
2: 就这个爱，我在他这么大的时候当老师的时候，其实也有过自己不成熟的地方。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她就大夏天总穿一件外套，我当时就想，我说她为什么不脱呢？其实孩子有时候她照顾不到自己，她不知道脱，
1: 她也不知道，
2: 然后她就一直穿着。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不敢脱外套。那现在在我们班级，就孩子每天必须提醒她喝水，外套必须脱掉，冷了必须把外套夹上。
1: 哎呀，这就是当妈呢。
2: 对，当妈之后可能就是想的更周到一些了。
1: 就是给这么多孩子当妈哈，
2: 对，
1: 然后每一个孩子你都得经过住，
3: 对，
1: 照顾到
3: 很多事情其实是很细碎的。就是每天我们都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然后从早上来到学校开始，他们的穿戴，
1: 哎呀，
3: 包括到操场上去玩，要嘱咐他们，现在外边天已经热了，天热了，我们出去玩，咱们就不穿外套了，然后呢，晚上放学的时候要提醒他们带好所有的东西，穿好外套，然后包括去卫生间也要时刻去提醒，
1: 哎呀，这就很琐碎哈，
3: 对，就是细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些我们可能平时忽略的细枝末节，但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把这所有的细枝末节都捡起来。
1: 哎呀，好累，
3: 就是和他们在一起的这种最平凡的生活。
1: 那我想问问老师哈，就是你在跟孩子交往着这么多年，打这么多年交道，高年级的、低年级的哈，你累不累？
3: 怎么说呢？其实说心里话，如果从工作本身来讲，工作是辛苦的，因为我们不光有就是每天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学校这边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其他的工作，对，然后所以就是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反而是我们其实是最轻松的时候。
1: 哦，这个是那么多繁重工作当中最轻松的一环，
3: 对，最轻松的一环，而且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环
1: 啊。
3: 其实我们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每天和孩子们讲课呀，然后相处啊，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教师这个生活当中吧，我觉得这些有趣的事情，往往要比那些繁重那些工作要更快了。
1: 就是在孩子们身上其实是能吸收能量的，
3: 对，
1: 是不
3: 是
1: 有力量感？
3: 其实每天就是当你累了的时候，你去和他们玩一会儿
1: 啊，
3: 你就马上人就复活了。
1: 我觉得这是老师们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哈，你们说跟孩子玩就玩了，
3: 对，我们是跟花朵在一起，
1: 是不是？你身边有那么多，你像我们瞅着孩子留远点，让自个待会儿。
3: 对，而且孩子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他也希望让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让我们也看到，让我们多方面的去了解他，感受他那种朝气，虽然他有的时候也会有淘气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哎，别人谁都路过那张纸，只有他把地上那张纸垃圾捡起来了，然后扔到后边垃圾桶，自己默默地走回自己位置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1: 其实就这个就是教育本身的这种魅力，
3: 对，
1: 是吧？
3: 对，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
1: 哎，我记得你们每一个人都给到我一个你们的座右铭哈，啊，李老师，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3: 我是

0: 蹲下身去爱孩子们，
1: 嗯，
0: 牵着手领着他们走所有的那个生活。
1: 嗯，那个我觉得你的这种就是教育理念啊，要是俯下身去跟孩子，让他感受到是一种平等。
0: 对，
1: 嗯
0: 嗯，我喜欢有的时候就是蹲下去和他们讲话
1: 啊，
0: 因为他们现在小。
1: 嗯，
0: 我只要站起来就会比他们高，
1: 就有压迫感。
0: 哎，对，那种压迫感会很强。
1: 你别说比他们高，都比我都高那么多。
0: 所以我喜欢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坐在那儿或者蹲在那儿，在外边我喜欢蹲在那儿和他们讲话。嗯，
1: 孩子们就觉得这个
0: 对，然后我会喜欢看着他们的眼睛
1: 啊，
0: 然后我也会让他们在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
1: 其实就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被尊重、被重视。
0: 对，
1: 心理感受会很好，
0: 而且是那种就这种平视让我觉得就是我和孩子是像朋友一样。
1: 嗯，哎呀，这两天我觉得我真是受教了。昨天三位老师在这我们聊这些过程的时候，我说嗯，我说我学习到了，这是我让我知道了怎么样的跟孩子去交流哈，包括在跟他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哪些是不妥的行为啊，跟孩子们应该用他的那种方式让他去接受，要去等待孩子哈。我就很着急，我们家孩子是一不听话我就就这样完了，那其实效果特别不好。关键是我说完之后吧，我当时觉得好像发泄出去了，但是过后心里很后悔。
0: 哎，对，
1: 哦，
0: 对，是会后悔的。
1: 哦，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发完脾气，可能有的时候那一瞬间，孩子的那种那个都闹起来的时候，
1: 嗯，
0: 你也会有那么一瞬间，你
1: 就
0: 觉得
1: 就爆发。
0: 哎，对，就爆发。
1: 嗯，
0: 但实际上爆发完自己也会后悔。
1: 嗯
0: 嗯，就说小孩子，
1: 嗯，
0: 是吧？还是我们其实喜欢就是跟他们讲道理。
1: 真好，后悔的不是我一个。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的。
1: 也会哈。
0: 对，就是当那一瞬间的时候，就像那个引信被点燃了的感觉。嗯，
1: 就是所有点念那个泡着。
0: 哎，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当他们达到那个点的时候，就是什么样脾气的人都会被点燃。
1: 嗯，就是老师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哈。
0: 对对对，
1: 你别以为老师没脾气。
0: 啊，对，就人无完人嘛。
1: 嗯，
0: 对，
1: 好的，
0: 但是都会后悔，
1: 都会后悔。
0: 嗯，
1: 但是后悔会有
0: 会
1: 方式去补，
0: 对，
1: 会去补救哈，
0: 会去补救，
1: 嗯
0: 嗯，然后也会去调整，
1: 嗯
0: 嗯，马上就是换一种心态，然后马上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嗯，
0: 重新进入。
1: 哎呀，
0: 嗯，
1: 这老师也是千锤百炼的。
2: 其实家长也应该学一学这个理念。
1: 嗯，
2: 其实建议各位家长，你也是蹲下来和孩子平视，
1: 嗯，
2: 然后感知一下他的世界。
1: 嗯，
2: 有的家长说，孩子怎么还不开学呢？
1: 嗯，
2: 这个假期我已经受不了了，马上回学校吧。
1: 嗯，
2: 所以说像李老师这样蹲下身来体会一下孩子世界，你会有另一番感受。
1: 嗯，
2: 你的理念也会变，你的方法也会变。
1: 嗯，我刚才想问的说，这个周华老师哈，这个您的这个座右铭是什么？
2: 我的座右铭可能就是长远一些，
1: 嗯，
2: 是叫天道酬勤，
1: 嗯，
2: 厚德育人。
1: 嗯，
2: 天道酬勤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1: 嗯，
2: 深耕默默奉献。
1: 嗯，
2: 然后厚德育人都体现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
1: 嗯，
2: 身教胜于言传。
1: 嗯，
2: 我曾经写过一篇叙事叫我以爱己的方式来爱你。
1: 嗯，
2: 就是那句话叫以爱人，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在平常的教育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对待我的孩子的。
1: 嗯，
2: 为他们长远说好的，就是说日积月累形成的习惯，
1: 嗯，
2: 然后品行到长大了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1: 嗯，所以您这个这是您的一个教育理念，
2: 嗯，
1: 也是您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总结哈。
2: 对。
1: 然后今年这个一年级开始到六年级，你说这是你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完美的收官之作。
2: 我是这么想的。还要努力。
1: 嗯，其实这个努力我觉得不仅仅是老师单方面的努力，
2: 嗯，
1: 是吧？他需要这个孩子们的配合，家长的这个配合。嗯，
2: 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跟家长直接说，
1: 嗯，
2: 我说，当了班主任就带了两个班，
1: 嗯，
2: 一个是家长班，
1: 嗯，
2: 一个是学生班。
1: 哎呀，
2: 家长班首先要做到家校配合，家校配合，
1: 嗯，
2: 然后意见都统一，
1: 嗯，
2: 不要说五加二，说休了两天，五天回到学校又归零了，
1: 嗯，
2: 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1: 嗯，
2: 然后就是说对待孩子呢，一定要爱心、耐心。 然后班级呢就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
1: 嗯，
2: 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些虽然是细碎的，学得很慢，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抓速度，一定要抓习惯。
1: 哦，
2: 习惯养成了以后什么事情都快了。
1: 嗯，
2: 现在慢就是快。

0: 慢就是快，
1: 对，
0: 让他慢的过程当中找到规律，让他慢慢的成长，
1: 对，
0: 是吧？
2: 对，
1: 找到他的节奏，
0: 这个其实挺难得的。因为很多家长我觉得哈，因为就是家长和家长之间他也会有一个对比，有人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这方面很优秀，那我自己家的孩子在这方面稍微弱一些，他就会看到这个我不如孩子的地方，然后他从自己就产生一种焦虑，他会把这个焦虑传导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很闹心。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给家长的建议，就是少比较，少指责，然后少提过高的期望，多鼓励，多表扬，就是说我很信奉那个罗森塔尔效应。前几天我们班有个小同学他就用到了，我们第一天执笔的时候练控笔，书写的时候他横都写不直，而且写得很脏，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的字又工整又干净，然后我就问他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快呢？他说你不告诉我们夸吗？这就是我夸出来的。就是他那孩子，今天我还和那个昨天李老师我们一起说呢，我说你看这小孩就这三天你看他的飞跃，就像练过一样，所以说孩子是夸出来的，你期待他什么样他就会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就把他夸成什么样。
1: 对。
0: 我又学会一招，从今天开始我也夸我们家孩子。
1: 对。
2: 尤其是我觉得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这个夸奖和鼓励对孩子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0: 太重要了。
2: 对，
0: 他有个自信的建立啊。
2: 对，而且他们现在刚入学，很多东西都是在重新建立，他们既没有学校和班级这种明确的规则的意识，他们实际上很多平时的习惯也和学校的这些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孩子们可能在小的时候大家更倾向于去表达去讲，但实际上我们学了上学以后呢，我们在意的更多是希望孩子们学会倾听。
0: 这个真是每一个老师都有他自己的绝招哈。
2: 是的。
0: 厉害。咱听这小老师，这个如新老师啊，
3: 心如
0: 老师，心如老师，这个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3: 我的座右铭很简单，八个字，但是蕴含大道理。胸中有书，目中有人。就是因为我那个确实岁数比较小，但我掌握的理论呀，包括科技的手段呢什么的可能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一开始上班的时候就急于想要展示自己，包括在教学中很多时候就是讲多了，那其实就是弄不懂孩子需要什么，我需要教给他们什么。那后来呢，我就把这句话当做我的座右铭，也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一定要目中有人，就是你的眼睛得看到学生，看到他的需求，看到他本身，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教学，然后呢教书育人嘛，你教是一方面，育其实更重要。
0: 这是小小的年纪大大的能量，
3: 是太优秀了我。
0: 哎呦，太喜欢你了。难怪孩子愿意跟他去交流哈。他跟现在这个小孩子的这种
2: 活泼
0: 啊，这种思维方式他都是一样的。
2: 对，
0: 同频。
2: 对，完全同频。
0: 所以这孩子们喜欢你是有原因的哈。
1: 所以说孩子像他一样特别自信。
0: 对，
3: 是。
0: 就他带出的孩子是不是都跟你一样这么的阳光，这么的自信，
2: 阳光大胆自信。
3: 我班孩子都非常的外向活泼。
0: 这真是这个怎么样的引导哈，这个孩子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啊。
2: 的确是这样。我们平时其实也是从各个角度去引导孩子。然后就是表扬，我们可能课堂上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表扬和鼓励。
3: 是，
1: 对，
2: 因为孩子们刚入学，我觉得他学会什么都是一个进步。
3: 对，
0: 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哈，他们每个就带给我们的惊喜啊，这种经验呐、还有惊讶呀，他都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有一天去接孩子的时候哈，因为他是就是上课什么发言表现好啊，这个作业写得好啊，老师都给一个什么小星星，然后是多少个星换一个多什么样的花。他告诉我他有二十几朵了。我说哎呀，这不挺好的吗？然后一天放学我接他的时候，我就看他有点沮丧。我说咋的了？花都没了。我说咋的呢？犯错误了，老师都给我扣没了。我说那你班还有没有被扣的呀？哎呀，我班还有一个小朋友，他都负数了。我说他多的呢？哎呀，我们班班长他都带拐好几个玩儿。就是孩子们他这个心理变化，其实我听完之后我就特别开心。哎，我说孩子，我说哎，表达能力行啊。我没有觉得说我没有因为他是扣这个花被扣没了，我是表现不好。

0: 好去说的。哎，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是做这个工作的哈，我就特别注重这孩子或者是跟人交流这表达能力，
1: 嗯，
0: 表达能说清楚，我觉得这人好，我喜欢。
1: 嗯，对，
0: 他能把这事表达这么清楚，我说嗯行挺好。所以说孩子们哈，就他这心里这个小小这种变化，就让我觉得其实他在教育我，他在教育我这个对待这件事情他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
1: 对，
0: 是他，我没看到他有焦虑，他就看见这个事儿了。
1: 对他，
0: 嗯，
1: 对他只是就这件事儿再去谈，
0: 嗯
1: 嗯，大家都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但有些孩子可能更关注于自己，
0: 嗯
1: 嗯，然后呢，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印象当中，我们班如果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也有过，
0: 嗯。嗯，
1: 当时那孩子哭了，真的哭得可伤心了，
0: 哦，
1: 伤心的我都想再给他个还回去。
0: 其实每一个孩子他表达的方式他都是不一样的哈。你像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哈，我怕都叫错你名。
2: 哎呀，我无所谓，知道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0: 而且张老师可能跟孩子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孩子们不会跟你有那么多就是不满的那种情绪的表达，是不是？
2: 基本上我们班始终都是特别昂扬正向的。 嗯，因为可能我在教学过程中给的笑脸比较多，
0: 嗯，
2: 所以他们反馈给我的基本都是特别开心的情绪。
0: 那有没有孩子，因为我觉得孩子们他可能是小，他在这个情绪啊或者是这个状态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太高兴，
2: 嗯，
0: 然后表现的可能有点过哈，
1: 啊，会
0: 是不是会这样，
1: 会很兴奋，
0: 对对对
1: 对，
0: 但是
1: 控制不住那种，
0: 那他一个人控制不住，可能会带动一群人控制不住，
1: 就是会小朋友看到他这样，有的也会跟着他，
0: 嗯，对，
1: 嗯，就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
0: 嗯嗯，我就想知道是怎么调整的。
1: 我的调整方式可能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啊，
1: 嗯，所有人我们一起全班同学互动一下，
0: 嗯，
1: 可以拍拍手，
0: 嗯，
1: 唱唱歌，
0: 嗯，
1: 然后或者坐站起来，我们一起做一个课间操，
0: 就是让这个情绪流动起来，
1: 对对对，
0: 没制止哈，
1: 对，没制止，
0: 没制止，
1: 不需要制止，
0: 嗯，
1: 然后也。制止不了，
0: 嗯，制止不了，主要是制止不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王老师，
3: 我们班有一些开学的口令
0: 啊，
3: 当口令响起的，所有同学注意力都过来了，
0: 哦，
3: 然后就可以继续了
0: 啊。那这个就是在开学之初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给立了个规矩，
3: 对
0: 啊，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哈。这个那张老师你呢？
2: 他们俩我都有，就是老马识途嘛，我就跟着他们，他们有的我都有，
0: 就是你们会的我都会，
2: 哎，你们会的我都学，
0: 所以这样跟孩子这也是个绝招哈，这个年轻老师的这个优势，是不是？
1: 嗯，而且我们学校他的这种就是老带新的传承也是这样，嗯，也是希望能让年轻人尽快的成长起来，
0: 老带新，
2: 嗯。
0: 这谁老啊，谁新呢？
2: 有经验的，
0: 嗯，
2: 有资历的就叫老，
0: 嗯，
2: 但不是说真的年纪大，
0: 嗯，
2: 我们这都小一点的都是推门听课
0: 啊。
2: 对，
0: 推门听课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只要是比如说傅丽姐有课
0: 啊，
2: 嗯，我跟她说，我说傅丽姐我想听听你的课，嗯，可以，都没有拒绝的
0: 啊，
2: 嗯，所以我们学校年轻老师成长的特别快，
0: 嗯嗯，就是有这个直接的经验去借鉴，
2: 对对 对, 对，
0: 嗯，
1: 独当一面，
0: 独当一面，
1: 嗯，
0: 咱这样吧，先休息一下，听首歌，送给三位老师，亲爱的你啊。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碑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情？当中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树勋小学的三位老师哈，这个张新茹老师，还有李富丽老师，包括王中华老师，三位老师都非常优秀，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包括跟孩子们之间是如何交流的，好，怎么样的去倾听哈，怎么样的去跟孩子有一个顺畅的这个很有效的沟通哈，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长也需要学学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是吧？嗯，那刚刚啊，这个是李富丽老师跟我讲，他被学生感动到了啊。这个是去年教师节的时候，然后这跟领导人握手的这张照片就被孩子给洗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教师节送给你的，
1: 是，然后还做这个用框装好
0: 啊，装裱好，
1: 然后对，装裱好，然后特别珍贵的，然后就是他其实那天下午他还有别的课
0: 啊，
1: 他是中间挤出的时间，他说那个老师我必须得过来一趟，
0: 嗯，
1: 他说那个老师我觉得我与有容颜，
0: 嗯，
1: 我特别开心，
0: 嗯。
1: 然后我把你的这个照片握手的照片给你打印出来了
0: 啊、
1: 哦，然后给你装在相框里了，我要在这一天送给你。
0: 嗯嗯，就是没想到孩子们会这么的心细。
1: 对，
0: 嗯，
1: 根本其实我知道孩子们上中学之后会很忙碌，
0: 嗯，
1: 尤其他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就是当时也有很多那个孩子看到这个新闻以后都纷纷给我发消息，
0: 嗯
1: 嗯，然后就是孩子们都一直在关注着自己的老师，
0: 嗯
1: 嗯，虽然离开了学校毕业了，但是那种和老师的情谊其实一直还在、
0: 嗯、这个就跟您平时对他们那种教育啊哈，这个日常的这个链接就是有关系的，孩子们知道感恩，
1: 对，
0: 是吧？嗯，
1: 那种孩子对你的那种感恩，就是让你会觉得你的就整个职业生涯都会觉得一下子就容光焕发。
0: 嗯，就是他会点亮你，是不是？
1: 对对，真的是不一样、哦。就是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来讲，我觉得就是在教师节这一天，毕业的学生回来看我，
0: 嗯，
1: 那是让我最快乐、最激动的事情。
0: 对，
1: 特别幸福。就像中华老师说那个、哦、教师节，然后他毕业那么多年的学生都回来、哦、一起合影，
0: 就是躺操场上。
1: 对、哦，他们特别怀念学校，
2: 迟迟不肯走，舍不得学校，嗯、舍不得老师
0: 啊、
2: 哦。对。他现在他在初中也是一个适应阶段，
0: 嗯，
2: 可能和老师还有距离感，
0: 嗯，
2: 但是我跟他们说，就说无论在哪儿，
0: 嗯，
2: 你都有一种就是爱笑那种感觉，
0: 嗯，
2: 以后你和你的初中老师、高中老师也会有这种情感的，
0: 嗯，我觉得孩子们就是他会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哈，
2: 嗯、
0: 就是跟老师们平时对去教育他们，然后在心里种的那个草啊，它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他会觉得在这样一天，这个。他很特殊，然后用他们这个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老师这种感恩、这种爱，
2: 是
0: 吧？
2: 就像我们有个家长说、
0: 嗯、
2: 说王老师，你知不知道你的责任多重要、多大呀？
0: 嗯、
2: 他说我们孩子求学12年，有6年在你身边
0: 哦，
2: 所以说他这句话就让我们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0: 嗯，
2: 所以一定就是好好的引导、陪伴、浸润。
0: 嗯。其实家长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也是出于对老师的一种完全的信任，
2: 对，
0: 是吧？
2: 是，对、
0: 嗯、
1: 对，因为孩子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确实是最长最久的，早上7:308点左右开始、
0: 嗯、
1: 然后一直到晚上放学，
0: 嗯，
1: 整整一天的时间都和我们在一起，
0: 嗯，
1: 所以实际上老师和孩子之间这种情感，有的时候我觉得甚至能够超越父母的那种。
0: 对呀、啊、好多孩子他信任老师比都过于相信他的父母，好多话愿意跟老师说都不会跟父母去说哈。
1: 是的，
0: 我记得有个老师。

0: 我说这孩子早恋了都先跟他说。
1: 对，我们一定是先知道的人。
0: 嗯嗯，所以就在这样的孩子在老师身边，他是没有那种被拘束啊，哈，那种被这个打压的感觉。相反，他是又既信任又松弛，啊，觉得老师亦师亦友的感觉。
1: 对，就尤其是在中高年级的时候，就和孩子之间那种亦师亦友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0: 是不是？
1: 对对，
0: 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相互的。
1: 有的有，我记得我有一次有学生，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写东西的状态就不对了。
0: 哦，
1: 后来我就和他聊了，然后他突然之间就是非常沉闷的，然后有一点点难过的那个表情，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爸爸妈妈离婚了。
0: 啊，
1: 嗯嗯。就是这种他细微的变化吧，只有熟悉的人才能够感受到。
0: 嗯，
1: 我突然发现他写东西和原来不一样了，就整个人的状态都萎靡了。
0: 嗯，你是说他写的就
1: 对他写
0: 作文，
1: 就是他写的字都变了
0: 啊，字啊，
1: 哦，字都变化了
0: 啊。
1: 哦，然后他整个人坐在那儿的气场都是闷闷的那种。
0: 嗯，
1: 跟他以往的那种状态都不一样。后来跟他聊完以后，他说他离婚了，然后他就，
0: 哦，
1: 孩子一下就发泄出来。
0: 哦，
1: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
0: 嗯
1: 嗯，后来我们又。后来我又和家长我又
0: 沟通了，
1: 对，沟通，
0: 嗯，
1: 聊了一下。
0: 所以每可能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事情就会触动孩子的某些情绪哈。如果老师们要是不这样细心的话，可能是真的是发现不了。孩子们觉得他们是会隐藏的。
1: 对，
0: 是不是他们可会隐藏了？
1: 对，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说的是不一样的，跟每个人说的不一样。
0: 哦，保护自己。
1: 嗯，对，他为了保护自己，他有的时候跟我们说的、跟同学说的、跟家长说的，
0: 嗯，
1: 都不一样。
0: 这孩子好狡猾呀，
1: 真的很聪明。现在的孩子，
0: 嗯，很聪明。嗯，像刚刚这个王老师在说哈，就跟孩子们的这种交往哈，包括家长对您的这种信任，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孩子们以后一生的。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影响。
2: 是的，
0: 嗯，
2: 就是小学这些段，我觉得有的孩子小学他可能前三年记忆不太深刻，
0: 嗯，
2: 但等到四五六年级的时候，他们结下的友谊应该是最深厚的。
0: 嗯，
2: 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小学孩子结婚，小学班主任去参加婚礼的。
0: 是吗？
2: 对。
0: 哎，昨天是张老师，
2: 嗯，
0: 好像他说的这那个他的学生结婚，然后他的父母把张老师请去了到现场。
2: 对，
0: 那他是说这话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2: 对呀，
0: 嗯，
2: 就是小学，因为他孩子记忆力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发育，
0: 嗯，
2: 一到三年级，我觉得孩子印象不是很深刻。
0: 嗯，
2: 如果四五六年级，他依然留恋这个班级，留恋这些伙伴，留恋这个老师，是挺难得的。
0: 嗯，
2: 因为好多都是可能初高中他一时形成了，
0: 嗯，
2: 可能初高中老师参加多，
0: 嗯，
2: 但是小学老师参加的，我觉得是不是很多？
0: 嗯
2: 嗯。
0: 所以就是老师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这种爱哈，那么小的孩子他能够体会到这种深深这种博大的爱太不容易，就老师做到了。
2: 对，其实小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2: 他成长过程当中，
0: 嗯，
2: 有家庭生活，有学校生活，
0: 嗯，
2: 学校生活也占据他的三分之一左右。
0: 是，
2: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无论在哪一刻吧，
0: 嗯，
2: 就不说在享受当下嘛，
0: 嗯，
2: 你享受家庭生活，在学校也要做一种有一种享受的这种姿态。
0: 嗯，我就觉得咱们孩子在你们身边太幸福了，是吧？他在家里有这个父母的这种爱哈，在学校老师对他们的爱是另外一种爱，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的爱。
0: 嗯，
1: 其实我们的爱多少还是有约束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平时虽然我们说着眼很多细节上的东西，
0: 嗯，
1: 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我们也会发现孩子身上的问题。
0: 嗯，
1: 我们既能发现他的闪光点，同时也会发现孩子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作为老师来讲，我们一定会就是在发现他问题的时候，
0: 嗯，
1: 首先及时沟通。
0: 嗯
1: 嗯，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和家校我们沟通这一块儿。就是希望家长和我们老师能够站在一个同一个点，
0: 嗯，
1: 大家我们是一个合作，
0: 嗯，
1: 然后希望孩子都能够越来越优秀，共同的去进步。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作为老师来讲，虽然看起来是个旁观者，是个第三者，
0: 嗯，
1: 但是我们实际上跟孩子在一起，跟父母没有任何区别。
0: 嗯，
1: 对，我们也是希望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把它及时的解决，
0: 嗯，
1: 让孩子越来越好，
0: 嗯，
1: 小树需要修剪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0: 对，小树不修不直溜。
1: 对，真的是这样，它不直溜的。
0: 但是老师的这种修理哈，是正向的修理，是正向的去引导他们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啊，哈，这些行为呀，让他知道什么是对呀，什么是错，然后怎么样的去约束自己。
1: 对，
0: 不是那种很就是那个 很强势的去打压哈。
1: 对，那一定是不会。

0: 所以现在孩子们简直是太幸福了。
1: 对，孩子们不怕我们啊，孩子们见了我们不怕我们。
0: 我也发现了，
1: 嗯，
0: 我又去过咱们学校去参加过几次活动哈，
1: 嗯，
0: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孩子们跟老师的那种互动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就是我的朋友。
1: 对
0: 啊，你是老师这个身份这个职业，但你在我生命当中你就是我的朋友。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1: 是这样的。我之前还教那个学校书法，
0: 嗯，
1: 然后有些孩子跟我亮过字之后，他们在操场看见我都会特别特别兴奋，离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了，
0: 嗯，
1: 是李老师，嗯，
0: 是在学校教孩子们写书法。
1: 对，就是，之前那个课后服务在六，嗯，周末的时候有那个书法课，
0: 哦，课后服务。
1: 哎，对对
0: 啊，妥了，我记住了。这个张老师哈，张老师，我觉得你跟孩子之间这种可能这些互动会更多一些，是不是？嗯，非常多。
2: 你一说，我感觉我脑子里全是画面。
0: 来，给我们讲讲这个画面，解读一下。
2: 之前有一个小男孩，
0: 嗯，
2: 教小男孩神童，
0: 嗯，神童，
2: 嗯，神童不为过。
0: 嗯，
2: 他就是已经神到什么程度了？二年级的时候就能学高年级，甚至是初中的数学。
0: 这么厉害，
2: 非常厉害。
0: 他没有上过任何这个辅导啥的吗？
2: 没有
0: 啊。哦，
2: 对，他就是很聪明，非常聪明，
0: 嗯，
2: 就是天生的。
0: 他带着前世的记忆来的。
2: 这个孩子他上课的时候，
0: 嗯，
2: 看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吧，能听你讲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讲东西太简单了，他就不想听，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有几次吧，也是批评他，就说你不能这样，
0: 嗯，
2: 你上课的时候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告诉他，
0: 嗯。
2: 但是孩子吧，他其实像这种比较强大的孩子，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体系。
0: 嗯，
2: 我这么说的时候，他其实叛逆心挺重的，他听不懂，
0: 嗯，
2: 就是他也不想听
0: 啊，他不想。
2: 但有一次呢，我就是刚才傅丽姐说得跟，
0: 嗯，
2: 家长沟通，但其实跟孩子沟通也特别重要。
0: 嗯，
2: 我俩就坐下来，就像朋友聊天一样，
0: 嗯，啊，
2: 就把他聊哭了。
0: 是吗？
2: 是的，
0: 太厉害了。
2: 我也没有任何说批评他怎么样，我就引导他，
0: 嗯，
2: 我说这个从后果上看呀，从以后看我们的习惯怎么样，你就各方各面的去跟他讲，他能听懂，他愿意听
0: 啊。那
2: 就包括我们学校，其实大部分学生都是这样的，也是这个环境影响。
0: 他是服你了，一开始他有点不太服。
2: 不是服不服的事儿，就是他想不想听，采用哪一种方式他愿意听。像我们学校，你看我们很多老师都说，说那个跟学生之间是朋友，就因为这个关系很亲近，所以坐下来慢慢谈的时候他会喜欢听，愿意听。我们不是抗拒，不是对抗的关系，是牵起手来一起走的。
0: 这不是老师的座右铭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我觉得跟孩子们在一起这个交流哈，虽然说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触动，但我觉得跟他们是不是也斗智斗勇的？
1: 那是一定的，
0: 一定的，
1: 一定的。因为有的孩子就是他真的是特别知道，就是该跟谁怎么说表达，
0: 太聪明了
1: 啊！对，太聪明了。孩子现在智商也高，情商也高。他们特别知道我应该说什么。
0: 就是我说啥是你愿意听的，
1: 对，
0: 你想要听的
1: 就捡你爱听的说。
0: 这孩子怎么这么厉害？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得听，哎，你会从他的有一些细节，或者是当他在跟别的同学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好像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0: 还得分析。
1: 哎对，分析。然后有的时候和家长也会聊一聊。而我有的时候，我们尤其现在孩子刚上学，我们和家长联系的比较多。因为大家都在彼此了解，家长呢也一方面比较担心孩子，所以他们也希望就是能和老师聊一聊，谈一谈孩子现在什么样子，了解一下他的在学校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把这些消息给他们反馈。然后我们两边一对发现，哎，好像
0: 不咋样。这个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体系，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但我觉得张老师，你刚才你说的这件事情其实又比较有代表性，
2: 是
0: 吧？跟孩子们，跟不一样的孩子交流方式，打动他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你是怎么跟能找到这么准确的找到这个点，就能跟他这么有效的沟通？
2: 就是爱嘛，就很需要。虽然很虚，确实你了解他之后你对他产生情感了，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但你如果不了解他，你上来劈头的盖脸一顿骂，谁服你啊？就现在你的领导过来劈头的盖脸一顿骂你，你也不服，
0: 你也不服，
2: 真的是吧？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他就是人，从小到大他就是不断加入社会化的过程。他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年级啊，他就是从家走出来，加入集体，加入这个班级。等到以后到初中，就是在伴随着学业压力等等，也是不。

0: 不断推进社会化，到大学，到进入社会，这就是像有一个进度条一样。现在就是孩子们这个进度条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就像傅丽姐刚刚说的，那个孩子有的时候吧，回家他会跟家长说，他刚刚接触集体，他心里他其实对家更亲近，对集体更排斥。然后他在跟家长说的时候就说："哎呀，妈妈，我这个我手今天被碰了。"但其实你看，连个红色的痕迹都没有。对，就是很多就他想让爸爸妈妈我都加入，对，我加入新集体了，我不适应，你心疼心疼我，你那个安慰安慰我。他在心理上是求安慰的这个心态。那我们家长呢，其实更关注孩子，他会担心自己家孩子，比如说那受伤啊怎么样，他会，哎，我家孩子这有没有问题啊？他特别着急，因为我的。你说的每个孩子他都是每个家庭的小宝贝，是不是？他会很紧张，然后家长就会觉得完了，这是一件大事儿。其实孩子心里就是想让你安慰，然后结果就是本末倒置了。你应该重视孩子的情绪上的这个，
1: 对，
0: 多给他补充啊，多给他
2: 一种情绪。
0: 对，
3: 哎，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太好了，确实是孩子这个情绪哈，
1: 对，
3: 是很多家长。包括这个孩子自己，可能他表达出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但是如果是家长和老师能把这个情绪接住了，
1: 哎，对，正向的去引导他，哎，
3: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1: 而不是说就是就着他这个情绪，然后就是把他固态化，实际上就像张老师说的，现在的孩子，尤其是还很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玩的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小小的摩擦。完全就是因为玩的时候，急眼了，
3: 急眼了，
1: 真的
0: 不适应，刚开始
1: 不适应，他不习惯，然后他朋友是新交的，环境是新的，
0: 对，
1: 然后他现在就像我们班有个男孩，每天早上来了之后，一想起妈妈，他得象征性的哭一嗓子，
3: 象征性的，
1: 对，就是表示了我想家的那种情绪，但他情绪疏解完之后，他马上就好了，
3: 我觉得老师们，你们不但是说对这个学科内的这个知识啊，这个就 get 的覆盖面很大哈，你们对心理好像也很有研究呢，
0: 因为这是我觉得心理问题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包括上高中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小朋友他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我吃饭我喝水呀，就是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当老师的其实也是这个随着工作的这个不断的经验的累积啊，所以处理起这些问题可能就会得心应手，说起来就会很轻松，但其实这都是日积月累啊，都是血的教训啊，真的
1: 确实是，因为孩子在孩子们现在他们基本上就是发泄出来的都是情绪，然后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会更多的关注到孩子的情绪，也会正向的去引导他，我也希望就是在这方面上，就家长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样，也是这样的，就是能明白什么是事情，什么是情绪，
3: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孩子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哈去成长，这才是孩子们茁壮成长的根基啊！能够懂孩子，然后懂教育，是吧？
1: 爱孩子
3: ，对，这个太重要了。像好多孩子，我为什么就张老师说到这个情绪的时候，我就这么的激动哈？因为好多家长呢，他是不认识情绪的。
0: 他说你们也很疲惫，工作了一天，对不 对？你们回家很疲惫，你们就是孩子有这种情绪，你可能就忽视了。
3: 对，
0: 但其实你们就需要承接孩子回到家这个情绪。
3: 就是要他是哪种情绪，
0: 对，
3: 什么样的情绪，然后把他接住，好的我们一起就共情哈。如果说不好的，我说帮他疏导出去，
0: 对，
3: 这样孩子他身心就是健康的，
1: 对，
3: 才能跟学校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配合。
0: 是
3: 吧，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是
3: 咱们这个话题咱们留着下次说，今天时间到
0: 太遗憾了
3: 是吧，真的是非常的希望三位老师哈有时间的时候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这种教学教育的这种经验哈，让大家都能多多的关注到我们孩子的身心的健康发展。
1: 好的，
0: 好的好的，
3: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从勤勉育人到这个教育的坚守，从书香志远的教育初心，再到20多年的俯身陪伴的温柔守护，我们看到了老师的耐心哈，老师的这种爱，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在学校感受到这种爱，他们能够健康的在有爱的环境下茁壮的成长。好的，非常感谢老师们，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4: 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每个人都
2: 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

0: 次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杨广让窦建德带着三军人马前去追赶李密。窦建德离了扬州20多里地就扎下行营了，他把手下战将、偏将、牙将、大小头部全叫来了。众位将军，咱们上哪儿啊？窦公爷，咱们追赶李密去吗？嘿，我告诉你们，李密既放走了程咬金，他肯定就归了瓦岗山大魔国了。咱们这30000多人马追到瓦岗山，打得了吗？靠山王老千岁就打这大魔国，也是败仗而回呀。昌平王邱瑞归降了，裴仁基父子也归降了，咱们到了瓦岗山也得全军尽没呀。大家伙一听，对呀，那窦公爷，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诸位，今天我把你们请来，跟你们大家说句心里话。你们也看出来了，昏君无道，大兴土木，挖运河，苦害黎民，天下大乱呢。我窦建德早有起兵反隋之意。我有两个结拜的兄弟，二弟苏烈苏定方，三弟刘黑塔。而今他们镇守下明关，早就跟我说好了要举起义旗反隋。我劝他们，让他们慢动手，因为我在朝中靠着杨广近呢，我想借机会取下杨广的人头，赢得民心，好在天下反王中立下威信。可是我下不了手啊，杨广身旁是层层保卫，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反了吧。从现在起，我自立为下明王，如果你们有愿意跟我反的，就跟我一起回归下明关，如果不愿意反嘛，有道是牛而不喝水，咱们也不能强摁头啊，那就请自便吧。没想到夏国公窦建德一说，所有战将异口同声：公爷，我们愿意跟您反，昏君杨广要亡国了。这一下窦建德可高兴了，赚了昏君杨广三军人马呀。30000多人马立刻更换夏明王的旗号，就跟着窦建德奔了夏明关了。有个别的也就这么10个8个不愿意反的，因为跟昏君杨广手下的人有关系，他们呢就跑回了扬州，向昏君杨广奏明了窦建德反隋的事情。杨广气坏了，好啊，想不到窦建德存心不善，蒙勇大将军何在？
4: 嘿，皇上老头，我在这儿，怎么着又有事吗？
3: 蒙勇大将军，你带领手下兵马，我再给你5万人马，你指挥兵将立刻把窦建德给我追。

0: 回来。
1: 哎，好嘞，我马上就去。
0: 旁边李世民一听，心说好机会呀、啊，还给武安兵。他马上出班跪倒，万岁，您让我四弟去追赶窦建德，可是我四弟素来愚钝，我跟柴少一同前去，万岁，请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回叛逆窦建德。
1: 好好好，
0: 杨广点了点头，你们赶紧点兵动身。
1: 遵旨。
0: 李世民这叫来个猛鸡夺素啊。这时候杨广都急糊涂了，李密把程咬金放走了，这李密炸了麒麟峪，杨林回来了，把大漠国兵将也放走了，这窦建德也反了。你倒想一想，这李世民李元霸柴少跟你是一条心吗？这就叫当局者迷呀。借这机会，李世民李元霸柴少点着兵将转了五万人马就走啊。三声炮响，哒哒哒，大队人马出发了。那么当时杨林干什么来了？杨林也气糊涂了，杨林急呀，杨林也忘了这茬了。所以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就怕急糊涂了，就怕气糊涂了。杨林也没想起这茬来，人家都走了。李世民跟柴少督促着李元霸指挥大队人马快走，这李元霸急了，
1: 哎，我说你们催什么呀？
0: 柴少说：“你快走，你指挥人马急行军，不然的话，我把轰隆隆请来，就轰你。”
1: 哎呀，别介别介，咱们快走快走，急行军呢。
0: 他这一传令不要紧，这些兵撒腿就跑啊，一溜小跑，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哎，我说，
0: 姐夫，
1: 哎，都跑得喘不过气儿来了。
0: 行了，跑够了，你让他们站着吧。
1: 哎，站住站住，连我都受不了了。
0: 大队人马止住不走了。李世民明白柴少的意思，李世民就问四弟呀、啊、咱们带领人马上哪儿啊？
1: 哎，老皇上这老头不是让咱们去追窦建德这老小子吗？
0: 四弟呀、啊、我问你，窦建德是谁？
1: 舅舅吗？
0: 是啊，你要是把舅舅捉住交给杨广，我问问你舅舅还活得了活不了。
1: 嘿嘿，我怎么把这扣给绕住了？我说姐夫，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啊，你阴我。
0: 嘿嘿，我阴你干嘛呀？四弟呀、啊、你二哥说的对呀、啊、你的舅舅要是死了，你回家妈能答应你吗？
1: 哎呦，那可就别追舅舅了，他不追舅舅追谁？哎，对了，那皇上老头不是生气说李密跑了，咱把李密追回来。
0: 四弟啊，你追谁？
1: 李密呀、啊、
0: 嘿，你知道李密上哪儿了吗？李密奔了瓦岗山了。瓦岗山大魔国可有咱们家的恩人呐、啊，你要是伤了瓦岗山一兵一将，你可记住了，咱们全家都要你的命，你可就活不了了。
1: 哎呦，姐夫，这怎么办呢？
0: 李世民接着就说了，四弟啊，我看这事儿并不难办。你看，人家可都反了，连舅舅窦建德都反了，难道说咱们不能反吗？昏君杨广当初在临潼山劫杀咱们全家，他可是咱们家的大仇人呐、啊。再说他欺压百姓，罪孽深重，天下老百姓都想吃他的肉啊。四弟啊，干脆咱们带着兵回归太原府，拥护咱们家老头自立为王，把反旗一挑，把大隋朝推翻了，你说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姐夫，你说要办这事轰隆隆干吗？
0: 你放心，轰隆隆肯定愿意。
1: 哎，那好那好，哎，那可是他老皇上可就完了。
0: 就是让他玩呢。四弟，你赶紧传令啊，就说咱们不追窦建德，咱们反了。
1: 哎，行行行，传我的命令，来来来，大队人马的头全都给我过来。
0: 命令往下一传，偏将牙将所有的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全都到齐了。李元霸一看大家伙到了，
1: 哎，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了，不追窦建德了，哎，我李元霸反了。
0: 大家伙全愣了，李世民就跟大家讲了反隋的道理。众位将军，昏君杨广无道，众叛亲离，而今干戈四起，隋朝马上要亡国了，我也要跟着我父亲吊民伐罪，谁要跟着我们反呢，将来成了大事，就是开国元勋拓土的功臣，留下万古不朽之名。愿意反的跟我们走，如果有不愿意反的，你们尽管到扬州昏君杨广那儿去告状，请你们大家各自拿个主意。这些当头的没有不愿意反的，因为他们都看出来了，隋朝马上要完了，我们愿意反呐。李元霸高兴了，
1: 哎，愿意反好，走走走，跟着我走，兵车太原府，保我们家老头当皇上。
0: 嘿，柴少新说，这四弟李元霸是真说实话呀。就这样，大队人马改道了，直奔太原。有着个别的离开大队人马，跑回扬州禀报了昏君杨广。如果说李密窦建德反了，杨广生气，但是杨广并没动太大的心。这回杨广往这一坐，两只眼睛发直，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为什么？他真动了心了，早就恨李渊，早就知道李渊跟自己不是一条心，现在李渊霸诓了我五万兵也反了，李渊要扯旗反旗，这李世民可不是好惹的呀。坐在这儿哆嗦说不出话来了，杨林气的隐然在胸前飘摆，也半天没说出话来。好容易靠山王杨林才缓过这口气来，终究他是惊得多见得广了。万岁，万岁，万岁呀，哎呀，皇叔啊，看见靠山王杨林叫自己昏君杨广，是放声大哭。皇叔啊，咱们应该怎么办？打隋朝要亡国呀。文武百官在下边听得清清楚楚，大家伙心里明白是快亡国了，可是谁能说什么呢？哎，万岁啊，您退朝吧，老臣有话对您讲。来呀，散朝。文武百官散去了，杨广站起身形，皇叔您随我。靠山王杨林在后边跟着，这叔侄爷俩回到了杨广的寝宫。您看看李世民这一番可了不得呀，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杨林叹了一口气，万岁，现在天下都反了，我说话不怕你不爱听，万岁，这是你失了德了。现在我就问你一句，侄儿啊侄儿啊，你知错不知错？哎呀，叔父啊。杨广是放声大哭，为什么呀？靠山王杨林叫他侄儿啊侄儿啊，杨广这才想起来，他是我亲叔叔，天下是他帮着我亲爹打下来的，到现在要丧在我杨广之手，人都是有感情的。 靠山王老千岁一叫自己侄子，这杨林忍不住了，是失声痛哭。万岁啊，哭有什么用？我就问你这句话，你告诉我你知错不知错呀？皇叔啊，我错了，我知错了。想当初我父王跟皇叔一起打天下，统一大隋不容易，我知错，我改。皇叔啊，只有您才是隋朝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得想办法把大隋朝保住。如果能从咱们杨姓之中找出一个有德之人，我这皇上不做了，只要能把咱们杨家的社稷保住就行了。说到这儿，杨广再也说不下去了，杨林眼泪流下来了。不管怎么着，杨广再坏，天下是我们杨家的，他是我哥哥的亲儿子，现在是皇上是我的亲侄子，是亲骨肉啊。万岁啊，你也不用难过了，别看天下各处全反了，今天你叔叔我要放句狂言，我杨林略施小计就可以使天下反王聚入我掌握之中，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杨广一听，我这一哭没白哭，还正哭出主意来了。皇叔啊，有何妙计，请您快快讲出来吧。好，万岁，你坐下。爷儿俩对坐呀。万岁，我有10条绝胡计，要按照我的计策而行，一定能将天下反王一网打尽。皇叔啊，10条绝胡计，请您一件一件讲给侄儿我听听。万岁，听老臣我慢慢讲来。这第一条，万岁，您认错了，您把您的罪过写清楚了，颁行天下，说自己自知无德，愿意把天下让给有德之人，心甘情愿禅让天子之位。好好好，我一定按皇叔的话办。万岁呀，这第二条嘛，万岁向天下各路反王撒下请帖，约他们明年8月15中秋佳节到扬州聚会，推选一位有德之人。第三条，就是万岁您在教军场设摆寿山台，台上放张桌子，把一个假造的床国玉玺放在桌子上面，让天下英雄比武较量，如果有一个人能连败30名战将，他就可以得到玉玺，您把天下让给此人，立他为天子。万岁，一个人要连胜30员战将，这天下反王谁不想得天下，他们互相残杀，万岁，咱们坐收渔人之利。哎呀，皇叔太高太高，我明白了。皇叔，这第四条，万岁呀，谁得胜了，走上台来要接这传国的玉玺，您呐，一蹬脚下的木板，这底下早已然设好了机关，木板往下一沉，您就由暗道逃走。哦，好啊好啊，皇叔，这第五条呢，场中预设埋伏，用火攻之法烧死各家反王。皇叔，那么还有逃出去的呢？哎呀，侄儿啊， 这就是第六条了，有逃出去的。咱们在场外预备弓箭手、弩箭手，谁逃出去就把他活活的射死。万岁呀，不能让一个人逃生，我这第七条就是事先准备好了。如果有人冲杀出去了，他只能走北门，因为咱们把扬州东门、南门、西门全都关上。在北门里沿着街全都是火，谁能够轻易逃出去呀？皇叔啊，万一其中有勇将呢？没关系，万岁，这第八条我已然想好了，就在北门放下千斤闸，逃跑的人是进无路退无步啊，千斤闸一落，哼，他再有本事也是插翅难逃。您说的这是第八条，那么第九条呢？皇叔您快讲。万岁啊，即便有人跑出扬州，我带领人马在外头拦路截杀。第十条，万岁爷，各路反王被咱们消灭之后，我派兵堵住了紫锦山口，再把他们手下的兵将全部招安。万岁，这十条绝胡计您看如何？好好好，皇叔啊，大隋朝就靠着您了，用这十条计策准能把天下反叛一网打尽呐、啊！杨广乐了，皇叔啊，我即可传旨，就依计而行。布置这些机关都由靠山王杨林亲自去办。杨广呢，过了几天之后，果然把自己的罪行一条一条写清楚了，颁布天下。然后杨林禀报杨广，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一探瓦岗山的情形。探马回来禀报说，蒲山公李密逃往瓦岗山，现在瓦岗山大魔国已然改国号西魏，李密做了西魏王了，可把杨广跟杨林气死了。咱们书回过头来再说程咬金，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处的事。程咬金呢，自从跟蒲山公李密分手之后，自己骑着马回归瓦岗山。等这天到了瓦岗山之后，瓦岗山守山的兵将一看皇上回来了，赶紧跪倒在地迎接万岁爷。程咬金骑着马进了瓦岗山，城里头文官武将听说万岁爷一个人回来了，赶紧禀报老王爷邱瑞跟老将军裴仁基。这两位老王爷跟尹龙将军翟让带着大家伙来迎接程咬金，就把程咬金接到金殿之上，大家跪倒参王拜驾。哎呦，起来吧起来吧，大家起来了。秋瑞就问呢，万岁呀，您怎么孤身返回咱们全军大队呢？程咬金就把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说了一遍，说到了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清。程咬金就看了看老爷子裴仁基，裴仁基说话了，万岁，您不要着急，元清啊，他准得回归原籍龙虎庄了，容我再想办法把他找回来。可是老王爷，咱们大队人马还在麒麟峪待着呢，回得来回不来我可就不知道了。这下可把两位老王爷吓坏了，程咬金让位，李密登基，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怎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你想联系几号？
21: 112号。
2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3: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也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炸一背，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2个人呐、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我和杨景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七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2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双爵，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3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先把那2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 此时王来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魁难

0: 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唰撤回来了。王来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来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联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来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翻个儿，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线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来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得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
2: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
0: 江翠萍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来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魁，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方

0: 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1: 我。”“
0: 你谁？”“
1: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您到这儿有事啊？”“
1: 啊，我到里边看看家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1: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好。”王安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来，他刚说来人呐，扑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兰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
1: 啊，我就是。
0: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1: 啊，
0: 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1: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0: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狼替了宋王子，二狼替了赵德邦，三狼马采如泥，四狼八狼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3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地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地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
1: 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的，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官女紧跟着宗魁宗勉，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鲁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
0: 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1: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
1: 这边哗刚要往外追，
0: 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
1: 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0: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你到这来干什么？
0: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1: 他们跑了。
0: 啊，他们哪去了？
1: 叫我给放了。
0: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1: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啊已经到在宋营了。
0: 哎呀，妹夫你疯了，
1: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0: 哎，我正要见他呢。
1: 那你得跟我走。
0: 行，你头前带路。
1: 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词不信，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
0: 八郎点点头：“
1: 对。”
0: 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1: 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0: 啊！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1: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0: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1: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你想联系几号？
12: 112号。
1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4: 我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3: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的16: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欢迎各位，无论您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报名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想找对象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会员们哈，请把这两部电话号码焊在您的脑子里哈，0431-8581-5388、8581-5399。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呢，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个微信号很重要，它和我们的咨询电话、报名电话是有同等的功能，而且它多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大家可以加入哈，我们有一个互动群，大家可以进群聊天，非会员也可以。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所有进群的伙伴们，不管您是会员还是非会员，你们所有的聊天的内容、交友啊，然后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对这里面所有的信息、大家的交往不负任何责任哈，自己来鉴别真假。但是对于我们会员群里的我们的会员朋友们，我们是负责到底的哈，无论您出现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们，找佳怡、找我、找老幸福的节目组都可以。好，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群里的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来吧，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大家感觉到了哈，秋天来了，天高气爽，哎，特别舒服。但是晚上和早晨的时候有一点点凉，尤其对于我们老伙伴们来说不是太友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换上厚的被子，早晚出门的时候应该穿上外套。本周气温呢，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是一个波动比较多的一周啊。那我们大吉林的秋天呢，天气变化是比较灵动的哈，和我们吉林人一样哈。日间阳光和煦，暖意宜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8度左右。但是，一早一晚秋风微凉，昼夜温差悬殊，局部偶有阵雨突袭。未来几天呢，气温虽然小幅波动，但是阳光通透，很适合出门散步赏秋。早晚出门记得添一件外套，谨防着凉感冒。来和我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在8到13度之间，最高温度全省大部24到28度。

好，再次提醒大家，16: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那如果大家呢有重新播发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和我们会员取得联系，都请您在我们的节目时间内，每天的16:00到17:00拨打直播间的咨询报名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

好了，天气情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如果要出门外出的时候呢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啊！刚刚呢，我们已经请今天的导播秦爽给我们和722号张先生打了个电话。我看见电话接进来了，这会儿呢，可能电话因为时间太长了哈，可能掉线了。有请我们导播秦爽再次帮我联系一下722号张先生。为啥这么着急的找张先生呢？昨天就找他哈。因为他在这个微信里面留了言，说他的信息有没有给他播。因为昨天呢是这个两周节目的交界哈，我和这个佳怡是分担不同的，他是上一周，我是这一周，所以我不知道722号张先生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哎，我们就跟他联系一下，看看他是否有其他的信息需要更改。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我看到那个微信里面您的留言说，问什么信息有没有填写重新更改，我想问问您，哎，张先生，
1: 年龄就大了一岁，六七年了，
0: 哈哈，就是您登记的时候是那个小一岁的，是不是？今年变了，要改一下年龄，是不是？
1: 对，
0: 722号，张先生，那您现在是要改到60岁吗？
1: 59
0: 属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其他的信息有需要更改的吗？
1: 其他的没啥更改的。
0: 哦，那好的，那佳怡上一周的时候已经把您的这个我们登记报名表里面您的信息已经改到59岁了。
1: 哦，
0: 嗯，
1: 谢谢。
0: 其他的没有了是吗？
1: 嗯，没有。
0: 那好吧，那今天顺便给您重播一下信息，好吧？
1: 好。
0: 嗯，好嘞。啊，那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我们就挂断喽。
1: 哎，好好
0: 好，好嘞，拜拜，张先生，
1: 拜拜。
0: 嗯，好，我们稍后的时候呢，把722号张先生的个人信息再为大家重新播发。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每天呢，我们都会有四位会员老会员的信息在节目当中重新播发。那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有需求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每一位会员的个人的信息。如果对您眼缘了，哎，您就可以和我们联系，告诉我您相中了哪一个会员号码，哪一位先生或哪一位女士。当然节目中呢，大家也可以再一次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不管您昨天是否重播了，前天是否重播了，如果您今天还想重播，打电话告诉我哈，也是可以的，没问题。好，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我们第一位会员朋友534号杜先生，今年46岁，属猴，身高178，体重85公斤，现在呢是在国企工作，每个月的收入有5000元，有5险2金，居住在白城市离异。那平常的兴趣爱好是打篮球和健身，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是有车有房，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女儿，现在跟妈妈一起生活，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而且他强调了一点，本科毕业，学历是本科毕业。这是我们534号杜先生哈，看看他的择偶标准。杜先生想寻找一位45岁以下，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女士为伴，城乡地域都不限，最好是不带孩子的，要求女方身高在1米6左右，其他的一切都看眼缘。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特别的情话多说一。今天哈，我们这个硕果仅存的一位男士哈，四位会员当中只有一位男士哈，所以大家记好他的信息，这是534号杜先生的个人信息。接下来536号赵女士。就这样，赵女士今年64岁，属虎，身高160，体重126斤，现在呢是从事个体的职业，然后每年呢会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逛街，喜欢旅游，身体很好，个人情况是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目前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有2个女儿，现在都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36号赵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男士65岁以下，干净利索，有责任心，在长春周边居住的都可以，月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少烟少酒的可以接受，不接受打麻将的农村户口的也可以，但是必须在城市是有住房的，城市的男士呢也必须有房，脾气要好一些，其他一切看眼缘。大家也听懂了哈，我们赵女士536号赵女士是要求男方是要有房子的哈，无论您是农村户口还是这个城市户口，在城市里面都要有房子，这是他找对象的这个基本的要求。好，我们迎接一位5388听众的电话。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
1: 是我吗？啊，
0: 是您。
1: 非常高兴啊，有缘又跟咱们电台取得联系了哈。
0: 看来您不是我们的会员。
1: 我那什么，我刚才给那个户口本、那个。
0: 你是不是昨天打电话的那位先生？
1: 我不是昨天，我前两天打过电话。
0: 啊，前两天。
1: 完，我现在就是是那个那个户口本那个婚姻那页，我给您发过去了，
0: 啊、
1: 不知道您看没看着？刚才发过去，
0: 刚发过去的是吗？
1: 啊，
0: 好的，那我一会儿看一下。
1: 把我的征婚内容就是也发过去。我现在要您要不介意的话，先给我拉入那个非会员的群也行，我先体验咱们这群里那个朋友们的热情。
0: 啊，那没问题，您这是
1: 能完善我的那个。就是资料啥的，就是说都能慢慢都能发过去。
0: 嗯，那个，那我现在能看到您的这个户口本的这一页啊，证明婚姻状况的这一页，还有您的个人信息。然后那个，那您的身份证和那个照片是发给佳怡了吗？上一周。
1: 哎呀，身份证我忘发了，现在工作也比较忙啊。
0: 啊，那不着急。
1: 嗯啊，我一会儿我看看，我咱俩通个话，我看看给照片能那个啥。
0: 对，发我一个电子版的，然后再弄一张您比较帅气的照片。
1: 我长相一般，不是很帅。
0: 哎，这个帅气不帅气是看做人啊，不是看长相，不单单是长相，长相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1: 那好，
0: 好的，那您别忘了啊，您别忘了，还缺两个证件，没有这两个证件，我不能给您播发信息，好不好？
1: 是，
0: 哎，
1: 那个我寻思您刚才说有个非会员那个群哈，
0: 对对对，
1: 要是方便的话您别把我拉入，我就是那个微信，
0: 我看见您了，我知道了，
1: 联系那个叫
0: 我知道
1: 如意那个，
0: 嗯，我知道，好的，那我先给您拉进到非会员的群里面，
1: 哎，对对对，
0: 就互动群啊，然后那个您把那个那两个证件哎发给
1: 我，
0: 我
1: 逐渐都能发回去，我都曾经想到电台去一趟了，我现在还耽误您工作，我以前吧参与过咱们就是
0: 啊，我知道了，我那天听到那个节目了，听到节目了，
1: 对对对，
0: 您是听我们。

0: 那个叫生活好帮手，是不是？
1: 对对，以前生活好帮手有个家人有约，我都去登过记呢。
0: 哎呦，那您这年龄也不小了。
1: 嗯，我
0: 是吧？
1: 51了，
0: 和我们一起成长过来的。
1: 啊、对对对，
0: 哎、对，
1: 咱们电台里人的都非常热情啊，非常就是我意想不到的这个。
0: 那对呗，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的上帝嘛，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1: 嗯，非常好。
0: 嗯，好的。
1: 就是说我也是顺其自然，毕竟嘛，就是说。我觉得婚姻这个事儿吧，就是说可遇不可求。
0: 那可真是的啊，这个
1: 是
0: 缘分到了，你挡都挡不住。缘分要是没到的话呢，
1: 对对对，
0: 你着急也是没用的，
1: 对对，
0: 好吧？
1: 缘分到、啊。
0: 对，哎，但是你要是早一天加入到老幸福的这行列里，不是有800来人可以供你选择吗？比你自己单自己就是一个人就在外面寻找机会要多得多，是不是？
1: 面广。
0: 哎，关键是我们这登完记了，证件也审查完了，它不是保准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
1: 我一点点来完善，因为我工作我也不便细说，就是确实
0: 挺
1: 忙。
0: 好的，没问题，只要您不着急，我们就等您。
1: 对对对，我也不着急。其实我也不瞒你说，在工作当中吧，同事们也都处得不错，也都很好。我就是比较，不爱往那方面话题唠，有的就对我印象也挺好。
0: 那为啥呢？那就你在身边发展一个知根知底的多好啊！
1: 身边吧，他们都是后考过来的这帮小文员、小公务员啥，我就觉得咱们条件还是没人家好，就说这意思，就是我是非在编人员，就属于那个。后勤岗那个服务人员就不像人家那么比较是有编的啥的，
0: 那也得看对方是啥样的人，有的人就有要求，有的人就没要求，是不是？有的人就要求必须得有房子，有的人说有没有都行，有的人要求呢就是哎你那个必须得是那个年龄是多少，长相是什么样子，那每个人和自己的要求和其他的都不一样。说不上就有，哎，对，你得给自己多找一些机会，不要自己就先把自己给否定了，那你不把那个大门给自己关上了吗？是不是？
1: 我就是吧，不瞒你说，经历以前吧，没在这块工作的时候，干别的工作前也就是说处过一段，但是说自己吧也是有缺点的，就是说，优点是能占一多半，也是有缺点的，这个缺点就是有点腼腆，就不太善于沟通。
0: 您这个真是太谦虚了，人无完人，谁没缺点呢？是不是？多伟大的人，多成功的人，多优秀的人，他都有缺点啊，哪有没有缺点的人呢？
1: 也是，
0: 是不是？
1: 我觉得，
0: 您是想找一个没有缺点的女生吗？那您肯定不是吧？
1: 不是，
0: 那就得了呗。
1: 找一个就是能吧，能怎么说呢？就是。能够说有这个一心说找个伴儿过日子的，甚至来说将来能陪同到老吧，因为老了必最需要这个身边有个伴儿。
0: 嗯、
1: 哦这个，
0: 就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啊，没有太多想法的，能一直过到老的。
1: 对对，
0: 哎，这中间就不想再换了的，是不是？
1: 我也感觉就现在我的日子也算比较幸福，就是我的心态比较。心要求不高，心态比较好，完了每天做着健身啥的，也比较说这日子过得也挺好，
0: 也挺滋润的，是不是？
1: 嗯，待遇也算可以。
0: 对，没有大富大贵呗，但是小日子也挺滋儿的，
1: 对
0: 不对？
1: 哎，
0: 嗯，那就行，
1: 也挺干啥，
0: 挺好。
1: 有房，有个小代步车，
0: 嗯，
1: 没事儿休息日那溜溜达达的，完了这个健身你可能也挺能了解点这个健身要是做好了吧，能进入一种就心态最佳状态。
0: 对呀，
1: 不能跟咱说修行的，特别是高深的那种比呗，但是也觉得心态挺清净。
0: 因为运动也是带给人体这个分泌多巴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了，对不对？
1: 多巴胺那个他也是我都体验过了。
0: 那您就把另外一种那个这个分泌多巴胺的这个对象找着了，那您就是真正的幸福了，好吧？您自己抓紧点时间，自己事儿你要不上心的话，别人干着急也是没有用的，好吧？
1: 对，这对象主要找个同频的，他能互相理解的。
0: 哎呀，这个同频呢，怎么说呢？就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你怎么得是同频呢？得是对方认可你了，努力的和你同频，或者是你认可对方了，你努力的向他靠近，这样同频。你说你现在是这样个频率，你就非找一个跟你一样的频率的人，找
1: 不
0: 到的。
1: 不太容易。
0: 哎，对，咱懂得这些道理就知道了，就可以了。嗯。
1: 另外，我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行就行，也不行就拉倒。
0: 您说，
1: 就说这意思。我就是以前些年哈，头10多年了，我在 就是好帮手那些那江有月里头认识一个朋友，就有个叫张雅婷的，那阵我们处过一段时间吧，就是偶然他有点事儿就出差了，
0: 嗯，
1: 完以后就没怎么联系，完了他觉得我觉得他性格挺好，万一能联系到他，我寻思我给他留个联系方式，他要在广播中最好能跟我保持一下能联系上。
0: 那您就只能是在我们现在的节目当中您说一下啊，您要知道他的联系方式或者知道他的什么更多的个人信息的话，你说我在节目当中寻找这个人的话可以。你说要找我们的那个原来的留底那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当时主持人都已经不在我们的台里了。
1: 他和我联系的，我能方便我留个微信号，他要是能听到的话就最好他能跟我。
0: 可以啊，您想公开的电话您就可以公开。
1: 对对。
0: 哎对，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您在节目当中公开电话了，我们是全省各地都可以听得到的。可能除了您要找的这人会给你打电话，其他可能会有一些骚扰电话什么的，您自己一定要确认一下啊。这个
1: 我都有功能的，嗯呐。
0: 啊，好的好的。
1: 就是心术不正的人他也不敢太接近我。真的。
0: 好的好的。
1: 我跟你说我
0: 好好好。
1: 我的性质我可以治理他们。
0: 好的没问题，那您就这样，如果您想公开电话的时候您就可以说一下在节目当中。
1: 我这电话吧因为工作也比较忙，有的可能打不进来，我加我微信行。
0: 微信不也是一个电话号码吗？
1: 对对，这电话号码也是微信号，可能是说身号也不一定能拨得进来，加微信好像能加进来。
0: 啊，就是这个号码只是微信的号码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好的没问题，那您说吧。
1: 132五八八零。
0: 132-5880。
1: 8498。
0: 8498。那您自己再说一下那位女士的那个姓名啊和什么你知道的信息。
1: 张雅婷。
0: 嗯。
1: 张雅婷，嗯呐，以前她性格也挺好，完了处着处着吧，她有个亲戚就非得给她介绍个什么。外地的，我也不说是哪儿的，完了就上那儿去了，完了就联系不上了。我挺中意他的性格，就是说。
0: 那你们是分了吗？你们是分了吗？然后他亲戚又给介绍的吗？
1: 那前就是处就按朋友处的
0: 啊，还没走到下一步，还没那个
1: 对
0: 确认是那个对象，是不是男女朋友？哦，
1: 我觉得这个婚姻吧，还是从有点感情逐步发展，一下子就成为这婚姻关系了吧，也不一定能走得太长，因为这涉及到感情的事儿，感情深才能走得远。
0: 好的，没问题。
1: 嗯呐。那非常感谢你啊，那个钟领导。
0: 没事没事，你叫我中华就可以啊，韩先生。
1: 我说您也比较非常专业，非常那个就是。
0: 哎呦，我们这不是为了让大家早日的都能那成双入对的吗？别单着是不是？嗯，您自己上点心啊，我们已经够上心的了，快点把那两个证件缺的证件给我，要不然你这信息发不出去啊。
1: 是是是，
0: 好嘞好嘞。
1: 嗯，非常感谢啊，非常
0: 啊，别客气，
1: 电台的各位，
0: 嗯，好嘞，客气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哈，哎，好嘞，韩先生，我们周三再会啊，拜拜，好嘞，我们再给这个韩先生重新播一下，韩先生要找这个张雅婷哈，是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这个韩先生把自己的微信号留了下来，132-5880-8498，132-5880-8498。

0: 来继续我们的今天马上就播哈，第三位会员537号沙女士，她今年呢是56岁，属狗，身高163，体重122斤，那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是2000元以上，然后本人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声乐，哎，喜欢美术，身体很好，名下呢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性呢？择偶标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需要的对方的年龄呢，需要跟他差不太多哈。这个沙女士本身是56岁，然后对方需要年龄相仿，然后身体健康，要求有双宝，自己要有房，而且要求男方会开车，人品要好，要求长春本市的，不喝酒，收入稳定。这是537号沙女士的个人信息。接下来今天的第四位会员539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4岁，属虎，身高167，体重108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6000元的退休金，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平时呢，自己喜欢瑜伽啊，喜欢打太极拳，身体很好。现在个人的状况是自己有房子，一个人生活，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什么样的男士呢？首先人品要正，三观要一致，条件要相当，也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另外呢年龄要相仿，干净利索，地区是不受限制的，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有眼缘的，一切条件都放宽。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重新播发的我们四位，534号杜先生，536号赵女士，537号沙女士，以及539号张女士的个人信息，请大家对号入座查收。好，咱们继续迎进我们的会员朋友打进的电话哈，来99线上的6779，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自报一下家门。
1: 我是52号，我想重播一下信息。我
0: 52号
1: 上架的。
0: 哎呦，啊，新上架的是吗？中间断了很长时间是吗？徐女士。
1: 对对对。
0: 好的，今天要重播一下信息。
1: 好几年。
0: 是吧？您看您这个号啊，52号，我们现在都已经802号了。
1: 对对。
0: 那您这个信息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1: 那先暂时没有，你先给我播一下子。
0: 好的好的，稍后马上就给您播出啊。好嘞，徐女士，哎，拜拜。咱们继续迎进88线上的6239尾号，您好。
2: 啊，你好，那个您是那个吉林广播电台的一个相亲节目是吧？
0: 对对对，老幸福了。
2: 啊，你好，我听说了，我一战友看着了。那我怎么能参与报三名啊？
0: 您要报名的话呢，需要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上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还有您本人的一张照片电子版的发给我就行。我告诉您微信，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2: 啊，那您告我一下微信。另外一个，我昨天我有个战友听说你们有一个叫胡女士的802号啊，她觉得她觉得跟我很匹配，就是情况都很匹配。
0: 那我们一会儿会播802号女士的信息，因为她今天把她的那个证件都已经补充齐了，她已经审核过关了，一会儿的时候我就会播她的信息。您可以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听到她的完整的信息。
2: 好的好的，我没听着啊。
0: 那您现在要
2: 加你，把这个我的证件给你发过去，怎么加你一下？
0: 我现在告诉您微信号码，您现在就可以加微信，然后把我说的刚才166，您记吧。
2: 稍微等一下啊。
0: 哎，好嘞。
2: 166-4359。4359。
0: 6968。
2: 6968。
0: 我再从头跟您说一下哈，166-4359 6968，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
2: 嗯，好，这我就到微信加一下。
0: 哎，对，您现在就加吧，您现在加，您一会儿给我发过来的话，我这个审核过关了的话，那一会儿就您听到802号，那您就是803号的会员了，你们还挨着是吧？这缘分，
2: 缘分啊，谢谢你了啊。
0: 好的，好的，好嘞，加微信吧。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哎，拜拜，
2: 哎，拜拜，拜拜。

0: 咱继续哈，迎进九九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599号秦先生
0: 啊，秦先生啊，秦先生还没给您播呢，是不是？
1: 那不是以前的信息吗？你今天给我发那个？
0: 今天发的呀，今天发的是是六月份的时候发的信息呀。
1: 那我早变更了，早变了。
0: 您等一下啊，599号，等一会儿啊，秦先生，我跟您对一下。
1: 嗯，
0: 599号，您说的信息哪块不对？个人信息吗？
1: 对，个人信息和那个工资和那个都不一样。
0: 您跟我现在给您说一下啊，您看您个人信息哈，当过兵，大专学历，一个人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独立了，有抽烟的习惯，做饭好吃。
1: 发的是以前的信息。
0: 啊，是以前的呀？那我一看是六月份的，我以为你这个信息是最新的了呢，因为六月份现在才九月份呢。啊，您后改的。
1: 对，后改的。
0: 但是您是在嘉怡节目当中改的，我可能不太知道。
1: 啊，对。
0: 好的，然后这个信息是对的，是吧？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择偶标准。
1: 照片也是我这个微信这个照片。
0: 嗯，我今天发的照片对不对吧？
1: 那是以前的。
0: 也是以前的。然后您要用您现在微信的头像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一会儿那我撤掉，我给您重新发一下，好吧？您先听一下，您先听一下择偶标准，看看是不是您更改过的啊？本市的最好是汽车厂附近的，163以上。干净就行，年龄相仿，有双保最好。
1: 对 对，
0: 这是最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好的，599号，秦先生，那稍后的时候我再重新给您播一下信息，好吧？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别客气，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咱们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八八线上的尾号4548，您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您好。
1: 我想重复重复信息，昨天给你打电话，你的机器坏了。
0: 昨天是吧？昨天最后的时候打电话，是不是没接起来？
1: 对。
0: 哦，您是多少号？
1: 317号，好像是。
0: 317号，您别着急啊，我给您找一下317号的信息。昨天电话确实是不好用了，您的电话张先生，哎，王先生是吗？
1: 对。
0: 317号，王先生，您有个人信息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1: 就是啥大点小点我都能接受，我都。
0: 45到62是不是之间？
1: 对对。
0: 嗯，好的，那没问题，稍后的时候重新给您拨一下信息，好吧？
1: 啊，谢谢你们。
0: 哎，别客气。好嘞，拜拜。
1: 谢谢啊，大美女啊。
0: 哎，别客气，好嘞，拜拜。这真是考验我这个记性啊哈，刚刚是317号和599号的两位先生都要重播信息，而且这个秦先生要改一下他的个人信息哈。好的好的好的，咱这样啊，稍事休息一下，别着急啊，这个让我这个捋顺一下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播发大家的信息，继续帮大家找对象。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荣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嘞，16:40的时候，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

0: 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真是的，可忙到死我了哈！这个微信也一边在轰炸，电话也在轰炸，我这个岁数也是大了哈，真的有点手忙脚乱的，脚打后脑勺哈。大家别着急，这一周你们的问题我都能给你们解决了哈，千万别着急。来，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还在线吗？7709尾号。
1: 哎，喂喂，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位会员？我没查到您的号码。
1: 745。
0: 745号。
1: 啊。
0: 您是要重播信息吗？
1: 啊，对对对。
0: 745号段先生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好的，没问题。
1: 哎，谢谢啊。
0: 嗯，没有信息需要更改，
1: 哎，
0: 是不是？
1: 没有。
0: 好的好的，没问题，稍等一会儿就给您播啊。好嘞，
1: 哎，
0: 拜拜。
1: 好嘞。想陪你不止一天。
0: 好，接下来迎进的是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2: 是我吗？
0: 是您。
2: 刚才我给你打电话了，就是你让我更加，你说我是803号。
0: 对对对，我已经通过验证了呀。您是早上很好，对吗？
2: 不是，我是刚才打的电话。
0: 我是说您的微信号码是早上很好吗？
2: 我没听懂，叫
0: 你的微信名字叫什么？
2: 叫董某，董某
0: 啊。好的好的，那我现在给您加进来，因为刚才同时还有一个人在加我，所以我刚才同意了那一个。
2: 你不发那个照片我发不过去。
0: 那对，我要不加您上哪儿发去啊？我现在已经通过了啊。好嘞，您发吧。
2: 哎，给你
0: 好，
2: 麻烦了。
0: 好嘞，董先生。
2: 哎
0: 拜拜。
2: 哎，拜拜。
0: 我觉得董先生这个状态和速度和频率和着急的程度才是真正找对象的人，你知道不？我这一会儿没有通过他就已经急了，自己又把电话打过来了。好了啊，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哈，今天这个重播的信息老鼻子了，就能够贴近一点。首先咱要把今天的新会员哈，他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802号昨天报名的胡女士，她今年是58岁，属猴，身高160，体重120斤。那现在呢，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是1500元，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散步，喜欢跳广场舞，身体很好。现在个人的情况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士呢？也非常简单哈。来，咱们看一下哈，年龄相仿，要求呢这个岁数呢在70岁左右哈，然后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然后脾气要好，有修养，

讯哈，我们这电脑卡了一下，看来我们今天这个重播信息确实是已经很多了哈，电脑都整卡了，重新来啊。胡女士的择偶标准，年龄相仿，70岁左右，月收入要求在4000元以上，而且要求男方呢脾气要好，要有修养，而且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男方的儿女要支持父母再婚，男方没有不良的嗜好，少烟少酒的可以考虑哈，可以考虑啊，大家这个琢磨好这个词儿，少烟少酒可以考虑，不是说少烟少酒就必须就行啊，其他的一切看眼缘。好的，这是我们新会员802号胡女士的个人信息，请您查收。咱们接下来哈，一个一个信息的来回复。今天呢，这个795号赵先生给我留言了，要求想认识认识532号的高女士。所以赵先生别着急，我会把您的个人信息发给532号高女士，然后等待对方回信儿。如果那边有回信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来，接下来我们给这个599号秦先生重播一下他的个人信息哈。秦先生今年63岁，属兔，身高181，体重178斤，现在已经退休了。

个月的退休金有7000多，而且本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身体很好。他的个人状况呢是，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自己是大专学历，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呢是有抽烟的习惯，而且强调了一点，他本人做饭是非常好吃的。然后秦先生的择偶标准哈，要求是长春市本市的，最好是汽车厂附近的，要求女方身高要在163以上，干净就行，年龄要求相仿啊，有双宝是最好的。那要如果这么留的话，就是没有也可以考虑，得看女方的条件。好的，这是今天为599号秦先生重播的他的个人信息。接下来刚刚317号王先生也要求重播信息哈。王先生是49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20斤，那他呢是农民哈，现在在干个体，自己有一个中医按摩诊所，他的年收入呢在5到6万之间，个人有双宝，他居住在哈尔滨，本人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是喜欢唱歌这个愿意研究中医，喜欢古董，喜欢文学，愿意养小动物。那本人呢是身体状况良好，唯一有一个就是高度近视哈，他有高度近视，这是他留下来的个人的身体状况。本人的情况呢就是王先生有2处房子是平房，孩子呢是归母亲了，和母亲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咱们一起来看看王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呢，他这个年龄范围呢跨度还是很大的，从45岁到62岁都可以考虑，女方年龄稍微大一点也是可以的，要求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身体健康，然后有一些轻微的残疾他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还强调如果带孩子老人他也能够接受。这是咱们317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

我们刚刚看到信息哈，这个吴女士，吴女士您记错了啊，您不是802号，今天的新报名的是胡女士，是802号，您是801号，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号哈，801号您是。

好的，刚刚那位这个董先生哈，已经把个人的信息和证件都发给我了。那我们稍后下节目的时候呢，进行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播出。那得通过审核之后，才能帮您联系802号的胡女士啊，请您稍安勿躁。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刚才的595号的曹女士重播一下个人信息。595号，我们的曹女士，今年67岁，属猪，身高160，体重11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劳保有2000多，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锻炼身体，徒步，身体很好。现在她的个人情况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任何的负担，要求对方男生72岁以下的，没有不良嗜好的，男方必须有房子，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要求长春本市的，而且男生呢要性格好，脾气好，身体好。他呢强调了一点，不找属蛇和属猴的，不找属蛇和属猴的男士。哎呀，我再扒了扒了哈，看看今天有没有落下的。

哦，好的，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109号赵先生呢想联系一下532号的高女士，但今天他又给我发来了信息说不联系了，因为女方没有房子。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听信息的时候，给大家重播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收听哈，哪一点是您这个接受不了的啊，就不要去联系人家，不然呢也是叫打扰对人家，是吧？还有啊，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所有的会员朋友哈，因为这个只有会员朋友才有我们节目组的微信，这个提醒大家不要拨打语音聊天，您有事情呢可以发语音条，可以发文字，尤其是在节目直播的时段，昨天下午把我忙的呀，然后这个语音，这个微信的语音还一个劲儿在嗡嗡嗡的哈，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拨打语音聊天啊，那种电话啊，微信电话不要啊，可以在微信框里面发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谢谢大家理解。好了，我快速的扫了一眼哈，我应该把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啊，也就是这样了哈。16:52的时候，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信息需要播发，请您在明天下午的16:00继续来关注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我是中华，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明天下午16:00不见不散。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顶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

0: 国家专利部序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3: 听无厌。
4: 强起见，
5: 百岁当千。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痨病。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她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 显然它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

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亡的。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伤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正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

像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一副药就能给你治好啊，一副药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全部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这个时候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补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唯一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合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最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就它比传统药效整整高出了120倍。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
它是

0: 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彻底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要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3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呀，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 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完就行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3: 哇，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3: 啊，那挺好。嗯，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3: 哎呀，我就是失眠。
0: 嗯，
3: 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
0: 嗯，
3: 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0: 都吃过这些啊。啊，
3: 哎，对呀，一天最多就睡2个小时啊。
0: 嗯，
3: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0: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埃斯唑仑呢，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埃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
3: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0: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3: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0: 嗯，
3: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0: 嗯，
3: 但是是真好使，
0: 真好使，哎，
3: 哎，我就吃了3天就睡着了，
0: 嗯，
3: 哎，一天能睡4个多小时，
0: 能睡4个多小时。
3: 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0: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3: 啊，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是治的非常非常好。
0: 嗯，非常好。
3: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0: 嗯，
3: 一天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啊，
0: 5-6个钟头了。
3: 吃一年， 哎，11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4: 嗯，
3: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头发也变黑了。
4: 嗯，
3: 我楼下那些都说我60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0: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3: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0: 嗯，
3: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
0: 11年
3: 的失眠是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3: 到现在是有3个多月吧。
0: 嗯，
3: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5个小时以上。
0: 嗯，
3: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0: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0: 对，
3: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3-5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0: 嗯，
3: 哎，我现在停药3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0: 哎，真没犯，是不是啊？非常好。
3: 哎，
0: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3: 哎，那谢谢您啊。嗯，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0: 哎，好，
3: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哎，
0: 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5: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5: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5: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的肝囊肿的说明书直径多大呀？
5: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啊，嗯，啊，嗯，
5: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5: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0: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5: 嗯
0: 嗯，
5: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
0: 嗯，
5: 我今年呢55岁
0: 啊，55岁啊。
5: 嗯，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
0: 嗯，
5: 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0: 谁说的呀？这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5: 哦，
0: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
5: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5: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0: 嗯，啊，肺结节，
5: 右肺啊，有4多个。
0: 嗯嗯，
5: 就是吃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0: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5: 嗯，
0: 是不是啊？哎，
5: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啊？
0: 嗯，它不是一回事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5: 哦，
0: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变的情况，特别是你像肺结节那个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5: 哎呀，才明白呀。嗯，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5: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5: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啊、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5: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5: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5: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 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4: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4: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4: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0: 嗯，没什么要谢我呀。
4: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哈。
4: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4: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0: 嗯，
4: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了。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4: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沈大夫啊。
0: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4: 是。
0: 嗯，
4: 沈大夫，
0: 哎，
4: 咱们俩之前吧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到3副药吗？
0: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4: 哦，对对对对，
0: 我听得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4: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哎，嗯，
4: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0: 哦，
4: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0: 嗯，
4: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0: 嗯，都有什么问题啊？
4: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0: 啊。
4: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0: 嗯，
4: 我这个补那个老都改片了，
0: 嗯，
4: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0: 啊。
4: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0: 啊，就是那个 T 值2.5。有，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的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啊，都-2.5了。嗯，
4: 是呢。
0: 嗯，
4: 这个骨质这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哎，不让您下地儿了。
4: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4: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4: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他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4: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4: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0: 嗯，
4: 哎，它就在那个-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哎，
4: 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4: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1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4: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4: 因为吧 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劲儿了。就之前吧，我每周

0: 我都得重个这个一两次啥的。
1: 哦哦，是这样。
0: 嗯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的。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啊、腿的、啊、这个脚啥的，它都是热乎的嘞。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嘞。
1: 嗯。
0: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1: 嗯。
0: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1: 那有驼背，
0: 都是琢磨啥呀？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1: 嗯、
0: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1: 嗯、
0: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房、
1: 嗯、
0: 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哎，非常。
0: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来、
1: 啊、
0: 我们家了，都说太老长个了。
1: 说太老长个了。
0: 是的。嗯，他说别人老人都是说，嗯，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1: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啊、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所以我为什么我敢说别人治不好的什么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我能治一个好一个，我能治一个保一个。
0: 是，
1: 嗯，
0: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1: 哎，
0: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1: 对，没错。
0: 还得找好药。
1: 得找好药。嗯，
0: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
1: 嗯，
0: 这看东西反正乏暗。
1: 对，
0: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是这个专利补血方，它能够也都是十天吧。
1: 哎，
0: 哎，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1: 啊、
0: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哎，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呢。
1: 嗯，
0: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1: 哎、嗯，
0: 哎，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福字儿，哎，他那个不怎么歪了。
1: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0: 我这个都，
1: 嗯，
0: 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就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1: 嗯，
0: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1: 哎，看样子保护
0: 了。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以前买的都不管用。
1: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0: 是，
1: 嗯，
0: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1: 啊、
0: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1: 嗯，
0: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1: 哦，
0: 嗯，这个脑路通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啊，
1: 嗯，
0: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1: 那就营养神经的
0: 针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1: 哦，
0: 它也没好使，
1: 也没见效啊，
0: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1: 嗯。
0: 嗯，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
1: 嗯，
0: 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1: 没错，没错啊，哎，
0: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
1: 嗯，
0: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1: 嗯，
0: 脸也不木了。
1: 嗯，
0: 这也太好了，你说。
1: 嗯，
0: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嗯，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1: 嗯，
0: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净难受，还瘙痒。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1: 嗯，
0: 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1: 爱反复。
0: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四虚补补，一辈子
1: 一辈子受苦。嗯，
0: 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1: 嗯，
0: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

0: 一物降一物了。
1: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就应该知道，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1: 减轻了啊，非常好，
0: 对，他能睡好觉了呀。
1: 嗯
0: 嗯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彻底的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好利索了，
1: 彻底好利索、
0: 嗯、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1: 嗯嗯，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
1: 嗯，
0: 嗯，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0: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子和车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最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0: 嗯、
1: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
0: 嗯、
1: 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你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嗯、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你把这三副药啊，你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你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
1: 哎、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你了，孙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哎，好嘞，
1: 嗯嗯，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1: 嗯，
4: 昨儿就收着了。
1: 好，收到了。
4: 哎，
1: 嗯，
4: 我昨儿还跟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1: 嗯
4: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谢谢啊。
1: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4: 嗯、
1: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4: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1: 嗯，
4: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
1: 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4: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1: 嗯
4: 啊，
1: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4: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1: 嗯
4: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1: 嗯，
4: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0: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是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0: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0: 心衰，
1: 嗯，
0: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1: 嗯
0: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0: 我搁那个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
0: 最后呢，这个是医院给劝回来的，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0: 啊，因为5年前呢，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0: 对。
1: 对对对啊，
0: 差一点
1: 儿，哦，
0: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1: 嗯
0: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0: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哦，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0: 2次心梗，
1: 哎呦呵，
0: 啊，
1: 可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
0: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0: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0: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0: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0: 对，
1: 哎，
0: 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个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0: 对，
1: 嗯
0: 嗯，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哎，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0: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0: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0: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
0: 嗯，
1: 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他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嗯，其实咋说，我感觉的，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
1: 拉
0: 回家
1: 了。
0: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啊，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
1: 嗯嗯
0: 啊，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
0: 是吧，
1: 也对啊，
0: 哎，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喂着我的药，
1: 哎呦，这孩子多孝顺，是不是，哎？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忽忽悠悠上去，忽忽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嗯，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0: 啊，
1: 是您弟弟，
0: 对，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3-4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
1: 哎，
0: 说不出来，应该是第4顿要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到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儿，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啊，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

0: 啊，他说这是错的，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1: 对呀，孙大夫，你这、啊、哎呀，托你的福啊！
0: 嗯，
1: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0: 啊，
1: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0: 哦、
1: 啊，就给我揉肚子。
0: 哦，就是就排气了，
1: 哎，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0: 那是好事，
1: 是吧？
0: 是好事，哎，
1: 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0: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1: 可不是的，
0: 嗯，
1: 我当时我就感觉着，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0: 嗯，
1: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0: 哎，喝小半碗。哎
1: 哎，喝了小半碗、
0: 嗯、
1: 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0: 嗯，
1: 这时两个儿子呀、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0: 嗯嗯，
1: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哭啥呀啊，
0: 哎呀，
1: 其实我现在孙大夫我明白当时他哭啥了。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就是我彻底的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0: 活过来了，
1: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0: 哎，
1: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0: 啊，
1: 出褶了，
0: 哦，
1: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
0: 嗯、
1: 能看清了。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0: 嗯，
1: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0: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1: 就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0: 就各回各家了，没危险了，是吧？
1: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
0: 啊、
1: 他们都走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
1: 嗯、
0: 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1: 这药好，真好，
0: 哎，非常好，特别好，
1: 这药真
0: 好、啊、值得高兴。
1: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0: 嗯、
1: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0: 三十三天啊，
1: 氧气也不吸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0: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
1: 况。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0: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1: 你吃也好、
0: 啊、
1: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0: 嗯、
1: 都正常，
0: 都正常。
1: 哎呀，都正常。最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0: 嗯，
1: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0: 哎
1: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0: 嗯
1: 啊，回沈阳了。
0: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1: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0: 嗯、
1: 啊，多谢孙大夫啊。
0: 嗯，
1: 真的，
0: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1: 嗯、
0: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1: 二妹妹和我亲呐，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0: 嗯，你看看，
1: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0: 嗯，
1: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0: 嗯，
1: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0: 哎，
1: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0: 哦，就是改成1天2次了，
1: 对
0: 吧？
1: 因为啥呢、
0: 哎？
1: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0: 对，
1: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0: 哦，
1: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0: 舍得吃了。
1: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0: 嗯、
1: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1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0: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1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1天吃3遍。
0: 对，1天吃3遍
1: 啊。
0: 哎哎，
1: 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0: 嗯，
1: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0: 哎，红色的，对，
1: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0: 过去了啊，
1: 太谢谢、
0: 哎、
1: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0: 不客气。
1: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0: 哎、
1: 啊，
0: 嗯，
1: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0: 嗯，
1: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

0: 延吉建的可好了，可美了。
1: 哎，我一定去 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0: 好，
1: 老哥哥？
0: 好，
1: 再见了啊！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
1: 再见。
0: 好好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2、1，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一段沉浮的回忆。辛晓琪当时以一首《领悟》成名了，又出现了《味道》等等好歌，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呢毋庸置疑了。出众的好嗓子，充沛的精力，让他的歌呢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疗伤的首选了。今天我们就来听辛晓琪的歌，来听深情相拥和童话。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奚晓琪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从小在音乐的滋养之下长大了，高中开始主修音乐，辅修钢琴，大学毕业呢变成了音乐老师。他对于音乐的积累和坚持呢，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历经半生来回看的话，他很感慨，除了父母给了好嗓子，保持练习也是自己从未改变的态度。唱歌就要多唱，跟弹琴一样，你不练的话呢，手指会僵硬。唱歌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舞台就不唱歌的话，那么喉咙会生锈的，所以要多唱多工作才好。来听新生日和味道。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回忆的鱼刚才说呢，当深情相拥响起的时候呢，歌声就像是温柔的心理咨询师，用音乐治愈心灵创伤了，唤醒了旧爱新欢的回忆，在快节奏生活中呢为我开辟了一片静谧的港湾。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台，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很多时候心态的沉淀呢，让现在的辛晓琪在舞台上更加轻松了，这是来自于歌迷的评价。还记得那一年吗？五月初的一场演唱会，他第一次唱歌，然后客串主持人，没想到效果非常棒。辛晓琪当时笑着说呢，他本意就是在享受舞台，也很开心能够让歌迷感受到，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是真正的喜欢音乐，而不是喜欢表演。来听无名指的幸福和领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4: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西昆仑的散仙路亚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绝招，说是收拾赵公明这号的就得使用阴损毒辣的招数。大伙儿就不明白，这阴损毒辣的招数即将安出呢。路亚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招啊叫做钉头七剑书。大伙儿更懵登转向了，钉头七剑书是个什么书啊？路亚就给大伙儿介绍， 说这招啊是损一点，还是那句话，以邪就得制邪呀，这是他们惹的。这招怎么使唤呢？嘿，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我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各位。大伙一听，哎呀，这散仙陆亚够缺德的，跟说评书的差不多少，还留个扣子。那行了，等明天再问吧。单说第二天是开兵见阵呢，赵公明跨骑着黑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的直叫。一见对面来了个矮胖的老头，他不认识，哎，你是什么玩意儿？现在这赵公明啊，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呀呀呸，你才玩意儿呢，我是无名的鼠辈，嘿，我跟你说还是不说，那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有这么个胖老头就得了。我说你叫赵公明啊？对呀。怎么的，燃灯派你来送死的吗？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客气啊？还有派人来送死的，我自己溜达着来的，跟燃灯没有多大关系。哎，我给你先相相面啊，赵公明，我就发现你呀，你哎呀，你印堂发暗呐，离死可不算太远了，哎，你可得多留神呐。哎呀，你满嘴喷粪，你呀给我拿命来吧你呀。这黑虎赵公明啊，真就跟疯了差不多少，抡起掌中的五雷神鞭，刷刷刷刷迎面就打呀。再看陆亚是左闪右躲，赵公明左转右转，他就是打不着。后来这小子急了，哎呀，费这牛劲干嘛呀，金龙双脚剪往空中一系，他不就嗝屁朝凉了吗？想到这儿，就把这金龙双脚剪唰就给系起来了，一溜金光直奔陆亚仙师。这陆亚一瞧，哎呀哈哈，来得挺好啊，脑袋这一拨楞，回到接仙台去了。哎，他没捡着。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家伙大概是短跑运动员呢，那么个小矬把子，两条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嘿，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找机会我再捡你一回呀。赵公明气得收兵撤退，他回去了。陆亚回到接仙棚之后，他乐了，哎呀哈哈，不虚此行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这个五官貌相我全都给记住了啊，只有记住他长得是什么模样，才能够使用咱们的绝招，叫做钉头旗舰书啊。哎，这样吧，这地方谁说了算呢？众人呢把姜子牙就给找来了，姜子牙赶紧见礼。哎，我说姜丞相啊，你手下有好多的艺人呐，应该按照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个草人儿，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要跟他那模样差不多少啊。我呢，再画上一张图，就按照我这个图办事儿就行了。您别说，这陆亚手还真巧。大概小时候啊，上过什么特长班，学过素描，学过速写，还画点简笔画呢，刷刷点点，把这幅画就画出来了。大伙一看，哎呦，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画的呀，就是一张人脸，谁的脸呢？黑虎赵公明的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真就跟大照片一样，太像太像了。这时候呢，那稻草人也扎好了，也穿上了衣服，也都是真家伙呀，戴的帽子，拿的五雷神鞭呢，就跟赵公明那模样也差不多少，把这张画就这脸皮啊，啪 往上这么一粘，黑哟，要是黑天您瞧见，活脱就是黑虎赵公明。陆亚一看呢，心里挺满意，我说姜子牙耶，你就这么办，你别在城里头啊，也别在这地城。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呢，岐山的老林可是挺多，你就选那么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呀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等进进出出啊。你再搭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高啊，不能超过3尺就行了，那就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哎，放好了，我教给你一套咒语，每天呢早中晚你念这么3回，哎，你就给这赵公明啊，就给他鞠躬，哎，就拜他，就按照我的咒语办事啊，肯定得拜的他是神魂颠倒。到在第7天头上，我就去找你去。我要是一露面，他是准死不能活呀！啊，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姜子牙不住的点头。哎，另外呢，这个桑木弓啊，桃木剑呢，你得准备一下。哎，弯一张小弓啊就可以了。这桃木剑一共是3支，都得带尖儿啊。再准备好朱砂、纸马、香果等物，按我所说的去办理去。赵公明这离死可就不算太远了。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啊，马上行动。带上3000军队，带上南宫阔、新甲、新勉3员大将，偷偷的就出了岐山了，选了一块好地方。这地儿啊，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的平坦。时间不长，就修了一座法台，高3尺，用夯砸了一个结结实实，哎，也有台阶。这法台挺宽大。坐北朝南呢，摆了一张桌子，用黄钱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边有捻儿，晚上使用啊。正中央准备的是黑龙旗、白虎旗、7星旗、北斗旗、5星旗等等各色的旗帜。姜子牙按照陆亚先师所说的，早中晚3次拜这个草人，3天呢不开兵见仗，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干什么事儿去了。接仙台上的群仙都在那儿闭目养神，哎，借这机会带薪休假，那多美得慌啊。这姜子牙没拜这个赵公明的时候，这家伙特别的高兴，天天坐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吹大牛。哎，各位看见没看见，哼，打得他们闭门不敢出来了，成了缩头的小王八了。哎呀，这回是没问题喽，我这宝贝在怀里头天下无敌呀。哈哈哈哈，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一蹦一蹦的难受。咱们现代人呢，容易得一种病，叫做空调病。就是大夏天的，出了一身的热汗，那汗毛孔啊都张开了，冷不丁一吹空调，刷刷刷，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寒气往骨头里头钻，这时候人就容易得病。哎，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每一块肌肉都疼，哎，这就叫空调病。现在这黑虎赵公明就仿佛得了空调病了，虽然说他不懂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难受劲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而且精神也不好啊，眼皮是奔奔奔直蹦。哎呀，坏了，这是要闹病啊。文太师可有点吃惊，赵道兄啊，您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啊，有一点小不舒服。哎呀呀，您是连日劳累，可能啊是太疲乏了，最近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呢就回寝帐休息去吧。啊啊啊，好好好。哎呀，我有点头疼，我躺躺就好了。 我体格好，我不在乎，不在乎这个，还咬着牙呢。这回就不吹大牛了，没有那精气神了，站起身形回归寝帐，以为睡这一宿啊，这病就能好点。可是等睁开眼睛望起这一起床，哎呀，他起不来了，后背疼啊，就好像大王八翻了个，哎，那盖朝底下，腿朝天，再想翻回来他做不到了。哎呀，怎么这眼珠子也难受，脑瓜仁也疼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赶紧吃点丹药吧。急忙把丹药就拿出来了，啊，本本本吃了那么几粒。这丹药那是神药啊，吃上应该就好了。结果啊，不吃丹药的时候还忍得住，等吃完了丹药，他呀连忍都忍不住了。哎呀！赵公明啊，就叫唤出动物园的声音来了。躺在床上来回的翻滚，拿着脑袋咣咣的撞大墙。文仲过来探病来了，一看他不解其意，哎呀，道兄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拿脑袋撞墙啊？千万别把墙撞坏了，不是不是，千万别把脑袋撞坏了。哎呦，赵公明浑身都难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哎呀，痛死我爷呀。这时候六位天君也来了，一看也都傻眼了，说不出这是什么病了，急忙就解劝，赵道兄啊，您先躺着休息休息，也许静养一下就能好啊，一般来说咱们神仙这身体都是杠杠的。哎呀，我脑袋疼得厉害，心中发慌，我这身体恐怕是不成了。他躺到那儿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到了第四天，这赵公明啊起不来了，就像前几天的姜子牙似的，把魂儿给整丢了，整天的就是酣睡呀。他跟姜子牙那病症还有点不一样，人家不疼啊，他疼得要命，有时候睡也还睡不着，有时候疼起来呀，嗷嗷的怪叫。拜到第五天头上，赵公明这脸呢都肿了，肿得跟大猪头一样，这肚子也鼓起来了，人都变了形了，五官挪移呀，都不在原来那地方搁着了。文仲一看泪如涌泉呐，哎呀，赵道兄啊，你这可怎么办呢？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死在沙场也理所当然，可是您逍遥自在的到这儿来帮忙来，您招谁惹谁了？现如今道兄你大病缠身，叫我于心何忍呢？您说如果能把您治好了，就是掏出我的心肝来，我也情愿呢。哎呀，我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这里边肯定是有毛病啊。到了第六天头上，他呀不说话了，也说不出来了。文太师跟六天君一商量，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给算算吧，怎么回事？急忙取来了金钱，摇了一卦，演完卦这一看呢，哎呀，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是姜子牙在。

森林里头天天下拜呢。他那儿一拜，这边病啊就加重。这招大概其叫做钉头七箭书。哦，这玩意儿用到谁的脑袋上头，谁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到里边跟赵公明就说。可是一看呢，想说还说不了了。这赵公明睡得呼呼的，就跟死狗似的。道兄，道兄，想跟您说句话，行不行啊？啊，说什么事儿啊？赵公明强睁二目，我们呢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亚的人让姜子牙在岐山施展法术，叫做钉头七箭书，您呢中了这玩意儿了。啊，那可不好啊，文仲啊，你快救我，我要玩完了，救我呀。他也知道害怕，文仲就问，那么怎么才能救您呢？去抢去，抢回那个稻草人，抢回来我就没事了，抢不回来我就玩完了。说着话脑袋一歪，又呼呼大睡。哦，原来要抢这稻草人啊。六天君一听啊，也明白过来了。哎呦，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招跟我们用的那个缺德作损的招数也差不了多少吧。啊，赶紧派人抢去吧，哎，抢回来就好了。文仲一琢磨，这派谁去抢去呢？这时候转过来俩人，太师爷，交给我们哥俩吧，这事儿非得我们去不可呀。一看呢，这是赵公明的两个得意弟子陈九公和姚少司。这俩人呢老跟着师父赵公明身前左右，一起修仙得道，也有一定的本事。文仲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就辛苦一趟吧，马上赶奔岐山找到姜子牙，切记要暗中行事啊，因为姜子牙手下兵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到
7: 母亲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上有人吧，有地方吧。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洲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儿，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
1: 对，叫范统。
0: 他怎么叫范统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
1: 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啊习惯管他叫范统，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统。
0: 哦，这范统他上哪儿去了？
1: 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
0: 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
1: 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
0: 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
1: 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
0: 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啊，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镇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等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
1: 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
0: 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

0: 纂，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这一身裤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啊、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肩膀头挑了一扁担，扁担头上呢有俩筐，看来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俩筐摞在一块儿，在这扁担头上撅着，筐里边有一杆秤。就像老头说的一样，刚卖完了菜回来了。瞧这个人的面容，面带忠厚，长得那个模样，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的鞋，说薄底快靴，不是快靴，就是薄底鞋。其实这个薄底鞋呀、啊，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鞋，原来是厚底的，现在给磨薄了，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就能把这鞋底儿给扎出个窟窿来。包兴一看呐、啊，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地方啊，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地方又叫里堡，又叫地堡。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后来呢又管他叫地堡，老百姓俗称就管他叫地方。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类话吗？说我是这儿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按说呢，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包兴心中就想啊，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嗯，怎么这样了？包兴就打了个招呼，哎，姓范吗？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哎，对，我姓范，您哪位？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了，哎，我说范统啊，这是找你的，这几位可能是官儿要找你。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儿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儿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拉，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的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青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青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儿啊，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
0: 包青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
1: 哎，那好，

0: 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
1: 对，
0: 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
1: 对了，就是他。
0: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炸了，还真给炸了。
1: 那可不，
0: 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吧。
1: 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
0: 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
1: 老太太在那儿坐着，
0: 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
1: 好，您在这等着吧。
0: 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
1: 出来之后跟包兴说：“
0: 那好吧，我跟您走。”
1: 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
0: 这一路上走着，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
1: 几位，跟您说，
0: 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周桥，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周桥，因此而得名。
1: 我们这个村呢原来叫草周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一百多户了。这一百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

0: 在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哎，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是，包兴转身出来了。范中华，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包大人让你进去。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吧？哎，范仲华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随我来。包兴头前带路，范中华随后跟随。来到这个庙里头，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中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啊，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的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是不是我就得趴下啊？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啊？直起身来，正面回话。哎，好嘞。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中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大人，您说这民风，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范中华，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民情啊，穷，咱这种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个，这算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包公说：“范中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的？”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 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搁在这粮食袋里边，吊在正当间房梁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民词。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对了，好，大人，我这就去喊，去吧。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见着了。”“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去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上那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民词。”“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好好好，那么你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齐庙啊！范中华提着一面破锣 沿街叫喊。

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机庙啊，奉旨钦差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有冤的伸冤呐，有苦的诉苦啊，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呐，千万记住了啊。他还加了一句，打官司别忘了带钱。为什么这么喊呢？这范中华有自己的理解，他由东头喊到西头，然后由西头又喊到东头。有的村民们开开门就问问他谁来了，范中华就说，哎呦，包大人来了，就是在陈州铡那个国舅庞玉的那位来了，有冤吗？快诉去。没有没有，把门又关上了。喊了一圈没有打官司的，范中华一看，干脆吧，我这那天机庙里边送个信儿，告诉你包大人，就说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你就快走了得了。所以范中华提了这破锣就来了，来到天齐庙外，让人通禀要见包大人。包公让范中华进来了。范中华进来之后，一见包大人往地下一跪，包大人，遵奉您的命令，我就喊去了。哎呦，我围着这村转了一圈啊，喊了个遍呐。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范中华，你是怎么喊的？大人，喂，我怎么喊的？我就拿这锣，你看没有？反正我这锣破点，因为有一家失火，那回一着急给敲破了，也没钱换，我就敲这个锣。反正我这个锣声一响啊，老百姓就都知道有事了，就都出来听我说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有打官司告状的吗？奉旨钦差到了，钦差大人到此受理民辞，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哎，我就这么喊的。包公一听，怎么还别忘了带钱呢？范中华，打官司别忘了带钱，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哎，大人，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不都有句俗话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你想，要是到县衙里边去打官司，那都得拿着钱呢。像您这样，您那个衙门可能在东京汴梁啊，老百姓想上您那儿去一趟，那得花多少路费呀？可您现在呢，把这衙门口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我们要是在这儿打官司告状，那还不得带点钱吗？不带钱的话，您这路费谁给拿呀？嘿，包公一听，这个倒会琢磨。包公说，范中华，此地居民如你所说，本来就很贫穷，如果照你所讲打官司拿钱，他们有冤也不敢来诉了，他们没有钱可拿呀。啊，快重喊，就说到这里打官司分文不取。再就喊一遍，哎，哎呦，您分文不取啊？那好的，我再喊一遍。这范中华转身又出来了，出来之后重新提了这破锣，进了村又在那敲，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这个奉旨钦差来了，受理民辞啊，快告状去吧！啊，这回不要钱呐。一文钱都不要啊，分文不取呀、啊！瞧这意思，没告状的大人他不走啊！哎，我说张子哥，吃完了吧？啊，吃完了，怎么着？没什么事，告状去呗。我告什么状啊？啊，我刚吃完饭啊，不告状。哎，哎呦，我说李大婶啊，您吃完饭了啊？吃完了，跟我大叔挺好的。啊，挺好的。我记得你们两口子前一日子不是打起来了吗？啊，没事了。啊，不打了。啊，不打了。嘿呦，接着打呀。两口子打起来之后，你说这有大人来了，您到这告个状得了呗。嘿，你这个饭桶说的什么话呀？我没事让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哎呦，二姐，我听说你们妯娌

闹别扭了啊，闹别扭了，怎么的了？闹别了，那不打官司不告状吗？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妯娌闹点别扭，说通了就得了呗。我告诉你，大人可来了，这回可便宜，打官司不要钱，分文不取。那不要钱，我们也不打官司。好，这范中华是挨家挨户的去问，问了一圈儿，还是没有打官司的。哎呀，这怎么办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打官司，也没那个心情。得了，我回家给我妈做饭去吧。范中华提了个破箩回自己的寒窑了，来到寒窑里边，把这个破箩往墙上一挂。锣锤往旁边一放，妈耶！干脆我给您先做饭吧。看起来呀，这地方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今儿我给您买了半颗白菜，还有半斤肉。我给您来白菜炒猪肉，那还有两块地瓜给您汤汤。然后我再给您贴点玉米面饼子。这范中华这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范中华在这忙活着做饭。这师母的老太太在炕沿这坐着，就问范中华：“中华呀，哎，你转了两回，有没有告状的？没有，咱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告什么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啊，他就不打架，不打架他就没有冤，没冤呢他就不告状。”中华。真是没有冤屈吗？没有，没有。这个包大人，我问你，是不是炸了国舅的那个包拯啊？啊，对呀、啊，前些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就这个包拯，好厉害，把国舅都给炸了。中华，如果要是没有告状的，我想告状啊。范中华一听啊，这个玉米面饼子和在手里边儿，刚揉成的形要往锅上贴，啪，扔到锅底上了，掉水里了。哎，我说妈呀，你想告状？对了，我想告状。你告谁呀？啊？咱们就娘俩过日子，甭问呢。您要告状的话，就告我呀。您要一告我，这妈告儿子，那就是忤逆不孝啊！妈，可这些年来我对您可一点也不错呀，可您怎么现在要告我呀？这不对劲儿啊！有什么话您跟我当面说清楚了吗？您从来也没给我讲明白呀，我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您为什么要去告状啊？中华，我要告状，并不是告你呀，那您告谁呀？啊？这一个屋里边就那么俩人，您不告我，您告谁？您能告灶王爷吗？中华，我要告的人不必跟你说，你带着为娘到天齐庙里，为娘我要喊冤告状。范中华这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就是玉宸宫里逃出在外的李宸妃。咱不说了吗？包公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听杨忠讲述了玉宸宫里的故事。但是当时讲到这李宸妃，由秦凤把她带出宫院，交给了范晟之后，以后的事咱没讲。这个李宸妃当时由秦凤带着她出了宫院，交给了秦凤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仆人那范晟了。范晟这个人老实忠厚厚道，乐于助人。当时秦凤交给他，就说这个女人你要好好侍奉，她可不是一般的人。范晟就是带着这个李宸妃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西花县草洲桥村。这个草洲桥当年，范晟有三间房，有二亩地，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范中华。那年范中华才刚刚的3岁。回来之后，范晟跟自己的妻子一说，

受朋友之托带来了这么一个女人，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在皇宫里边出来的人。范胜的妻子呢，对李宸妃也是以宾客相待，但是李宸妃从来没向范胜说过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为什么离开了皇宫，就这样胡里八都的在一起过日子。没用多久，范胜的妻子身患重病，不治身亡，死了。这个时候的范中华呢，也就是四五岁。范胜的妻子这么一死，李宸妃李娘娘主动提出了要搬出他们家来，因为有他的妻子在还好办，没有他的妻子了，范胜跟着李娘娘在这一个院里边住，会让别人好说不好听。李娘娘坚持要搬出来，最后这范胜在旁边给他租了一间房，李娘娘就住在这儿了。但是这个范中华呢，从小跟这个李娘娘非常熟，一个是范中华很乖巧，从小就会说话，李娘娘很喜欢他。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范胜啊，家里边就着了一把火。这把火啊，据说是范中华小时候淘气摆弄火摆弄的。这把火着完了，三间房烧成了一片灰烬，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这范胜只好搭了一个小窝棚，搭了一个小窝棚，在这窝棚里边住着。李娘娘是租了一间房，也有时候经常到这来看望范胜。甚至于李娘娘提出来，她住这窝棚，让范胜住她租的那间房，范胜说什么也不去。由于范胜的心境不好，就在这个窝棚里边过着日子，对对活活凑了两三年。范胜呢，混得又搭成了一间草房，可是草房搭起来之后啊，这范胜也病了。这个时候范中华呢，就已经是七八岁了。范胜这个病是越来越重，眼看着病入膏肓，已经是垂危之时。在这个时候，李娘娘经常到这来伺候他。范胜这一天就在病榻上跟李娘娘就说了，说您呐，是我把您带出来的，带到这儿了。当初秦凤就跟我说，不让我问您的身世，说您是皇宫中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您，可是现在我已不久于人世了，马上就离开这世上了。在我死之前，我有两件事拜托您。第一件事就是我这儿子，我死之后没爹没妈了，就求您给我抚养长大成人吧。第二，我想知道一下您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使我死了之后好明白明白。李娘娘听完了范胜临危的这篇话，李娘娘就说了，说事到如今，你说的这个话我全都答应。第一，范中华我就把他当作我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第二，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皇宫内院里的李宸妃。于是李娘娘就在范胜病危之时，把他自己在皇宫内院狸猫换太子的这些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以致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范胜听完之后两眼含泪，想要俯身站起，他站不起来了。李娘娘把他按到那儿了，说你不要动了，你病体很重。范胜说，娘娘啊，这些年来您没说实话，我亏待了您了，我不知道您是娘娘啊，让您没少受罪呀。哎呀，我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受罪，我说这是天命，这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可像您这样的人，您在皇宫内院里边，身为娘娘，居然也受这样的罪呀，真是老天不公啊。

范生说了这么一些话，跟娘娘道了一番歉，最后范胜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花钱给他买了一个薄板的棺材埋了。打这开始就剩了范中华和李娘娘了，这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可是相依为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范胜可以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是李娘娘拿什么做买卖呀？她也不会做呀。最后就这间草房也住不了了，草房也卖了，二亩地也卖了。草房卖了之后还得住窝棚，这窝棚最后塌了，搬到了寒窑之内居住。到在寒窑内居住的时候，这李娘娘整天是痛哭流涕，就剩了哭了。为什么？李娘娘觉得自己这命运太苦了。原来是皇宫内院里边的李宸妃呀，可是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走到今天的这个境界，不但说成为普通的百姓，现在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了，眼看着就要冻饿身亡。李娘娘心里想啊，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范中华，自己早就结束了生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范中华已经是八九岁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我要是一死喽，这孩子肯定也活不了啊，我就有悖范胜临死的嘱托，我对不住他，怎么办呢？李娘娘一边想着一边难受，难受就哭，前思后想，痛苦的晨昏，不尽的寒暑，居然在这痛哭之中，李娘娘把这俩眼给哭瞎了，看不着道了。这俩眼一瞎，李娘娘最后一点人生希望都没有了。这一天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孩子，你现在也八九岁了，我跟你说，如果娘要死喽，你能活吗？范中华从小就非常的精明，一听到这句话，范中华说，娘啊，您可不能死，您要是死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李娘娘说，中华呀，现在我眼睛瞎了，你还小，我们怎么活着？范中华当时说出了一番话。范中华说，娘啊，您眼睛瞎了不要紧呐，我领着您呐，啊，我给您找一猪肝，您煮着，然后我领着您这猪肝，咱们娘俩呀沿街要饭。娘啊，您可要知道啊，我领着您和不领着您那可不一样，我要是领着您呢，走到哪家哪户，让他们一瞧，这么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这家人家多可怜呐，他们就得施舍给咱们点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您呢，我自个儿去要饭，人家就会说，谁家这孩子这么点不学着干点好事，先学要饭，人家就会这样。从这点上来说，娘啊，我离不开您，您要是不跟着我，我连饭都要不来。咱娘俩要饭去，咱不在咱们村里要，在咱们村里边要，街坊邻居的让他们看着笑话，我领着您上西华县县城里边要去，有的是好心人，您放心，要来好的我给您吃，坏的我吃。娘，您可千千万万别想死，您要是一死，我就跟您一块儿去，您前脚死，我后脚就投河。范中华这一番话把李娘娘给感动了。李娘娘一看，好吧，我不死了。就这样，范中华用这竹竿领着李娘娘经常到西华县的县城里边去要饭去。这一要饭一直要到范中华长大十八九了，到这个时候范中华就不要饭了，让李娘娘就在这寒窑里边待着。他干什么？他开始做小买卖了。
叨叨点青菜，卖点什么能赚钱的东西，可以母子两个维持生计。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边要选一个李宝，就选个地保，全村的人都选了范中华，就因为范中华人缘好，做事好，选上范中华了。范中华这个人为群众服务还很热心，说这个饭桶这个名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范中华这个人心眼好，他当了这个地保啊，他得在这村子里边催捐催税呀、啊，老百姓到时候得国家拿东西拿钱呢。可是这个村子特别穷，别的村那个捐税都能够如期催到，唯独范中华这个村到时候拿不上来，一回拿不上来，两回拿不上来，范中华到了县里边老是跟人有的说。有一回这个西华县的县令姓胡，叫胡图，这胡图到这儿来了，胡图呢是下来巡视走到这儿，他也知道这个村子老完不好钱粮，就问谁是这儿的地保。范中华就出来说我是。胡图就问他说你这个地保怎么当呢？啊，全县各个镇各个村都能够如期的交上钱粮，交上捐税，怎么你这就催不上来呢？范中华说我这穷啊，老百姓家里没有啊。这县令就说了，你这穷别地儿就不穷了啊，说明你没本事，你就是个饭桶。哎，范中华说老爷您给我起这个名太好了，我就是个饭桶，干脆您就把我换了得了。这胡图就说了把他换了，结果上面下来一说把这范中华换了，说换谁呀、啊、在村子里边重新选，怎么选也选不出来，没人当，所以说虽然叫饭桶仍然还当地方，这就这么回事。范中华一直就当到现在，可是范中华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突然提出来要去告状，范中华就愣了。可是李春飞心想，这个包拯如果说敢把国舅给铡喽，那么我这些年的冤屈也该到了申诉的时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暴雨里，李飞回过头，目光越过林胜武，深深地看了林耀东、林耀华兄弟，死死地攥了攥拳头。本来还能好好走路、快步离开的人，转身离开的时候，突然就有点瘸了，像是刚才伸脚阻止林胜武破坏证物的时候被铁棍打伤了似的，脚尖诡异地翘着。他拎起雨衣，小心地把那只瘸了的脚遮了进去，一路一瘸一拐地跟着宋阳等人一起押林胜文上了车。大半夜的，李飞他们把林胜文带回了禁毒大队，直接就靠近了讯问室。办公室里有衣服，他们两个顾不上洗澡，把身上的水随便擦擦，换了件衣服，转头也下楼去了讯问室。摄像机一开，镜头对准椅子上那位现在还天不怕地不怕的林胜文。李飞从摄像机的小屏幕里头看着他歪着脑袋犯着横，满脸不服不忿的呛声：
4: 哼，问吧，随便问。
2: 彼此对视了一眼，宋阳走到林胜文的面前盯着他，正色地问道：
5: 塔寨村是伦平地区的禁毒模范村，村里但凡有人涉毒，全家都要被赶出村子，是真的吗？
4: 切，废话。
2: 林胜文冷哼一声：
4: 哼，林帅伯就是因为吸毒被赶出村子的，
5: 那你还敢干这个？
2: 林胜文露出挑衅似的微笑，懒洋洋地抬抬眉毛：
4: 哼，别费劲了，你们没有证据，赶紧把我放了。
2: 李飞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观察着林胜文。宋阳转身拿出已经导出文件的录音机，摆在林胜文的面前，按下了播放键。这就是盘锦江队长他们带过来的那段交易的录音。
6: 快！
2: 播放完，宋阳按下停止键，饶有兴致地看着林胜文。林胜文脸色微变，努力装出一副茫然的表情：
4: 喂，你给我听这个干嘛？
5: 别装了，就凭这个至少可以定你个贩毒，你信不信？
2: 林胜文眸光微微沉了几分：
4: 你也别想炸我，这里哪个字提到毒了，就凭杰哥你定不了我的罪。
7: 你的情人住在哪儿？
2: 干脆而笃定的声音倏地插进来。坐在椅子上从进讯问室就没吭过声的李飞突然插话进来，没头没尾地问了这么一句，问得林胜文倏地愣了一下。
4: 什么？
2: 李飞眸光冷定地看着他，问了一句之后又不吱声了。宋阳反应过来，接着问道：
5: 问你呢，你养的情人住在哪儿？
4: 我哪有什么情人？
2: 林胜文原本带着点不羁不屑的眉宇间，倏地有一瞬间明显的紧张。尽管他努力的掩饰，可

0: 认了，你包养情人的事情在东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1: 左右遮挡不住，林胜文干脆就直来直去的招了。他满不在乎的笑笑，仰着脑袋，跟只开屏的孔雀似的。
2: 有没有怎么样？养情人犯法吗？
0: 是，不犯法。这钱呢？
1: 宋阳说着，把笔记本和笔都放到林胜文面前，同样固定地面的金属小桌板上。
0: 啊，把他的名字、地址、联系方式都写下来。你情人呢？别逼着我们去查啊！
1: 林胜文无奈地拿过纸笔，在上面写下名字和地址。宋阳看着纸条，挑高的眉头揶揄：“
0: 龙城花园，10000多一平米。”哎，你哪儿来的钱养情人呢？
1: 林胜文老神在在地扔下笔靠回去。
2: 好歹我买得起房子，养得起恶奶，不像有的人。你的女朋友不是医院那个姓陈的护士吗？啊，不对不对，现在应该是前女友了。你还真是怂包一个，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在他在我就认出你，给你留着面子。
0: 你他妈的，
1: 这东山市本来就不大，家族式的村村寨寨又多，真要算起来，不少人都能攀上点沾亲带故的交情来。林胜文的嫂子蔡小玲跟宋阳的前女友陈珂是闺蜜，宋阳呢跟林胜文之间虽然没有交情，但多少处在那种道听途说的微妙的熟悉感里。宋阳出警六亲不认，别说是女朋友闺蜜的小叔子了，就算是女朋友的亲爹，他也是敢先斩后奏的。抓的时候没当回事，没留情面，这会儿被当面戳穿，还捡刺耳的话来打脸，宋阳就受不了了。他气得一把把林胜文从座位上拎起来，指着林胜文的鼻子：“
0: 再给我说一遍。”
1: 林胜文懒洋洋地任他拎着，不躲不避，更没有半点惧色，迎着他几乎在喷火的视线看了回去：“
2: 说你怎么着？说你怎么着？你就是没出息啊！”你
1: 一边说一边无赖的把脑袋往宋阳身上凑：“
2: 干什么？要打人啊？打打！老实告诉我，还就希望你们打我，打一下试试。”
1: 他慢悠悠地笑起来，声音很轻，满怀恶意：“
2: 告诉你，
0: 你他妈的
1: 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他搞不定陈珂。”事情扯上陈珂，宋阳平时办案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冷静通通都灰飞烟灭了。陈珂就是他那根软肋，插在血肉里又疼又甜蜜，他拿血肉养着护着跟他的感情，绝容不了外人来说三道四。林胜文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无意中戳中了宋阳的逆鳞，眼看着他瞬时怒火中烧的样子呀，几乎是完全失控了，举起拳头就要往自己脸上揍。林胜文都惊了，他妈的，就没见过警察对着执法记录仪还敢抡拳头动手的。但是好歹宋阳的拳头没真的砸下来。
0: 哎，
1: 李飞猛地站起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宋阳，指了指身旁的摄像机：“
3: 你歇会儿，跟这种人你置什么气啊？饿了，你出去看看街对面那家号称24小时营业的肠粉店还开着吗？开着就买点回来，别让盘锦的同志跟着我们挨饿。这交给我吧。”
1: 李飞把宋阳劝走了，说事情交给他。但实际上，从宋阳走出这间讯问室开始，李飞连看都没看林胜文一眼，他的关注点呢，都在他的手机游戏上。手机没有静音，他也没有戴耳机。游戏打斗的配音里边一会儿是什么 Double Q 之类的外语，一会儿又是什么
4: 请
1: 吩咐打击主人，要不就是叮咚叮咚的打斗音效太明显。林胜文甚至都要以为他是在对着执法记录仪玩什么让人血脉喷张的不雅游戏了。那这还不算呢，一个警察窝在椅子上没个正形，一只脚甚至蜷起来蹬在桌沿上，一脸比他这个嫌疑人还吊儿郎当的样子。林胜文等了半天，是越等越不耐烦，听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吵闹不休的游戏背景音。

0: 云更加的烦躁。忍了又忍，终于在墙上挂钟时针已经快要走到三的时候，忍不住
1: 别摆那个屌样子，还问不问？
0: 李飞头也不抬，一边手速飞快地戳着手机屏幕打游戏，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随口问他，
2: 我问你你会说吗？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李飞也不置可否，继续自顾自地打游戏。他手里有个营生啊，但是被靠着双手禁锢在审讯室跟金属小桌板之间的林胜文就没那么好熬了。他眼睁睁看着时间马上又要一个小时了，简直是忍无可忍，声音洪钟似的吼他，
1: 喂，你到底还问不问了？我赶紧给我放了。
2: 哼，放你啊。
0: 李飞的眉毛都懒得动一下，声音很悠闲，
2: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0: 这会儿眼看着再过俩小时天就亮了，林胜文熬了一宿困得不行，头昏脑胀的，再加上啊长久的坐在凳子上还有点腰酸背痛，他瞧着在村子里头林耀东让警察把自己带走时候的态度，也不知道自己全虚全伪的从这里走出去的把握有多大。这会儿啊他强撑着气场梗着脖子色厉内荏的吼道，
1: 哼，你信不信明天一早我就能出去。
2: 吹牛吧你，
1: 打赌敢不敢？
0: 他说着用极短的时间犹豫了一瞬，紧接着就仿佛下定决心，咬了咬牙朝着摄像机扬扬下巴，十足挑衅的语气问李飞，
1: 哎，你敢不敢先把那玩意关了？
0: 正好这时候游戏里传了一声顺葬，李飞挑挑眉头，好歹终于把注意力从手机上挪回来，抬头的时候仿佛在瞧游戏里的菜鸟角色似的轻蔑地看了林胜文一眼，站起来走过去二话没说直接把摄像机关掉了。林胜文看他懒散地夺回来关机器关得这么干脆，眸子闪了闪，勾出一点暗沉沉的诱惑，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讳莫如深地说道，
1: 兄弟想来个事，你敢不敢放了我80万怎么样？
0: 李飞瞥了他一眼，彻底失去兴趣似的回到座位上准备继续再来一局。林胜文看他不搭茬，以为他心有忌惮，拍着胸脯跟他打保票，
1: 我打包票你放了我，今天的事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你们局子里不会有一点我进来过的记录，兄弟不会让你受牵连怎么样？
0: 他说着顿了顿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1: 你一点事都没有还能赚80万怎么样？
0: 林胜文对李飞说，你要把我放了哇，我给你80万。李飞对他的话置若罔闻，林胜文眼看软的不行，眼珠一转挑衅似的笑笑，声调一转慢悠悠冷森森地提醒他，
1: 你要是不放我明天里一定被收拾，你要受处分写警察你信不信？
0: 李飞不屑地笑回去，撩起眉眼中也是轻蔑的挑衅，
3: 收拾我？谁啊？谁来收拾我？你认识我们队里的谁啊？
0: 看他感兴趣，林胜文倒是来劲儿，
1: 想知道吗？来给我倒水。
0: 合着我们队里头还真有你们的保护伞是吧？李飞心里头舒得一紧，脸上却半点情绪不露，只是愈发不屑地冷冷地勾了勾嘴角，嘲弄的意思更加明显。林胜文有些气馁，看看墙上挂钟的时间，又把话说到最开始的问题上了，
1: 时间不多了，机会就在这里，80万。
0: 他努力地向前探着身体，尽量用更加诱惑的语气试图说服李飞，
1: 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3: 挣多少钱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林胜文贼兮兮地笑起来。
4: 哼，急到五到三千，两千八出头，信不信？你急到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0: 李飞的心狂跳起来，他垂下眉眼，玩游戏的手速逐渐地降了下来，表面却始终不动声色。
3: 跟我有关系吗？
0: 林胜文笑嘻嘻地摇摇头。
4: 我给你个数，你就不这么说了。嗯。
0: 李飞抬起头来，探究地看向林胜文，看那个男人得意地伸出三根手指头晃了晃，他故作井底之蛙地说道：“
3: 三万。”
4: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0: 林胜文仿佛有了说不出的优越感，得意地笑起来。
4: 不过想想也是，你们遇见的小警察哪一年才能挣这个数？
0: 李飞眼睛微微睁大了些。
3: 三十万？
0: 林胜文老神在在地拖长了音调，
4: 后面再加一个零。
0: 李飞的嘴角轻抿了一下，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他脸上丝毫看不出端倪。林胜文以为他不信，昏胀的脑子像是为求目的的掩住了似的，一不小心溜出了一句要命的话：
4: 三百万，我有证据。
0: 李飞静静地看着他。这林胜文说完了，也猛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眼里极快地闪过一丝慌乱，他倏地闭嘴。为了掩饰这份紧张，他举着被铐住的手，别别扭扭地伸了个懒腰。而大半个晚上始终都不着调的李飞从椅子上坐直了，对林胜文淡淡地笑了笑，朝他晃了晃自己的手机。
3: 你刚才说的都录在这手机里了。
0: 林胜文的瞳孔猛缩，嘴角微微的颤抖，顺时满头大汗。
4: 我逗你的。
0: 他紧紧地看着这面前突然变得严肃认真起来的警察，反应过来自己不小心闹了套，顿时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看着他的手机，他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死撑着强调：
4: 真的。
0: 昨夜骤雨初歇，天空放晴，阳光格外的好，可是市局禁毒大队的队长办公室里却罩着一层阴霾。刚开始上班，里面就爆发了一阵激烈的争吵。蔡永强看见李飞进来就气得摔桌子：
5: 我当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是不是说如果你们要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0: 李飞跟宋阳昨天晚上都没回家，两个人在办公室啊对付着眯了几个小时。这会儿蔡永强一回来就找李飞兴师问罪，被当成从犯先搁置一旁的宋阳不放心李飞，偷偷的贴着门听里边的动静。这耳朵刚贴上去啊，就听到李飞理所当然的辩解：
3: 我昨天晚上给你打过多少个电话？你的手机一直打不通啊。
5: 我说了，我们在河源有抓捕行动。
0: 蔡大队长干了这大半辈子的缉毒警察，就没见过胆子这么大，主意这么正的。这会儿瞪着李飞的眼睛都在冒着火花。
5: 打不通电话就不能等今天吗？就算他今天一早去会东，在会东就不能抓他吗？在他岳父家里就不能抓吗？非得昨天晚上去吗？
0: 李飞不服气地扭过头来：
3: 我认为我们昨晚进村抓人是最好的时机。
0: 蔡永强觉得呀，再这么呛下去要被他活活的个气死。他缓了口气，把脾气强压下来，问他：
5: 什么叫最好时机？
3: 制毒现场在他家厨房里，当时厨房里的毒品少说有几十公斤。
5: 就算他当时制毒上百公斤，你现在红口白牙怎么证明？
3: 我们本来已经提取了证据。
5: 在哪儿？
0: 蔡永强紧绷着嘴角打断他。李飞语塞，丧气地拧着眉毛 抿紧嘴唇，恨恨地摇了摇后槽牙。

0: 满心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说道，
1: 林胜武墙都毁掉了。
0: 蔡永强顿时是怒不可遏，气得瞪着眼睛骂道，
2: 那你就少放屁。
0: 李飞不甘心地抬起头来，
1: 我鞋里保留了一些，可以送去鉴定。
0: 蔡永强再一次打断他，
2: 你怎么证明里面的东西是从现场得来的？
1: 我
2: 亏你还是个干了3年的缉毒警察呀，你
0: 蔡永强只觉得一口气哽在了喉咙口。李飞要是他的徒弟啊，他现在已经照着他脑袋抽了。可是他跟李飞没亲到动手就能打的关系，打不得。他无处排解的愤怒逼得他在办公室里生生转了两圈。
2: 你也不想想他为什么在自己家制毒还那么有恃无恐。三峰地区的村庄地形复杂，万一进错了屋子会有什么后果你不知道。前段时间惠东的进村行动，6个警察被村民围了1天1夜。
0: 李飞一副随便你怎么说呗，反正我已经抓了人的消极样抵抗着，木然地说道，
1: 我知道那几个警察里有我的同学。
2: 这事儿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惊动了省厅省政府。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

0: 面的，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4: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亮点？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3: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想连线下250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6: 随身听，
1: 随身听。历史传奇。

0: 悬疑以下，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蔡永强倏地顿住了脚步，回身指着李飞的鼻子严厉地教训，
2: 就你和宋阳两个人就敢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外省弟兄，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贸然闯入塔寨，你这叫什么啊？你这叫逞能、鲁莽、自以为是、幼稚，回去给我好好写检查。
0: 李飞从警以来还从来没被谁这么指着鼻子从头到脚不认同的骂过。关键是啊，林胜文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做的并没有错，做事下决定始终保守派的蔡队才有决策性的问题。可是对面是队里最大的领导，上次那事儿之后，他有意的收敛，尽量的克制着脾气不跟他硬碰硬，这会儿只觉得自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还没法呛回去，气得浑身颤抖，在这办公室里头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转头就走。摔上门之前，他回头倔强而坚定地对他们队长说道，
3: 我会找到证据的。
0: 但是李飞的证据找得也不太顺利，他跟宋阳刚拿着林胜文写的地址找到他情妇的家里，话还没说两句呢，就被陈自立一个电话又叫回到队里。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李飞跟宋阳从队里出来没一个小时，再回去的时候，昨天晚上靠着的林胜文的讯问室就是空空荡荡，椅子上挂着一副手铐子，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这场闹剧。李飞和宋阳站在讯问室的门口，满脸的不甘和愤怒。半晌之后，李飞攥紧了拳头，
3: 我去找队长。
2: 你别冲动。
0: 得知他们赶回来的陈自立在讯问室门口截住了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李飞的肩膀，
2: 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3: 好好。
0: 李飞敷衍的点点头，不是他对陈副队长也有意见，实在是现在这个心情啊，能正常的说话就已经不错了，至于好好说他还真是保证不了。蔡永强也知道李飞要来，听到敲门声扬声喊了一句
2: 进。
0: 他刚进门，蔡永强就把一份报告扔到李飞的面前，
2: 看看这个。
0: 李飞尽量的让自己表现得冷静一些，然后拿起那份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病情测评报告，刚翻了两页啊，他就讥诮地怒极反笑起来。
4: 先天性心肌炎，有心力衰竭的症状，严重者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他心肌炎还心力衰竭？林胜文什么样队长你也看见了吧，这撞得像头牛似的，他猝死梦谁呢？
0: 蔡永强这会儿倒是真冷静下来了，淡淡地扫了李飞一眼，自顾自地把注意力放回到电脑上。屏幕上是一份昨天在河源的出警报告。
2: 这报告不是我蔡永强出具的，你有问题该去问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呢。
0: 李飞嘲弄地哼了一声，
4: 哼，这才几个小时，保释的效率创下我们市局的记录了吧。
2: 他办取保候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
0: 蔡永强懒得跟他在这件事上争辩，放开鼠标，把桌边放着的另外几份报告一起扔给他，公事公办地说，
2: 你看清楚了，

0: 保候审执行通知书上有市局的公章，还有罗旭局长的签字。他哥哥林胜武也给林胜文交了保释金，一切都符合程序。
1: 李飞把文件都接过来，随手一翻，指着上面的一个签字，目光错也不错地紧盯着蔡永强，语气十分的强烈。
2: 申请报告是禁毒大队写的，可上面的字儿是你蔡永强签的。
1: 这话说的就过了。蔡永强倏地皱起了眉毛，终于把目光从电脑转到他身上，音调微微上挑，带着薄薄的愠怒。
0: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我徇私枉法？
1: 李飞不自然地别过头来。
2: 我没这么说。
1: 蔡永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慢慢地吸了口气，不想多说地下了逐客令。
0: 没什么事，你可以走了。
1: 李飞像是没听见似的，站在桌前若有所思地动也不动。有一瞬间，大概是想说点什么，他嘴角微微动了动，但是在同时，蔡永强抬起头来，不悦地瞥了他一眼。
0: 还站在那干什么？
1: 李飞打消了要直截了当问他些什么的念头，一言不发，突然对着蔡永强蔑视地笑了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呢，林胜文被取保候审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糟糕的事都因着这个导火索接踵而至。林胜文被取保候审，昨天生死时速的一宿啊，算是打了水漂了。这边暂时没了进展，陷入了僵局。盘锦的江队长他们不可能一直在东山耗下去，就只能先回去。临行的时候跟蔡队面谈了许久，约好了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络。事情到了这里仿佛就按上了休止符。李飞满心的踌躇、愤懑和不甘无处发泄，一下午都泡在他们队的健身房里跟自己较劲。宋阳在办公室耗得快下班了，左思右想纠结了一下午，最终还是坐不住了，听从着内心的召唤去了人民医院。望夫石似的好不容易等到陈科出来，又来求和的宋阳怎么也没想到这次遭遇到的待遇啊，竟然比从前任何一次的都恶劣。小花园假山造景的后面，陈科环抱双臂，满脸不悦地瞪着宋阳。
3: 你现在可以啊，学会利用身边一切资源了。
1: 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质问，问得宋阳当场懵了一下。
4: 我怎么了？
1: 陈科微微眯着眼，原本应该是愠怒中透着十足威胁意味的神情，出现在他脸上啊，竟是一副很可爱的样子。
3: 你们昨天去塔寨抓了林胜文。
1: 然而看着虽然可爱，实际上却是个带刺儿的，角度掌握不好，抓下去啊就是一手血的那种。宋阳啊太了解他的脾气了，知道这是真生气了，顿时气势又矮了几分。
4: 你知道了？
1: 陈科气得脸都红了。
3: 我真后悔帮你给蔡小玲打了那个电话，现在他一家几口都要被赶出村子了。
4: 什么赶出村子？
3: 塔寨禁毒你不知道吗？谁沾了毒品都要被逐出家族，在族谱上除名，是秘密吗？你不知道吗？
1: 知道是知道，但是面对陈科脑子就生锈的宋阳啊，一时间确实没反应过来。这会儿听陈科一说，他也了然了。
4: 哦，我们没有冤枉他。
3: 可他的家人孩子是无辜的。
1: 陈科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仿佛成了帮凶。
3: 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他们抱不平吗？
1: 几乎没有情商这种东西的宋警官面对女人的脾气异常固执。
4: 我们没有错。
1: 陈科其实已经习惯他这个样子了，被他这么一说反而提不起气来了，一时间只觉得深深的无力。
3: 对，你们没错，没有错，但有危险，坏人会借着风头来报复你的。
1: 他深重的无力，宋阳却说的眼睛一亮。

0: 格外的惊喜。
1: 哥哥，你担心我？
0: 陈可无力地摇摇头，不想跟他就这个话题呀、更深入地讨论下去了。
2: 我只是告诉你个常识。
1: 不，你就是担心我，我就知道。
0: 仿佛看见了重燃热恋之火的希望似的，宋阳不禁去拉陈珂的手，被陈珂毫不犹豫地甩开后，他的手转而兴奋地在裤子上蹭了蹭。
1: 好好好，我让小馆老板给我们留位置了，我等你下班。
0: 陈珂别过了头去。
2: 你走吧，我不会去。
1: 可可，上次那个小白兔掉毛的故事我还没给你讲完呢，你知道吗？那个故事后面还有三个续集呢，大灰狼、大灰熊、大灰鸡。
0: 他在陈珂直勾勾的冷淡的视线中越来越没有底气和信心，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得越来越低，话还没说完已经自动消音了似的闭了嘴。
2: 宋阳，我实话告诉你吧。
0: 陈珂叹了口气，眸子里带着一点怀念，却格外认真而坚决。
2: 第一，你工作性质特殊，我不能让爸妈全家都跟着我替你提心吊胆。第二，当初你追我，我觉得你挺好的，跟你过一辈子也不错，但是相处的越久，我也发现你不是我想要的人。我们面对很多事情，处理方式都不一样。对不起，我想明白的太晚了，但我不能继续骗自己，抱歉。
0: 陈珂微微低头致歉，抿紧嘴唇，歉然地转身离去。宋阳不舍又无奈地看着他的背影，目送着他一路回到了住院部的大楼，寥落地点了根烟，还是固执地去了以前他和陈珂经常去的那家私房菜小馆子。虽然他也知道陈珂大概是不会来了。来到小饭馆里倒数第二桌客人也结了账，看看眼前这摆满陈珂平时爱吃菜品的桌子，宋阳的神情落寞地笑了笑，倒了杯酒，孤孤单单地自饮自酌。没等来女朋友，倒是等来了老同学蔡军。
3: 宋阳，
0: 蔡军正好今天晚上值夜班，下了班啊，过来找点东西填肚子。没想到一推门，就看到了差不多已经喝到烂醉的宋阳。他跟宋阳、李飞，他们两个都是警校的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宋阳和李飞进了禁毒大队，当起了缉毒警。他呢，进了刑侦大队，做了刑警。虽然都是隶属于市局的，但是同学之间一毕业呀，见面的机会呢也就没有那么多了。这会儿蔡军推门看到了宋阳，还一脸失意烂醉如泥似的，就想起了早已在各个小道消息里流传开的一场闹剧，不由得也是摇头苦笑，干脆直接挥挥手喊老板。
4: 老板，再来个酒杯。
5: 好嘞。
0: 这边老板干脆地答应一声。这边宋阳发现身边有人，醉醺醺地抬头，蔡军瞧了他一眼，径自在他旁边坐下了。
3: 喝酒不叫我，不够意思啊。
0: 蔡军拍拍他肩膀。
3: 夜闯塔寨，行啊你们。
0: 正巧老板给蔡军送上餐具酒杯，听到蔡军的话，打量着宋阳，脸上多了点不屑，忍不住插话。
5: 啊，原来是你啊兄弟。
4: 你也知道。
0: 老板一笑，轻轻拍了拍宋阳的肩膀。
5: 消息吃不准就不要动了，都是东山人吗？不要搞得没朋友了。
1: 这通的是什么话？
0: 宋阳被他硬生生地从满满的醉意中拉到愤怒来，当时就不乐意了。
4: 你说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呀？我说给你听听啊。
5: 算了算了，我不听了。

0: 啊，你吃好。
1: 这老板一口广普说的呀，比他做的粤菜都正宗。
0: 只是你一直在这里照顾我生意，我才劝你啦。
1: 宋阳还想争辩，蔡军拦住了他，也不高兴地看了老板一眼。
2: 好了好了，老板不聊了，没看喝了不少了吗？
1: 这老板笑笑不再说话了，慢悠悠地夺回去。宋阳一只手撑着脑袋，看蔡军给两个人的杯里添满酒，又听着他熟练的半是数落半是规劝，
2: 心里不痛快，都是你自找的，咱们都不是刚参加工作，初生牛犊的事儿以后少干好不好？
3: 唉，眼睁睁的看着他在家里住，我怎么就治不了呢？
1: 蔡军拍了拍宋阳的肩膀。
2: 当警察几年了，抓贼抓赃不明白？
3: 哥，
2: 哎，好了好了。
1: 蔡军深谙不能给醉鬼争辩的道理，另起了个话题。
2: 你们审了吗？
1: 宋阳闷闷的点点头。
2: 还真审了，这种没有准备的账你们能审出来什么？
1: 宋阳眯缝着眼睛抓了抓头发。
3: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和李飞很傻呀？哎，
2: 你说呢？早就告诉过你离李飞远点，昨天那事儿又是他撺掇你吗？要是没有他，你至于跟着吃瓜唠吗？
3: 不是那回事儿。我跟你讲，我们家飞子谁拥着呢？
1: 宋阳是真喝醉了，醉到言语不清，颠三倒四的跟蔡军把昨天发生的事情都讲了一遍。李飞推门进来找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宋阳抓着蔡军的衣服，把他当拨弄鼓似的摇晃，一边摇晃着一边喋喋不休地问他：
3: 你听明白了吗？啊，你听明白了吗？我们抓了审了又放了，是有原因的好吗？
1: 蔡军愣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任他晃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抓着他的手让他松开自己。
2: 要我说你错的不该跟李飞搭伙。
1: 宋阳摇了摇头，
3: 这个你就错了，所有人都认定李飞做人有问题，其实全他妈看错了，包括你啊，咱们同学四年你都没搞清楚，就说这回如果不是他的主意，我们连他妈林世文的毒都见不着。
1: 李飞来不及感慨喝醉了还对自己有这份信任的搭档有多难得，只知道今天这话宋阳对着外人说肯定是说多了，他一个箭步冲过来，一把摁在宋阳的肩膀上。
4: 哎，宋阳聊什么呢？别说了。
1: 宋阳一双醉眼都快没焦距了，影影绰绰地看着抓他的人是李飞，撑起来的身体又栽回到桌上。
3: 李飞，你怎么来了？你和蔡军聊聊，他们怎么又什么都明白了？
1: 蔡军摸了摸鼻子，背后吐槽被当事人抓了个正着。他指了指酒杯，
2: 李飞你也来点。
1: 李飞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没吱声，俯身架起了宋阳。
4: 行了别闹了回家吧。
1: 蔡军挑眉下意识的拦了一下。
2: 我们还没聊完呢。
4: 聊什么？
1: 李飞没有好气的抬起头，目光几乎咄咄逼人的落在他脸上。
4: 他都醉成这样了聊什么聊？你想知道什么？
1: 蔡军莫名其妙毫不示弱地回看回去。
2: 你什么意思？你有病吧？
1: 李飞冷笑一声，从钱包里抽出了几张百元钞票拍到桌子上，再也不理他，拖着宋阳转身就走了出去。就是在宋阳宿醉后的那天，跟李飞住在一起搭伙过日子的宋阳啊，被大清早就接了个电话的李飞一脚从床上踹醒了。 他木着一张生无可

0: 锁链的脸，抬了抬浮肿严重的眼睛，转头又闭上了，顺手试图把李飞拿走的被子拽回来。
1: 喝多了，让我睡了。
0: 李飞干脆把薄被整个从床上扯下来，又照着他屁股狠狠蹬了一下。
2: 睡个屁呀、啊！快起来，林诗雯死了。啊！
0: 一宿的功夫，昨天还活蹦乱跳、蹬鼻子上脸、跟警方呛声、诱惑李飞犯罪的林胜文，突然就死了，还是自杀。李飞和宋阳赶到塔寨的时候，前天夜闯的四层楼院子里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刑侦大队的几个警察在查现场，里面的女人哭的是撕心裂肺，围观的村民堵在院门外闹闹哄哄。李飞和宋阳急匆匆地从人群中挤进院来，掏出警官证晃了晃，要往林胜文的屋里去。
3: 站上，警察。
0: 刚越过黄红相间的警戒线，迎面就撞上了正好从里边出来的林胜文的遗孀。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镇。

0: 衣服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负责人。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已经满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你想联系几号？
24: 112号。
2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6: 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2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2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9: 你先走。
2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9: 嘘，小点声。
2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9: 阿姨，你出去了。
2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4: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3: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身怀六甲的蔡小玲跟市局刑侦大队的蔡军都在，扶着林胜文老婆的另一个女人呢，叫林兰，是蔡军的媳妇，和李飞是中学同学，宋阳也认识。当初蔡军婚礼的时候他也去参加了，知道他是塔寨林氏三房头林宗辉的女儿。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女人哭得更加歇斯底里了。后面跟出来的林胜武排众而出，一把抓住李飞的衣服，他眼睛痛红，满脸狰狞的仇恨。
5: 他妈的，你还敢进这屋？你不怕生文化出恶鬼缠住你？
6: 林胜武，你冷静点。
3: 因为陈科的关系，宋阳跟林胜武虽然没有交情，但他都见过面了。林胜文死了，李飞、宋阳他们不管有没有理都得遭人数落，何况死者为大。宋阳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抓着他的手劝他：
7: 胜武，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你先放开。
3: 林胜武一胳膊甩开他，几乎是嗔目欲裂。
5: 你理解个屁，你
6: 打架吗？
7: 你们两个
3: 他说着就要动手了。李飞也没含糊，冷着脸抬手猛地架住他的拳头。那边林兰吓了一跳，急忙去喊他老公。
8: 哎，蔡军，看什么呢？快拉住啊！
3: 这蔡军是林宗辉的女婿，哎，算是半个塔寨人。林胜武兄弟是三房的旁支，怎么都能勾上亲戚关系。今天呢，他也没出警，纯粹就是以林胜文家属的身份过来的。蔡军从上学那会儿就跟李飞不对盘，他见林胜武发狠啊，他有意想看李飞吃个闷亏，没有立刻拉架。这会儿他自己媳妇喊他，他才上前呢，跟宋阳一边一个，试图把他们俩拉开。
6: 哎，胜武，胜武！
3: 场面一瞬间乱了套了，吵闹哭喊，不忿叫嚣，外带推推搡搡。宋阳跟蔡军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拉开，林胜武还拼了命的要挣开蔡军往前冲。
5: 是塔寨的女婿，你就该把他俩打出去，我弟弟就是被他害死的，凶手他是凶手。
3: 李飞被宋阳拽开，搡开宋阳，拽了拽衣领，气得呼哧带喘。刚想还口，蔡军在一边死死抱着林胜武不让他冲过来，一边转头对他吼道：
6: 李飞，你走吧，这不欢迎你们。
3: 这楼下的动静闹得太大了，本来在楼上看现场的刑侦队长陈光荣都被惊动了，他快步走下来，站在他们两伙人中间，一张国字脸，拧着眉毛，凝眸看人的时候显得格外的严厉。
9: 行了，我还在这儿呢。
5: 李飞。
3: 林胜武喘着粗气推开蔡军，恶狠狠地瞪着李飞，李飞也毫不示弱地盯着他，说话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往楼上看了一眼。
6: 林胜武，告诉我，你和你弟回来以后都发生了什么？
5: 推
3: 林胜武不说话，满脸戾气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转身愤然离去。陈光荣站在旁边，听到李飞的质问：
9: 我看干禁毒委屈你们俩了，哼，干脆申请来刑侦吧。
7: 陈队，我们审他的时候还精神抖擞的，刚取保候审出来，转天就上吊，

0: 还要看现场吗？
1: 为什么不看？李飞理直气壮地说道。他说着就准备往里进，蔡军一把拦住了他。
2: 哎，这已经是刑侦的现场了好吗？
0: 不用拦他，要看就让他看去。
1: 陈光荣皱着眉头示意蔡军不用拦着。
0: 我还有事儿。这样，蔡军你陪着吧。
2: 好。
1: 陈光荣说完就走了。蔡军看了看宋阳和浑身带刺儿的李飞，还是带着他们进了屋。客厅里，前天夜里给林耀东打伞的林耀华跟三房头林宗辉都在呢。蔡军进去和林宗辉打了招呼。
2: 哎，爸，他俩来看看就走啊。
3: 嗯，看吧。
1: 林宗辉点点头，左手边沙发上的林耀华不咸不淡地说道。
4: 兄弟俩父母走得早，圣武一手带大了圣文，圣文走得突然，圣武情绪失控，还请李警官包涵吧。
1: 他说着顿了顿，看着不说话的李飞，径自把话说下去。
4: 我来回答李警官在外面问圣武的问题。昨天我们三房的房头在林氏宗祠里跟林圣文谈过话，他犯了族规，只能被逐出祠堂和塔站。没想到他这么想不开呀，圣文回家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饭也不吃。据他老婆说呢，九点多就睡下了，早晨的时候就发现他。哎呀，
1: 说着话眼睛就红了，话也说不下去了。林宗辉好歹是三房这边主事的人，不好像林圣武那样歇斯底里的发火，悲痛中压着不待见李飞等人的火气，拍了拍林耀华。
3: 哎，你就少说两句吧，二位警官请便，人就在楼上，我和耀华就不陪了。
5: 好，我们上去看看就下来。
1: 李飞点点头，跟着蔡军上了二楼。这楼梯前天夜里他们来走的时候还是为了抓人，没想到隔了一天而已，再走一遍居然是看尸首。三楼走廊的深处躺着林圣文的尸体，绳子已经被剪断了，刑事鉴证科的人正在现场忙着取证。李飞望着林圣文的尸体，又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那里有一根廊柱，那廊柱上还留着半截绳子。楼上勘查取证没有闲杂人等，鉴证科的人也没谁说话，一切都按部就班。安静中，方才楼下一场闹剧折腾得糊涂的脑子就逐渐地清醒了过来。李飞上前去查看剪断绳索的时候，宋阳若有所思的目光落在蔡军的身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他定定地看着他，目光让蔡军感到极其的不舒服。昨天喝多了，但是好歹宋阳还能记得在酒馆里一些片段和他交谈的只言片语，探究地看着蔡军。
5: 哎，我昨天和你喝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1: 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但始终分了一部分注意力在蔡军身上的李飞还是听见了。倏地转过身来，隔着林圣文的尸体，李飞顺也不顺地盯着蔡军那张白面书生似的脸。
6: 是不是你把林圣文的话告诉了你岳父林宗辉？
1: 蔡军不悦地看着李飞，然后又看看宋阳。
2: 什么话？林圣文的什么话？
5: 你他妈装傻。
1: 李飞绕过林圣文的尸体，目光从他脖子上那道骇人的绳索勒痕上晃过。他上前一把抓住蔡军黑色衬衫的领口，指着地上的林圣文。
6: 林圣文吐出来的那件事儿，我只跟宋阳说过，宋阳只跟你说过，一大早他就死了，是你，只能是你，你告诉谁了？
1: 他咄咄逼人，蔡军怒不可遏，眼看着又要起争执，宋阳连忙去拉李飞。
5: 李飞，李飞，李飞，

0: 冲动，别冲动啊！哎，有话好好说。
1: 你他妈的给我住嘴！
2: 蔡军骂人没带名字，一时也不知道他到底骂谁了。他挣脱李飞的手，指着李飞的鼻子怒道：“
1: 什么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告诉你，和东山人作对，你先想好自己的下场。别以为你在这儿长大就是东山人了。”
2: 说的一半，他转头看向宋阳：“
1: 宋阳，我也警告你，想进步就早点离开他。”早点离开禁毒大队。
2: 这么一场行动，先抓又放的嫌疑人就这么死了。盘锦的同志走了，没人会说什么，剩下李飞跟宋阳这两个禁毒大队的钉子户，两个人一分，哎，把这满口的黑锅全背上了。从塔寨回到队里，同事们看他俩的眼神都不太对劲儿，揶揄的、看好戏的、不满的，什么样的都有。李飞在办公室里待不下去，把帽子往脑袋上一扣，直接出了他们队的办公楼，去了隔壁。东山市公安局跟下属刑侦大队和禁毒大队都是一墙之隔。天这会儿又阴沉沉的飘上了细雨。李飞戴着帽子没打伞，从队里出来，他直接去了市局马副局长的办公室。因为各种原因呢，李飞和马云波的关系一直不错，算是那种亦师亦友的交情。同时，马云波也是李飞在这个人情里往各种关系错杂复杂的东山里为数不多愿意真心信任的人。细如牛毛的小雨打在纱窗上，细微的水珠在纱网上落下了毛茸茸的一层，窗外的景色因而变得有些模糊。李飞坐在会客的沙发上，接过马云波给他倒的茶水，低垂着头看着杯子上下浮动的小绿芽，满脸憋屈不甘的闷不吭声。哎，马云波走到旁边戳了戳他的脑袋：“
3: 行了，别不服气，抓毒抓赃，证据没固定下来，你怪谁？
4: 让我们禁毒大队，就是固定了证据也没用。”
2: 马云波听出他意有所指，在他旁边坐下。
3: 嗯，你什么意思啊？
2: 李飞眉毛拧了一下，他转头看了马局一眼，棱角分明的眉眼在光线打落的阴影中显得尤为深邃。
4: 头天抓了，第二天就取保候审，紧接着就上吊死了，这里头可能没问题，这么明白的案子为什么没人相信我？他们肯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不该说的。
3: 林胜文说什么了？
4: 他
2: 那个300万的事情，李飞告诉了宋阳，他在林胜文的家里头指着蔡军走漏了消息给林宗辉，但是他没有证据。宋阳喝醉了不记得了，真追究起来，他其实拿捏不准这件事旁人究竟有没有人知道，知道了多少。但林胜文说领导一年拿300万，他也没说清楚究竟是多大的领导，哪个领导。李飞只是个小小的缉毒警察，在他上面的从副队长到市局一把手，那个个都是他的领导。眼前的马云波，他虽然相信，但归根结底啊，同样是个领导。所以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4: 就，哎，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说要找老大办我。
2: 他说着想起蔡永强，眉目间有点不屑。
4: 哼，他倒是没瞎说，第二天蔡永强还真就给了我个处分。
3: 你这话里话外的是指着你们队长说呢？哼，如果你有怀疑，你可以去调查，然后拿出证据来说话。在那之前，你是东山公安局缉毒大队的一员，蔡永强是你的大队长，他的命令就是你行动的指令，必须执行，不得有误，明白吗？
2: 马云波是从基层一路干上来的，能理解一线警员的心情，当然了，也能明白各

0: 各单位队长所长们的处境。他跟李飞私下交情不错，但是感情不会带到公事上。他在其位谋其政，支持一切依法合规的行为，但是不能容许像李飞这样搁心里头揣摩猜忌他们的队长。啊，都像他这样，那各部门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呢？这个道理李飞现在不一定懂，他也不想琢磨着官场上领导们肚子里那些弯弯绕绕。被马云波警告一番，他不点头也不摇头，沉默地低下头，把茶杯里的浮液吹了吹，静静地喝了两口水。而另一边，留守在队里的宋阳，此时此刻呀，正从守卫室的警卫员手里面接过一个轻若无物的信封，上面没有写寄件人。他问了问警卫，警卫也觉得奇怪，只说送信的人是个小孩，送了信就跑了。这事儿来得古怪呀。宋阳没等回办公室呢，站在守卫室边上就把这牛皮纸的小信封给拆开了，里面像是没东西似的。宋阳把封口朝下倒了倒，一张照片从里头轻飘飘地落了地，那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宋阳满心疑惑地弯腰捡起来，还没来及细看，本能地翻手查看照片的正面。等看清了照片的画面后，他眉毛一跳，脸上陡然色变。谁也没想到，这张照片最终成了让宋阳牺牲的导火索。李飞得知这事儿，是从几天之后着急忙慌找到他的陈科嘴里听到的。陈科的家里是开水果店的，弟弟陈岩在店里帮着父母照看生意。陈科最后一次看到宋阳，就是他拿着照片去陈家店找他的那天。
1: 那照片背面写了字，意思是10万块钱，把这事儿抹平。照片上另一个人叫包兴，上学的时候追过我，但已经很多年没联系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弄出这样的事儿。
0: 陈科当时无奈又不安的，又尴尬的，把他知道的事情从头到尾跟李飞说了一遍。
1: 宋阳问我知不知道他在哪儿，我的确不知道，只是偶然听别的同学说过，好像是他回了中山，跟着他姐夫姐姐在那儿混得还不错，是一个医疗设备公司的副总，但更多确切的消息我是真不知道，也怕他再惹出什么事儿，所以就告诉他反正照片是假的，就别再找事儿了。他不听，把照片撕得粉碎，跟我说不管我爱不爱他，就算分手他也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人毁我的名声。他大概是觉得我是故意不告诉他包兴的消息吧，他说他可以自己查。
0: 照片的具体内容陈科没有细说，只跟李飞说是被人 P 了一张他跟别的男人亲热的不雅照。但是能让宋阳气到一连几天为了一张照片闷声不响的暗地里违规查人的，想来那照片一定 P 得非常的过火。不只是宋阳，任何一个正常男人面对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 P 出了艳照，而反过来找自己敲诈勒索这件事儿，恐怕都不能忍。当时李飞其实也没怎么在意这种事儿啊，他觉得是个男人都不可能拿出来当谈资跟别人分享，哪怕他俩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听完还想劝说陈科别担心，顺带呢给宋阳说两句好话帮他求复合，可是陈科接下来的话却让李飞微微变了脸色。
1: 但是他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不太对劲，他突然问我以前认识的包兴是个怎样的人，了不了解他家里的情况，包兴或者他家里的人有没有过吸毒史。我问他是不是找到包兴了，告诉他别乱来，可是他也没有听。

0: 挂了电话之后，我就打不通他的手机了。一菲，宋阳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
1: 他每说一句话，李飞的心就往下沉一点儿。等他说完，李飞心里已经压了块搬不走的石头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3: 刚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话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回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冬假期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啥、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是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走进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陈科是真的不了解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包兴的近况，李飞知道再问他也没用。了解了情况之后，就想赶紧去找宋阳，正要走，陈科又叫住了他。
2: 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告诉你一声，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也离开塔寨了。
0: 这个消息让李飞顿住脚步。
3: 嗯，林胜武又没犯事儿，为什么要离开？
2: 我听蔡小玲说，胜文取宝猴审出来后，胜武还把弟弟揍了一顿，说了让他去死的狠话。后来胜文果然死了，胜文八岁的儿子对东叔恨之入骨，说他害死了自己的爸爸，甚至要拿刀砍胜武。胜武一气之下就走了，说去深圳找个工作待一阵子。
3: 他还说什么了？
0: 陈科微微蹙起精致秀气的眉，仔细回想了一遍，摇摇头说，
2: 没别的了，胜文一火化，胜武第二天就
3: 火化。林胜文死的当天就被拉去火化了？
0: 当地农村婚丧嫁娶都有讲究，办丧的规矩通常是停灵三天后进行土葬。林胜文死的突然，一家老小都没个安排交代，不请人来做法事已经算是低调的不行了，居然死的当天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把人火化了。
3: 他老婆还同意了？
0: 陈科点点头说道，
2: 是。
0: 和陈科话说到这里啊，李飞就真待不住了，他的心里隐隐有些说不上来的不安。但是所有的事情杂乱无章的一股脑的被堆到脑子里，他总觉得这事情之间呢、一定是有个因果的。可偏偏这些事情全都没法联系在一起。李飞的脑子有些乱，一边往队里赶，一边给宋阳打电话。就像陈科说的，他始终拨不通宋阳的电话。
4: 您好，您拨打
0: 林胜文制毒贩毒，李飞是亲眼看见的，他的死又十分的蹊跷。虽然说事情都没有头绪，但是李飞心里那根弦呢、始终绷着，生怕知道那300万的消息的宋阳再出什么意外。他不敢大意，眼看着就要跟队里打报告，叫人手一起去找人了。然后宋阳的电话终于接通了，接着就是那场到处都蒙上了血色的悲剧。但是无论是当时抓住了包兴，听他供述直接往南景村去查探的宋阳也好，还是随后追着宋阳一路到了南景村毒品交易现场的李飞也好，他们都不知道，除了当时误打误撞摸到南景村贩毒交易的他们之外，同时盯上这个地方的还有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一正一副两位局长一起快步地往省厅的指挥中心走，走到一半，崔振江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有些不妥，神情担忧地停住了脚步。
5: 老李，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点啊？
0: 崔振江是禁毒局的一把手，他嘴里叫的这个老李其实是他的副手，省厅禁毒局的副局长李维民。被他叫住，李维民站住了脚步，警帽下面捏着皱纹的眼睛上顶着一双

0: 在省厅里有名的欧式大双眼皮儿。听他问的时候啊，那双藏在黑色镜框后面的眼睛微微挑了一下，说话的态度是那种大咧咧偏有十拿九稳的干脆。怕什么？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1: 我倒不是怕别的，我是怕新来的领导他受不了这个刺激啊。
0: 崔振江看着李维民瘦削而孤拔的背影，摇了摇头。他跟李维民一起共事了这么多年，这老李啊，从来都是剑走偏锋，绝不按照常理出牌的风格啊。他这个脾气他太清楚不过了，但是他了解不行啊。别人碰上这么个拧起来跟驴似的，形势看上去总有点不着四六的老家伙，谁都得消化几天啊，旁人也就忍了。是惊喜还是惊吓，能不能跟上他们家老李的风格，崔振江懒得操心。但是今天这位不行啊，那是新调任来的厅长，万一出点什么差错，他们禁毒局的脸还要不要了。李维民啊，对这些倒没什么顾虑。今天这次行动呢，本来也不是临时起意过家家玩一场的。前前后后他布局落子走了多长的时间了，就等着今天收网呢。最多也就是比原定计划多了个现场直播的环节。李维民拉着崔振江头也不回的催道：你当厅长是纸糊的，百闻不如一见，汇报一百次也不如让他亲眼看一次，快点快点，已经迟到了。
1: 可是这现场行动万一出什么差错。
0: 哎，你快点吧。在行动指挥中心门口停下来的时候，李维民胸有成竹地看着崔振江，削薄的嘴唇微微向下压了一压。李维民本来就瘦，那是那种脸型稍长，太阳穴微凹，颧骨格外突出的长相，那看上去呢，总是严肃冷静中又透着点孤傲的感觉。平时坐办公室里，眼角一沉，嘴角往下这么一压，哎，不用说话都能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信号。但同时呢，他这个样子又总会给人一种权威、笃信而淡定的印象。不用担心，我有底。
1: 哎呀，
0: 崔振江听他的语气肯定而轻快，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指挥中心虚掩着的大门。崔振江跟李维民进去的时候，满墙的监控显示屏画面都亮着，前面几名接到命令率先赶来的技术干警还在调试设备，刚刚走马上任的厅长王志雄跟副厅长雷建华早就已经在第一排的长桌后面等了多时了。听见动静，两位厅长一扭头，哟，看见是他俩，不悦地数落着：
2: 哎，我说你们两个架子不小啊，让厅长等着你们。
0: 这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倒好，人家新官火没烧起来，他手下两个局长先给人家一个下马威。副厅长雷建华说这话一半是真不高兴，一半啊也是发火给新厅长看的。崔振江也明白他发火的点在哪儿，进了门先给正副厅长赔了不是。
3: 对不起啊，有点事儿耽误了，让两位领导久等了久等了。
0: 旁边从他们两个一进门就一直观察着他们的厅长王志雄不阴不阳地笑了一下，插话进来：
4: 这早就听说东山和龙平的禁毒局势异常复杂，没想到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
0: 怪我怪我都怪我。李维民陪着笑脸把锅抢了过来，雷建华不用问也知道这故弄玄虚把人拉到指挥中心的鬼点子准是他出的。
2: 李文民，你怎么回事？
0: 所谓是人的名树的影， 李维民这仨字是名声在外，这名号倒是让王志雄来了兴致。
4: 哦，你就是李维民？
0: 名号在公安系统中叫的响当当的老李同志，那是朝新领导严肃地敬了个礼。
2: 是，我是李维民。
0: 接着弯腰跟王志雄握了握手。王厅长你好。边上雷建华趁机赶忙打了圆场。
2: 这个李维民啊，连公安部代部长他都敢放鸽子，对您这就算客气的了。
0: 您说笑了，迟到的事怪我，不过这李维民的眼角笑出了三道褶子，配上他极其有特点的大双眼皮，两只眼睛的轮廓在脸上标准地做出了一对金鱼造型。好饭不怕晚。
2: 好了好了好了，说吧，好好的会议室不待，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了？
0: 破病抓鱼。李维民说着看了看表，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先给两位领导汇报一下情况。一边说着，他一边示意旁边的技术干警配合他的操作。每两分钟，正面的主屏幕上就有了画面，交替出现了一份联合国禁毒署的调查报告，几页公安部抬头的文件，一组被查获的冰毒的照片。几周之前，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我局，说法国国家警察总署怀疑他们查获的一批冰毒来自我省，成分鉴定和我省境内流出的冰毒完全吻合，公安部禁毒局希望我们调查这批冰毒的来源。经过分析和调查，我们怀疑这些冰毒来自我省的隆平和东山地区。这资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随着李维民的介绍，主屏幕上切换出一幅广东省地图，上面用极其显眼的标注将隆平和东山的位置标了出来。东山这个地方啊，地形复杂，民风彪悍，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抗日战争时期的东江纵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粤赣湘边纵队都不约而同的同时选择了东山和三峰地区作为他们的根据地。
2: 哎，李文民，你是汇报还是讲课呀？这些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长话短说。
0: 这会儿前方现场信号还没发过来，总不好让两位厅长这么干坐着傻等吧。李维民有意把情况讲得详细一点，把战线拉长一点，哎，拖一下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拆穿了。经过几个月的暗中调查，我们目前呢，已经掌握了一些初步线索，哎，也算给力。正说着呢，戴着耳机和前方保持通信的技术干警转头低声地喊了一声：李局，信号来了。李维民也不瞎扯了，精神一振，好，接现场。技术员听令，墙上监控屏幕的画面被迅速地切换成了不同的外景监控镜头，四个实时传回的监控画面，一个看上去像是茶楼的大堂，一个是茶楼的大门外，还有一个是人群熙攘、车流不息的街道。这最后一个点呢，是很高的俯视角，正对着一栋小楼的一片造型精致的小窗户。这在场的人都不是外行啊。王志雄和雷建华对视一眼，从监控画面拍摄的角度都能看出来，这是隐藏在各个外勤干警身上的记录仪实时传回的画面。除了大堂、门外和街道，最后那个俯角的应该是潜伏在茶楼对面制高点的狙击手记录仪上传回的画面。什么行动啊，连狙击手都用上了。王志雄看了李维民一眼，
4: 这是
0: 啊，这是佛山的一家茶楼。李维民说着打开了指挥中心前排控制台上的话筒。独立，现在什么情况？ 被他点名的警员，正在一辆伪

0: 已装成封闭式货车的公安指挥车里，耳朵上扣着监听耳机，面前设备屏幕上是跟指挥大厅监控里同样的画面。耳机里听到李维民问，他一边操作设备切换画面一边汇报：
1: 李局，各组已经就位，鱼钩还躲在路上，估计还有一刻钟。
0: 杜丽的声音直接在指挥中心开着的外放音响里回响起来。李维民对着话筒问道：鱼饵什么情况？
1: 都在包间里。
0: 随着杜丽的声音，指挥中心的主屏幕被切换成了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隐秘悬停在某个窗口的无人机视角被微微调整了一下，随着镜头的推进，窗内包间里的情况被清晰地传了回来。一个包间里一共两个人，都是男的，年轻一点的仿佛有些紧张，在沙发里坐卧不安的时不时看向包房紧闭的房门，左顾右盼中仿佛是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他从茶几上拿起了冰壶，打开火机，在冰壶一根试管的底部慢慢地烤着，片刻后叼住另一只吸管，急切地吸了几口，紧张不安的急躁借由冰毒的麻醉这才慢慢地舒缓下来。茶几另一侧放着一把手枪，片刻之后他收起打火机，一手拿着冰壶吸粉，一手把枪够了过来，放在手里若有所思地把玩了两下。而在茶几的另一侧，另一个年纪更大些的正在房间里焦急地踱着步子，时不时地频频地看表。从无人机的角度，他离窗口远了些，表情看不真切。透过无人机的画面，新来的王厅长明白过来，这是扫毒行动的现场啊。他沉吟一瞬间，看着另一侧监控画面中原本在街道上行车的那组画面，已经行至了茶楼门口。从这个角度，他能看见在茶楼附近叽叽喳喳玩自拍的游客们。他在这一行上干太久了，一眼就能看出那些游客是便衣们伪装的。新厅长王志雄指着监控画面上由便衣伪装的游客问道：
2: 现场都是东山市局的同志？
3: 不，都是审厅禁毒局侦查科的同志。
2: 那既然是东山的事情，怎么没有东山的同志在场啊？
3: 厅长，您爸刚来，可能对龙平和东山地区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了解，本地区宗族观念特别强，无形之中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保护伞啊，我们出于这个担心，整个行动都没有向东山市公安局通报。
0: 正说着呢，主屏幕上无人机传回的画面里，原本把玩着手枪的那名男子也站了起来，似乎也显得焦躁不耐，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步，不时地抬手看表。副厅长雷建华盯着画面中这个人的脸：
4: 他们是什么人？
0: 随着询问，主屏幕一半的画面保留了无人机的监控，另一半切换出蔡氏兄弟和刘华明的照片。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是东山市南井村的村民，房间里站着的那个就是蔡启荣。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10年前就因制假币判刑3年，在狱中服刑期间呢，结识了一个台湾毒贩叫刘华明，学会了制毒的方法，出狱之后就伙同哥哥蔡启荣一起制毒，从 K 粉啊到冰毒什么都做，但是量不大。
2: 对付小毒贩要这么大的排场吗？
0: 李维民回过头来，今天这场交易的背后是高达1吨的冰毒。

0: 厅长的表情逐渐的凝重起来。随着他们说话，屏幕上打出了另一张照片。李维民指着画面里那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介绍道：买家，香港商人赵家良，这批货的最终出口就是法国。王志雄点点头，指着屏幕上无人机对准的茶楼包间。
1: 所以说这里就是他们交易的现场？
0: 不，验货地点在另外一边，赵家良的手下会在另一个地点找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验货，茶楼这边会等待验货的消息，一旦那边确认无误，赵家良会付给蔡启荣200万的现金。
1: 那验货地点在哪儿？
0: 南景村北山的养鸡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哎，姚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阅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
4: 乐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环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5: 行了，就这么地吧。
4: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一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5: 哎，我说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4: 啊，你是外来的吧？
5: 啊，
4: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5: 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4: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得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5: 二哥，快走，快走。
4: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景之错，哪能叫兄弟敌长对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叩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珠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罪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必 进展不着，
5: 来了，把杨六郎退去。
4: 上。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
5: 嗯，
4: 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先斩官？王强逃旨，老臣愿王。
5: 好，朕准旨。
4: 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

0: 承认，我还怎么丢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扣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快请，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绞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弄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
1: 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那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参军，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常，行不行呢？
2: 嗯，去吧。
1: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假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身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一米罚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交战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喽！当兵的不让进呐、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提，
2: 咱们
1: 来看六哥的，我们是边关大将，
2: 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1: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哎呦，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2: 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
1: 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了。
2: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的？快说。
1: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吗？
2: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1: 那是谁干的？”交代一拍胸。

0: 服。
1: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肺腑发掌？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萧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柳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骂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1: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2: 什么事儿？
0: 我问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1: 要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叫六哥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面君，喜出杨六郎。
1: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被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
0: 那可又一样啊，到这江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倒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牙六郎。
1: 老兄儿，你真有坏道的。
0: 什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雕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光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笼牢御生。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1: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0: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1: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天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2: 得了，把我六哥放了路，我给他第一场罪命就算了。
0: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证？
1: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0: 那诗句你能记得？
1: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0: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

0: 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1: 你怎么杀的？
0: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
2: 寇准说万岁呀，这回你明白了吧，
0: 真正杀人的凶手是娇子，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呀。
2: 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阳万岁，老臣冤枉啊。
0: 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
3: 王爱卿你怎么了？
0: 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郎太孙乐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答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乐胜乐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哎，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反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了。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真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攻。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

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啊，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远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弟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弟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

0: 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了，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刁旦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边关24员大将

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德哥反了吧。花刀太尉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攻。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胸不正尘投外国，腹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羊个哪祥，醋个哪酸，或有羊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完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披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先宰我岳大哥，我

0: 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
1: 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
0: 嗨，根本就不想回去。
2: 六哥，跟我们走。
1: 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
0: 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
1: 六哥，那您呢？
0: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押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
1: 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
0: 哎，不会那样的。
2: 那好，我走了。
0: 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
2: 万岁，
0: 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想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在兵发中境走。
1: 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
0: 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就不想把杨景放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化符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为对呢。
1: 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
0: 好吧，向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
1: 万岁，焦赞不能杀，
0: 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
1: 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
0: 万岁，请想，新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
1: 不对，
0: 因为焦赞抗击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的，被谢金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武被活活里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武，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党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乌的。
1: 万岁，您看这张上面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未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
0: 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乌家当丫鬟，被姜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轻发落。
1: 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

充军到长沙府交战，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得泣不成声。柴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郡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儿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就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就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欲领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罪衣罪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慌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
玉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足拉拉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了。那好，六郎也就随和了。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呐。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儿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滴了，横担在马背上，勃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根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等，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包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10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8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钉金钉，门上兽骨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10间，东西配房各10间，雕梁画柱，非常阔的。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吹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

布朗心里忐忑不安呐、啊。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啊？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10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福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太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岸，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商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商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10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3个小牌坊，每个牌坊1丈多高，距离2-3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瞄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过来4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划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您想联系几号？
10: 112号。
1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5: 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1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5: 那个主播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4: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4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闭，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4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3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4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3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最后2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子，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迎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2棵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2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沛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沛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儿，云南王仔细的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1、52岁，大高个儿，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私临训弟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交赞杀死新状元家6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发配。哦，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颖，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胡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威棒！啊！呼的一下，过来4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控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棒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心的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

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半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

0: 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搭，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下，两边人全退下，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听说叫柴训。
0: 哦，杨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
1: 这您是云南王啊。
0: 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哎呀，这可不知道。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炫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
1: 哦，您就是柴王爷。
0: 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
1: 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
0: 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

咦，哎哎，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青天伯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个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李商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3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儿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凉，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乐生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裳，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面，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绺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姑姑，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盟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欧鸦一言难尽呐，真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人饼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那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夫妻见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跪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跪在京城买马，贪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穿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姑姑，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柳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茶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5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
在这一方很

0: 有名气呀、啊，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蒙弟董琦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俊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
1: 好啊好啊。
0: 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
1: 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
0: 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
1: 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
0: 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琦也说，
1: 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啊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
0: 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
1: 这有什么难的，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
0: 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

0: 志强，叫这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吴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路，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2: 是。
11: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

0: 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去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狄玉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两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救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职，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圣旨何处？台北香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要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

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齐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桃，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监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四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齐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去不去？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战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啊。他们是我的蒙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呢，乐意死啊。
我再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平，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啊，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伯伯，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炳、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炳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啊，我敬你一杯。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刘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因为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个人堂会连吃带喝带唠着，
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

0: 哦，人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失陪了啊。
1: 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柳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衣而卧，躺下了。柳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1: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0: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1: 哦呀，那可不行呐！
0: 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柳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柳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1: 好，兄弟，我送你。
0: 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
1: 柳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0: 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1: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
0: 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1: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
0: 哦呀，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柳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
1: 好，你愿意送就送。
0: 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
1: 哦呀，你再送我，
0: 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
1: 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0: 兄弟啊，什么事儿？
1: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0: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1: 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0: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
1: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1: 那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0: 那是谁告诉你的？
1: 是董铁锤、宋铁链他们招动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
0: 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1: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1: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
0: 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
1: 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 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0: 什么大忙啊？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1: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赵王，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0: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1: 欧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0: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1: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
16: 五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的
16: 已经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您想联系几号？
11: 112号。
1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9: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1: 最后呢，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路，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1: 那啥、啊，那个主任，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5: 随身听，
26: 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7: 上文书讲到，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环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28: 行了，就这么地吧。
27: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一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28: 哎，我说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27: 啊，你是外来的吧？
28: 啊，
27: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28: 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27: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定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的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28: 快走，快走，快走。
27: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定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定武，他能去杀谢定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锦之错，哪能叫兄弟敌偿罪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冲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搂干净，可 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珠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罪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了，把杨六郎退去。上。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设计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监斩官？王强逃旨，老臣冤枉。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关天，非

0: 该把杨六郎叫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弄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
1: 仙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

0: 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
1: 太君，
0: 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靠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成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王子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呢？
1: 嗯，去吧。
0: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也没法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
1: 王子，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
0: 孟良交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
1: 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喽！
0: 当兵的不让进呐、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挤！
1: 咱们
0: 来看六哥的，
1: 我们是边关大将。
2: 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哎呦，这是孟良交赞，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1: 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
0: 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乎。
1: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0: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吗？
1: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0: 那是谁干的？”交代一拍胸脯。
1: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肺腑发掌？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
1: 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
0: 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
1: 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
0: 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
1: 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
0: 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1: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交赞，要这么的我就

0: 能救出杨景，孟良交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1: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向皇上承认去？
1: 要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个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
2: 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0: 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2: 要是汤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君，袭楚杨六郎。
1: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废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
0: 那可又一样啊，到在江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倒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牙六郎。
1: 老兄，你真有坏道的。
0: 怎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2: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
0: 我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
2: 杀谁的凶手？
0: 杀谢九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
2: 啊，
0: 凶手不是杨六郎吗？
2: 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
0: 真的是谁？
2: 是边关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搂牢狱生。
0: 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2: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1: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丁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3: 得了，把我六哥放了，我给他第一场罪名就算了。
0: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之？
1: 开，那墙上不有诗吗？
0: 那诗句你能记得？
1: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2: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
0: 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
2: 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1: 你怎么杀的？
2: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
0: 寇准说，万岁呀，这回你明白了吧，
1: 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让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
2: 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
0: 阿阳万岁，老臣有安王啊。
2: 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
0: 王爱卿，你怎么了？
2: 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必

林天人还马炸，花刀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到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箭头关，箭头关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爷，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访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这阵儿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了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哦，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八炸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真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地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地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

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

0: 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我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刁旦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挤得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完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

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离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了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柳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胜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唐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压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将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儿，如不放我六哥，在兵发中境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

要画符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没对呢。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向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响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抗击谢丁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牢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金吾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吾被活活里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吾，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六条人命，这些都有党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吾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未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吾家当丫鬟被姜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庆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的泣不成声。柴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郡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

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就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足拉拉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了。那好，六郎也就死为恨，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4匹蹬开，3匹踉跄，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出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呐。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恩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

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着。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包料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猫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儿，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进金钉，门上兽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画柱，非常阔的，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挥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府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呸，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商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商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呢，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二十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瞄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的一声，把六郎是扔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管理员。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5: 你想联系几号？
26: 112号。
2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8: 想连线下250号杨女士。
2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

0: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闭，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儿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子，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迎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颗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沛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沛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地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1、5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开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 我司令。

0: 弟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交赞杀死新状元家六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八配。
1: 哦，
0: 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胡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威棒。杀！呼的一下，过来四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控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棒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按倒，掌形的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
1: 哦，
0: 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犯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的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要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往梁那块一打，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下。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

0: 我唠起家常来了。
1: 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
2: 正是。
1: 那么郡主是谁呢？
2: 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
1: 哦，
2: 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
1: 这啊，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
2: 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
1: 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
2: 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听说叫柴逊。
2: 哦，杨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
1: 这，您是云南王啊。
2: 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
1: 哎呀，这可不知道。
2: 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逊师爷。
1: 说完搀起了杨颖。
2: 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
1: 哦，您就是柴王爷。
2: 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
1: 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
2: 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
1: 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
2: 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隔人接着说打杀威放，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
1: 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
2: 李商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俊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凉，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

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当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据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生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面，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圆薄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蒙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哦呀，一言难尽呐。任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呢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夫妻见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会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会在京城买马摊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传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姑姑，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六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茶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

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盟弟董七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俊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齐董铁锤，黑脸叫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哭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齐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啊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这有什么难的，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齐宋亮马毅志强，叫这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齐宋亮带一百名军卒

0: 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
1: 钦差是谁呀？
0: 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团体。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立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9: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纵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5: 是。
14: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去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李宇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

0: 王强旧机会，金殿东门，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旨，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哦，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哦，圣旨何处？排白相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带孤的令箭去调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哦，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

诏曰：只因范陈杨鼎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桃，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天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鼎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四马到云南奸杀杨鼎，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总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其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战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啊。他们是我的盟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呐，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景，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腾，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

0: 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啊，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哥哥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我敬你一杯。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柳姑姑，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秉就是不走。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着，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实赔了啊。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刘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喝一耳卧躺下了。刘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哦呀，那可不行呐，任秉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柳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 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人禀不松手了。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好，兄弟，我送你。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人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柳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1: 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0: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1: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
0: 乌鸦，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柳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好，你愿意送就送。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神仙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1: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1: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
0: 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1: 等呀，
0: 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1: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
0: 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这
0: 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1: 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0: 那是谁告诉你的？是董铁锤、宋铁亮他们招动徒弟，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1: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
0: 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1: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
0: 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
1: 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
0: 这个呀，用不着我啊，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1: 什么大忙啊？
0: 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1: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
0: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官，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1: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
0: 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1: 乌鸦哥哥， 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两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的传承人。
8: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你想联系几号？
17: 112号。
1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9: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7: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9: 天无下雨，
12: 身强体健，
14: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十五五

0: 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有，但很少啊。哪个年轻人要说得，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一种体质啊，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磁共振呐、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变，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啊，所以结节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滞，滞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啊，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 这些

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

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变，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肝气郁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体质。那这些年呢，只要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治结节那是治一个消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没有一例复发的。为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正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别的首乌

0: 不行吗？普通的手乌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啊，不光说能治好你的结节，我还能够保证你远离30年。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啊，你已经确诊了我们没办法给您治了，但是只要你现在是那种体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哎，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保证呢给你彻底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90-1677。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 一粒原研药是

0: 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就想跟您通话，就是没有排上号，今天这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2: 也通上了啊。
3: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2: 嗯。
3: 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啊都好。
2: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3: 对对，到现在我这不是吃了6天半啊。
2: 啊，才6天半啊。
3: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啊，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
2: 嗯。
3: 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最起码我不遭罪。
2: 对，不遭罪了，少遭罪了，是不是？
3: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的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
2: 嗯。
3: 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3点，肯定就醒了。
2: 嗯。
3: 哎，最近这几天哈，一觉能睡到5点多。
2: 嗯，多睡2个小时了，是不是？
3: 是啊，多睡2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2: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3: 是，
2: 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哎，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哎，
3: 对对对，
2: 嗯嗯，
3: 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
2: 嗯，
3: 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2: 嗯嗯，你说吧，
3: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2: 都不好啊，
3: 嗯，我订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
2: 嗯。
3: 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我还说的
2: 啊，
3: 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那那你看，我就买了一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2: 啊啊，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
3: 嗯嗯，
2: 你就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2: 嗯，
3: 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
2: 哦，
3: 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
2: 嗯，
3: 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2: 嗯，
3: 正常情况下也是1天5-6次的厕所。
2: 哦，
3: 水果不敢吃哈，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哈，一吃准拉肚子。
2: 哦，
3: 你就吃油大饮啊，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2: 嗯，
3: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啊，什么鲜奶啊、酸奶啊，这些奶啊，
2: 嗯，
3: 都不能喝。
2: 嗯，
3: 吃完了就开开始拉肚子。
2: 这个叫什么叫叫乳糖不耐受啊？你一天拉5-6遍，人也受不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3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人家又特别瘦，1.8米的个哈，都不到120斤。
2: 嗯，那太瘦了。嗯，
3: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哈，
2: 嗯，
3: 老爱忘。
2: 嗯，
3: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2: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

0: 而且他现在哎，闺女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1: 嗯，
0: 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
1: 嗯嗯，
0: 整肠生啊，哈，
1: 嗯，
0: 这些什么都吃过了，
1: 嗯，
0: 也都是什
1: 么，
0: 暂时维持维持，
1: 嗯。
0: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
1: 嗯，
0: 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1: 嗯，是的，
0: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补气方能治吧？
1: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
0: 哦，
1: 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哎，我跟您说啊，不能有凉的啊，你说大夏天哈，
1: 嗯，
0: 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1: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儿。
0: 对，你不围得，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1: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0: 是。
1: 嗯嗯。
0: 每次哈，只要他想去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了，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1: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哎，早晨起来啊，
1: 嗯，
0: 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哈，啊，先去厕所。
1: 嗯，
0: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啊
1: 嗯？嗯，
0: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儿。
1: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我给你纠正个错误啊。
0: 哦。
1: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0: 啊。
1: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0: 嗯嗯，
1: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
0: 那
1: 你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0: 哦，
1: 所以它并不是遗传性的啊。这个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哎，你看他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啥叫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他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
0: 哦，
1: 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那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肠丸，它补不了它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呀，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它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0: 对，
1: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0: 是是是。
1: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0: 是，
1: 哎哎，
0: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1: 嗯，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
0: 哦，
1: 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
0: 哦，
1: 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他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他根治好，包括他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他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彻底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0: 哦，是这样。
1: 嗯，
0: 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1: 啊，他在你旁边呢。
0: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
1: 啊？
0: 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你听孙主任说。
2: 哦，
0: 啊，
2: 哦，
0: 啊，哦，啊，孙主任说你知道啊？
2: 我知道了。
0: 哦，孙主任。
1: 哎，
0: 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在孙主任。
1: 嗯。
0: 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那这不是才是给报65%？
1: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0: 那你看这回那你。

0: 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
1: 嗯，
0: 就说报80%。
1: 对。
0: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直接买的就有点就不合适了。
1: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
0: 对呀、啊，是啊。
1: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两个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0: 哦，
1: 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0: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1: 对对对，
0: 你
1: 还用你的本买，
0: 就
1: 是这不就等你这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0: 对，要这要不说
1: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哎
0: 好，行，谢谢谢谢你
1: 啊，
0: 孙主任，谢谢谢谢，那您忙。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啊，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嗯，我听咱们节目吧，时间不长。
1: 嗯。
4: 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对。
1: 嗯，
4: 我觉得我身上的病吧，就是虚造成的。
1: 哎，是的啊，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呢，说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所以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您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我现在最遭罪的吧，就是关节病。
1: 啊，关节的问题啊。
4: 嗯，膝关节和这个颈椎吧都不好。
1: 嗯。
4: 还有腰脱。
1: 嗯。
4: 嗯，颈椎增生，
1: 增生啊，
4: 嗯，脖子后面吧鼓个大包，
1: 嗯，
4: 什么药都用过，
1: 嗯，
4: 各种膏药、偏方、泡药酒，
1: 嗯，
4: 还有这个外敷中药，都是吧，用上一阵能好一阵，然后就不行了，
1: 哎，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用上就好点，
4: 嗯，
1: 不用就不行，是不是啊？
4: 对，
1: 嗯，
4: 犯病的时候吧，头痛迷糊的厉害，
1: 嗯，
4: 有时候吧，这个颈椎病。这个整个后背都疼，
1: 嗯，后背都跟着疼了，那就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了，
4: 嗯，
1: 啊。

0: 对对，像人扎的肾有伤这么汗。
1: 嗯。
0: 还有吧，这个膝盖走多时间长了吧，或者蹲的时间长了就犯病。膝盖肿的就跟个馒头一样，就得去医院抽这个积液。
1: 嗯。
0: 几天就得抽一回，就是满满的。
1: 抽一回那针管的抽的满满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积液很多那是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
0: 这个腰病吧，搬这个时候吧，就得趴着。
1: 得趴着。
0: 吃饭下地上厕所啥都干不了。
1: 嗯。
0: 刮风下雨天吧，关节疼的就是，哎呀，没法说。
1: 嗯嗯。
0: 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1: 啊，心脏也不好。
0: 对。
1: 嗯。
0: 搬运的时候吧也疼。
1: 嗯。
0: 干这些吧，和这个关节疼吧。相比吧，关节痛都让我受不了。
1: 嗯，
0: 心脏有不犯病的时候，但关节痛吧，24小时没有不痛的时候。
1: 嗯，
0: 呀，孙大夫，你看能不能让我不痛呀？
1: 嗯，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治病啊，要治人。那你人呢，不能被病牵着走。我经常讲，虚为百病之根。所以现在看啊，你的病啊，你关节病也好，心脏病也好。啊，包括各种老慢病，它的根是啥呀？都是虚，都是虚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吃上7到10天，如果止不住你的关节的疼啊，你可以喊着我的名字，你随便骂大街都行啊！哎，我可以做这样的这种承诺。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呀？从我们补虚的角度来看。你体内的风寒之邪排不出去，你体内的虚损的阴阳气血补不上来，这病它不可能好啊！你所有的骨病啊，都和我们这个肾经有关系啊。肾主骨生髓吗？肾经能化生骨髓，骨髓呢能濡养关节。一旦肾经亏虚，我们全身的骨骼呀就都受到影响了。骨骼好比一棵大树的这个树干，那肾经呢就是地下树根的养分，这个道理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吧？
0: 哦，原来根在这儿。
1: 哎，原来根在这儿，是不是啊？所以啊，你要想好，你一个一个那么治肯定不行啊，咱们一定得怎么办呢？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你少补一项，你这些个病啊你都治不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唯一能够四虚同补的药啊。更重要的是啥呀？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治疗风湿骨病的核武器。啥叫核武器啊？我们讲的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主骨生髓，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充足的肾精吗？你只有肾精才能生出来我们的骨头还有骨髓，你没有肾精，你说治愈骨病那就是扯淡。那紫河车为什么叫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想这个胎盘是怎么形成的？胎盘是不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对吧？哎，那有了胎盘，受精卵在4到5周，这个胎芽就能长成一个人的一个骨骼啊，这个受精卵也能变成一个人形的。所以肾精亏虚啊，它是风湿骨病的根儿。那么想治愈风湿骨病呢，就必须要补足肾精才行。但是肾精它是人体先天之精啊，在全世界所有的药材里边，只有啊，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也就是紫河车，它才有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单能补肾精，还能固肾精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旦让风湿骨病不疼了，你就一辈子不会再疼的原因所在。
0: 孙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专家就是专家。我现在吧就想立即吃上这药。
1: 嗯，
0: 那我还有心肌缺血是不是也能治好？
1: 能啊，这更没问题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你阴阳气血足了，那你说你心肌还会缺血吗？不会了。而且啊，就这3年咱们临床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了，而

0: 且他们好了就是好了，停药了也没有一例复发的。所以你记住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记住我这句话啊。
1: 嗯，我明白了，那范大夫，现在不是说这个用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那我买多少？
0: 我不讲吗？大病重病啊，咱得需要三副药啊。如果三副药治不好你的病，到头来你找我，我免费给你治。
1: 好，那谢谢范大夫。
0: 那你就买，
1: 那我就买三副药。
0: 哎，对对对，赶紧拨打咱们400-690-1677这个电话啊。同时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4: 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0: 哦，快一个月了。
4: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0: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4: 嗯，好。
0: 嗯，
4: 我今年是66岁。
0: 嗯，
4: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0: 哦，老糖人了。
4: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0: 嗯，
4: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
0: 嗯，
4: 完了小便还频。
0: 啊，小便也频。
4: 一宿吧，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0: 嗯，夜尿多。嗯。
4: 啊，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
0: 嗯。
4: 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
0: 嗯，
4: 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
0: 嗯，
4: 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儿都起湿疹了。
0: 哦。
4: 嗯，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
0: 嗯
4: 嗯。嗯，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
0: 嗯，对对对，
4: 你说能咋挠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0: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 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4: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0: 开始降了啊。
4: 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点几，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点几了。
0: 啊，就7点几了。
4: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点几。
0: 那多好啊！
4: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就1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0: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哎。
4: 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0: 很好。
4: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0: 不渴了。
4: 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0: 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4: 哎，现在不痒了。
0: 不痒了，哎呦，非常好。
4: 那我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
4: 现在的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最起码吧，那个院子里那些小孩啥的看见我不哇哇的哭了呀。
0: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4: 是是是是，挺好。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0: 没高过。
4: 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0: 哎，
4: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0: 啊，
4: 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0: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
4: 好吧，好吧。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今天早上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0: 啊，又买3副啊？
4: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0: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3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这点您放心啊。
4: 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有分量哈。我
0: 叫
4: 那个，
0: 你
4: 叫
0: 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0: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4: 哎，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1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子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5: 你看这个补虚方啊，我都已经停了五个月了。
0: 我停了五个月了。哦。
5: 对，我还给你介绍吧，六七个人吃这个药。
0: 嗯。
5: 现在他们用的都挺好的。
0: 太好了啊！道德经讲啊，有良法当赠于所需之人。感谢你啊！哎。
5: 哎呦，没有没有，我要是碰到好产品，
0: 嗯，
5: 我就忍不住介绍给别人。
0: 嗯，
5: 你看我原来也是房颤造成的那个脑梗，
0: 嗯，脑梗，
5: 脑梗以后嘛，当时都偏瘫了，
0: 嗯，
5: 就天天在床上下不了地，
0: 哎呦，
5: 要光是不能动它还好，
0: 嗯，
5: 我在左半边身子嘛，它不是发麻，它就是感觉疼，
0: 嗯，
5: 人就好像躺在那个砧板上一样，
0: 嗯，
5: 哎呦，砸得我死去活来的，
0: 嗯，特别遭罪，
5: 特别
0: 是
5: 晚。
0: 哎，
5: 对，特别是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
0: 嗯，
5: 而且有时候吧，他还抽筋，
0: 还抽筋儿啊。
5: 对，一抽吧就浑身更疼。
0: 嗯，
5: 疼得浑身都冒汗，被褥都湿了。
0: 嗯嗯，
5: 这还不算完呢，你看那个嘴呀、啊，也老是歪的，眼睛斜的。
0: 嗯，
5: 老是淌口水。
0: 淌口水、啊。
5: 他自对、嗯、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只能就是，平躺着，他就容易被口水那个呛到，
0: 啊，
5: 所以就只能
0: 啊，
5: 对，就只能脑袋歪着那么躺，
0: 嗯，
5: 嘴角吧就放个毛巾，一天的光那个毛巾啊都得换十多遍，
0: 嗯，
5: 哎呦，那个时候我是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
0: 哦，心里啥事儿都明白，但是语言上表达还有障碍，是吧？
5: 对对对，
0: 哎哎，
5: 今天那个时候大小便也失禁，
0: 嗯，
5: 床单被褥啊天天都得收拾，
0: 嗯，那你老伴儿可遭了罪了啊，都得老伴儿干呢这活啊。
5: 对呀、啊、关键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那段时间、
0: 嗯、
5: 说实话吧，我就是想死自己都做不到，
0: 嗯，
5: 幸好我老伴儿那么辛苦也一直没放弃，
0: 嗯，
5: 他就听说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专治大病重病的，然后他就赶紧买了给我用了。
0: 哎呀，多亏你老伴儿了。常言道，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那你就是摊上一好老伴儿。啥叫老伴儿？相扶到老，不离不弃，这才叫好老伴儿。其实你要明白啊，一个人一旦瘫痪在床，你能活多久啊？完全靠照顾你的人他来做决定啊！很多你像这个中风的人说是好药救了我，我告诉那就扯淡，药只能救你三成的病，而你那七成的命啊是照顾你的人给你的啊。
5: 对，孙子、
0: 嗯、
5: 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老伴儿。
0: 嗯，是这样，
5: 我老伴儿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嗯，
5: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可能早就交代了。
0: 哎，这也是实情啊。哎，
5: 对，我吃这药吧，说实话，
0: 嗯，
5: 也就六七天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不淌口水了
0: 啊，不淌口水了，六七天的时候啊，这效果非常快啊。嗯，还有什么？
5: 对，而且晚上吧能够睡着觉了。
0: 嗯，
5: 虽然有时候身子吧还是有点麻，
0: 嗯，
5: 但是它不影响睡觉了，并且白天的时候吧身子也不像原来那种像躺砧板上那种感觉了，
0: 嗯，
5: 就偶尔像过电一样疼那么一下，
0: 嗯，
5: 而且我总感觉吧体内有股热气了，总往我左边身子里那种钻那种感觉，就像敲门那种感觉一样，当当往里撞。
0: 哎，那就经络被打通了，血循环跟上了，这是好事啊，非常好。
5: 对对对，你看一副药吃完后吧，我跟你说我就能说话了。
0: 嗯，
5: 当时说话虽然不太清晰吧，
0: 嗯，
5: 但是我要说什么我老伴儿他能听懂了。
0: 嗯嗯，
5: 哎，我要做什么呀，哎，他也能够听懂。
0: 嗯，
5: 你看我大小便然后也不失禁了。
0: 嗯，
5: 想拉尿啊想拉屎啊我都能够及时喊我老伴儿，
0: 哎，
5: 他自己有感觉了。
0: 嗯，
5: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吧我也能够起床了。
0: 哎，您这恢复得非常快非常好啊， 所以我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话可。

0: 不是空话。你看您啊，这个阴阳气血一旦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康复了啊？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祝贺你。哎，
1: 你看孙老师，说实话，我当时吧，我们家是卖了10000多斤的苞米啊，买的药
0: 哦，
1: 一顿都不落，我一口气就吃了3副药。我当时真的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够去走着去上厕所。
0: 嗯，
1: 而且我现在吧，每天都能从我家，
0: 嗯，
1: 走到村里那个小卖店一大圈、
0: 哎、一大圈是不是？哎，
1: 对，虽然我不能跑，但是我走路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没问题了，嗯。
1: 哎，说话也现在我自己觉得也清晰了。
0: 嗯，
1: 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好多了？
0: 哎，吐字已经很清晰了。你要是不仔细听啊，听不出来您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的情况啊，很好。嗯，
1: 对，甚至你看我到现在吧，停药5个月了。
0: 啊，停5个月了。嗯，
1: 对，也没有复发什么的。
0: 嗯，
1: 我去医院也检查了，又做了那个 CT， 还验了血。嗯。我给你念一下我这个报告单吧。
0: 嗯，
1: 我拿下。其中是这么说的啊。
0: 嗯，
1: 脑白质轻度缺血改变。
0: 嗯，
1: 被无急性期梗死病灶。
0: 嗯，
1: 脑血管未见明显闭塞。
0: 嗯，那很好啊。
1: 还有大夫说的一个指标，同型什么酸。
0: 嗯，
1: 这个值也在15以下。他就说告诉我吧，大夫就说血管不会堵了。
0: 对，那个指标啊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
1: 哦，
0: 在15以下就非常好了、哦、啊，所以你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祝贺你啊。哎，
1: 好，谢谢。
0: 嗯，
1: 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有福气就2件事。
0: 嗯，
1: 一是吧娶了我的老伴儿。
0: 哎，对对对，得感谢你老伴儿啊。哎，
1: 对对对，二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0: 嗯，
1: 他救了我的命。
0: 是的，
1: 你看我要真是窝吃窝拉最后一身死掉的是床上了。
0: 嗯，
1: 我觉得哈，那真的下辈子都不能安身了。所以我打电话来就是来感谢您的。
0: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不用谢我啊。您能恢复健康，我真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件事我问您，当时您是按原价买的药吗？要是有医保的话，那是能报销的呀、
1: 啊。哎呦，那我都买这么久了，现在还能报销吗？
0: 能，只要你是原价买的，咱就能报啊。
1: 哦，我当时3副药应该是花了16000多吧。
0: 嗯，是啊。
1: 那还要什么证明什么的吧？
0: 咱们农民呐、啊、农村呢、啊、就要那个合作医疗本就行啊。城里的呢，咱们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都能报销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吧。
1: 哎呦，那太好了，要是真能报回来钱、
0: 嗯、
1: 啊，那我就再买点吃。
0: 嗯，
1: 给我老伴也给他吃一些，让他也补一补。
0: 哎呀，没错，给他也调一调，补一补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你的想法很好，我也特别支持你啊！那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然后肯定给您退钱啊！
1: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有限，就说到这儿。同时也祝愿您能够健康长寿。
1: 好好，谢谢孙子、
0: 哎，
1: 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好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7: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

0: 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花蝴蝶花冲听这马刚一说，他的弟弟马强在霸王庄那个地方为襄阳王设立了一个招贤馆，招募天下贤士。花蝴蝶就说了，说大哥，您给我写封信，我就上那儿去，我去你招贤馆。这花蝴蝶还真把自个儿当成贤士了。马刚一听，好啊，兄弟，你要是去了，等于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个人才。花蝴蝶说，人才不人才的咱不敢自吹自擂，但是要说打打斗斗，我花蝴蝶不是一般的人。好，马刚说，就这么定了，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端起来了，一饮而尽。然后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您给我写这信呢。马刚说，你别忙啊，我现在要给你写完了这封信，你是不是打算揣起来就走啊？花蝴蝶说，那是啊，我打算揣着它就走啊。你先别忙着走，现在咱们在酒桌上喝着酒呢，你等着我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给你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我明天再给你，我给了你这封信你也别马上走。花蝴蝶说，我不马上走怎么着，我在这还等什么呀？你在这还等什么呀？我跟你说呀，兄弟，你到在这儿了，就得给哥哥帮个忙。你看见没有？昨天晚上我这家里边闹妖怪了，后边我这个总管码头被人家给杀了，这活干得很利索。我怀疑这个妖怪未必真是妖怪，还兴许是人干的。但是我说的是人干的，我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所以今天晚上后边我那仓库，那仓库里边八箱子丝绸都在里边放着呢，我派我这马鞍到那去看着去了，我今晚再瞧瞧这妖怪还来不来。如果今天晚上这妖怪还来，我明天晚上就准备跟你咱哥俩到那去，咱等等这妖怪，您看怎么样？花蝴蝶说，哎呦，大哥，你真想要捉妖？对，马刚说，我就想要捉这妖，但是你在这儿呢，给我助一臂之力，我心里边有点底。花蝴蝶说，好吧，大哥，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小弟甘愿奉陪。这一说到这里，就听后院又乱了，吵吵嚷嚷的又跑来一个人，谁呀？正是那马鞍。他不说了吗？今天晚上把那马鞍派到后院去了。后院呢，全是他的储藏室，还有两个仓库。这仓库里边有一个仓库里放着那八箱子丝绸，还有其他的别的东西。昨天晚上呢，就是这个马头在这个仓库的旁边单独一间空房里边自己吃完了喝完了，在那坐着长着灯，在那看着这仓库的时候，妖怪来了，把脑袋摘了。可是今天这马刚把这马鞍给派到这儿来了，这马鞍呢，今天一来这心里边就打着鼓呢。马鞍心里就合计说，你看昨天晚上马头到这之后脑袋让人家给摘了去了，今天把我马鞍子派来了，我这马鞍子我还赶不上马头呢，我在这待着，你说真要是这妖怪要是来喽，我听着就一阵风的事儿啊，啊，一阵风就把脑袋摘走了，我这得多加点小心，多加点防范。你还别说，这马鞍子还真想了个辙。想什么辙呀？把冬天用的那个生炉的那烟筒解解一咕噜来，拿这个布包好了套到自个儿脖子上了。为什么？他怕一刀把他脖子给他拉开，把脑袋摘走，所以他把这半截烟筒往这一套， 顶在这儿，这脖子直着，还不好拐弯了。他在这儿一待，府里边的丫鬟还得给他送茶送水。有的丫鬟往这一瞧，这丫鬟就乐了，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您这脖子怎么不会动了？是落枕了吗？”我告诉你，别问，这其中机关奥妙，我不能对你说明，让妖怪听着就不好办了。小丫鬟转身走了，跟别人说。可这个小子在这儿，不是光他自个儿，另外又叫了两个人在旁边陪着他，在这闲聊。陪他聊的人就跟这马鞍说：“说您这脖子，这是怎么回事？”马鞍说：“你甭问，我告诉你，一会儿妖怪来了，你就明白了。我这是防妖的脖子，防妖的脖子，头一回听说。”正在这说呢，到了二更多天，好吗？就跟一道黑影，一阵清风，呼的一下子，他们刚一愣神的功夫，啪，屋里的灯就灭了。这屋里灯一灭，这马鞍当时就傻了，他手里边拿着口刀呢，拿着个刀在面前就瞎划了。他也没看准这个妖怪从哪个方向奔他这儿来呀、啊，他主要的是护他这脖子，生怕这一刀把他脖子给来一个平，脑袋就掉了，这脖平了就完了。可是他拿着刀这么瞎划了，划了半天，只觉得左边这个耳朵一阵发凉，噌，哎呦！完了之后，再看着人没了，这马鞍就觉得左耳朵这个地方唰，这血就下来，拿手一摸，耳朵没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改了，他改了，他不拉脖子，他割耳朵了。哈哈，这小子捂着耳朵又往前边跑。一气儿跑在前边客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呦，我说老爷，我跟这妖怪又来了，妖怪今儿个他改招了，他不拉脖子，他把我耳朵拉掉一个，我的耳朵我找还找不着了，按还按不上了，你看这一边有一边没有，这多难看。马刚一瞧，怎么回事？是妖怪来了吗？对，妖怪来了，妖怪来了，这太快了，一转身就完了。他怎么来的？他就是我们就看灯灭了，灯灭了，我就觉得五下就来了，来了就一刀，我一两耳朵就掉了，就这么回事。快点去上药去，快去！这马鞍捂着耳朵，马上去上药去了。这府里边有准备的外伤药，你说经常练武的能没有外伤药吗？他去上药去了。这个时候，马刚看了看花蝴蝶，兄弟。瞧见没有，这妖怪往这儿来还是准时准点儿，二更半天左右就来了，这回他把耳朵给拉下一个去，你说这是妖怪吗？啊，花蝴蝶说，我估摸着他不是妖怪，但不是妖怪，如果说他是武林中人，这个手也太高了吧，他怎么这么快？马刚说，兄弟，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咱们哥俩上后边，咱上仓库旁边守着去，二更半天等着妖怪再来，如果他是准时准点必来无误，我们就会会这妖怪，你帮着哥哥捉妖怎么样？好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就这么着，来干。俩人还在这接着喝酒，房上的蒋平还有丁兆慧，再加上韩二爷，听到这里，韩二爷心想，你瞧这门还怪嘞，这妖怪还天天晚上来，瞧这意思，明天晚上他们俩要等着妖怪到，他们想捉妖。蒋平低低的声音跟韩二爷说，二哥咱撤，明儿晚上这花蝴蝶啊，说不定他要跑，咱们一定抢在他跑之前动手把他逮住。好，说到这里，蒋平跟韩二爷以及丁二爷一块回到了店房。三妹这回回到店房之后，一瞧北墙欧阳春蒙着脑袋在那还睡呢。哎呀，蒋平说，哎，北墙您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北墙欧阳春把这个被撩起来看了看蒋平，哎呀，这一觉睡得不错。

么样？韩二爷说，这个妖怪能是真的吗？我怀疑。明天晚上咱们一起看看，蒋平说别的咱都甭说，你听清楚没有？这欢呼爹他想跑，这小子在这儿待着他觉得也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重要消息，这马刚他有个兄弟叫马强，这马强有个好朋友是襄阳王叫赵觉，这襄阳王赵觉是当今皇上的皇叔，这个小子心心想造反呐，他想推倒当今皇上，他自立为帝呀，这还了得吗？啊，功高莫过救驾，济毒莫过绝粮，最大莫过造反呐。这个事儿，咱要是访问确切，得及时的向开封府包大人讲，让包大人告诉当今皇上啊，他在这儿敢私设招贤馆。这招贤馆能是随随便便哪一级都可以设的吗？招贤馆只有国家能够设呀。想当年刘邦在保中的时候曾经设招贤馆，韩信前去往投奔，那是刘邦自个儿单独一个政权呢。可是现在你说这个襄阳王他胆大包天，敢在这设个招贤馆，还真招了很多的能人，你听听他们说了没有？丁兆辉是我真听见说了，但是有一个人我一听说我心里特高兴。谁呀？丁兆辉说，他说他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贺妖狐智化的。哎呦，这个智化那跟我是从小的弟兄啊。您知道吗？智化他的父亲当年也是雄关城的副总兵，我的爸爸是雄关的总兵，所以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们小时候在一起待过，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就分手了，再也不知道这个人哪去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听他说出来了，这个智化感情在他那招贤馆，在霸王庄呢。真要是我们到在霸王庄的话，我一定去拜访这智化，我跟他叙叙旧交情。蒋平说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招贤馆里边还把你的朋友给招来了，咱们明天晚上就一定到他们家去。这回到他们家去，我估摸着这花蝴蝶跟这马刚他们两个人绝不会在前面客厅里边喝酒了。这马鞍把耳朵给削了，马头那脑袋丢了，他们俩明天晚上肯定上紧后边那院看仓库那屋去喝酒去了，我们几个就直接奔后院看看他们明天晚上怎样捉妖。对，几个人商量好了，晚上睡完了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用完了午饭，接着又吃了晚饭，三顿饭吃完了，这哥几个准备今天晚上看捉妖的去了。这个时候蒋平就又问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啊？今天晚上啊，这马刚跟这个花蝴蝶他俩可要捉妖了，您不跟着去看看热闹？欧阳春在床上坐起来了，哎呀，这个热闹啊是真挺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身子还没好，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你们看完了这个热闹回来跟我说说，告诉我他们怎么捉的妖，然后再告诉我这妖怪是什么样，我听听也就得了啊！拜托几位了。蒋平一听，好好好，走。蒋平、韩章、丁兆辉三个人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了。二更天左右，三个人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纵身行上墙头，转身行又上房，在房坡上倒着往后走，来到了后院，果然中院那个大厅里边今天没长灯光，到了后院仓库旁边那单独的房间里灯火通明，这儿也是摆着酒呢，这花蝴蝶跟这个马刚两个人正在那儿对坐互酌，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花蝴蝶就跟这马刚

0: 说了，大哥，您这信给我写了没有？马刚说信给你写了，一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了，在怀里揣着呢。掏出信来之后，交给了花蝴蝶。这个信是我给我兄弟写的，你瞧瞧我写的怎么样？花蝴蝶马上又打这信封里把这信瓤抽出来，打开，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好，这信太棒了，有这封信，您就等于给我开了一条路，我到了那个招贤馆，那就没得说了。不过，我说大哥，我听您说这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邓车的，是这个人吗？是啊，圣手，人称圣手啊。圣手，花蝴蝶说我知道这圣手，圣手代王，就是说他这个圣手是与众不同的，哪个人也比不了他。他这个圣手我还知道，您知道是什么吗？他会打弹弓，这弹弓他能打32粒弹丸，这32粒弹丸比史彪的、比史秀剑的都强多了。史秀剑的有个五六只就完了，史彪的三只就到头了，他这个弹丸能打32个，而且百发百中。这个人我认识他。马刚说你认识这个邓车？对呀，这邓车我跟他会过，不但说会过，我们两个还拜过把兄弟。哟，马刚说照那么一说，这邓车就在那招贤馆呢，你到那找他去可以了。花蝴蝶说不过这样啊，我算计了一下，这个邓车他是邓家堡的人，邓家堡离您这儿近，那个霸王庄离您这儿远，明天后天，后天是邓车的生日啊，我估算着这个人每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回家中自个儿操办过生日，今年肯定他也要做寿，做寿是个好活好差事，他一做寿的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进项，绿林中官司两面黑白两道，所有他结交的朋友谁不得给他送份礼呀、大家这一送礼他就一笔大收入啊，所以呀、我打算明天我就奔邓车那儿，先奔邓家堡给他做完了寿，然后我跟这邓车一块奔霸王庄见您那兄弟马强强。马刚说好，你一块跟着他到了霸王庄见了我的兄弟，把这书信一递，他肯定就把你留下了。花蝴蝶说这个您就放心吧，来三仙干一个，今天晚上这妖怪怎么不来了？马刚说现在可能时间还没算到吧，每天他都是二更半天左右他才能到的。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有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都是他的护院的，今天马刚跟花蝴蝶在这坐着，格外加强了防守力量，弄了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不同的兵器，有长枪，有短棍，有单刀，有匕首，在院子里边来回直溜达。这十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悠，马刚跟花蝴蝶就讲了，兄弟不信你看着，我这十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今天晚上十有八九这妖怪他不来了。花蝴蝶说是吗？马刚说你看着，这个妖怪我认为他是个人，世上哪有妖怪，谁见过妖怪什么样？正因为他是个人，所以他得手的时候他就来，不得手的时候他就不来。你看今天晚上咱们这防备森严，他不敢来。这话刚说到这儿，这灯扑灭了，这灯一灭，当时马刚伸手把这钢鞭就抽出来了，一对大将钢鞭手中一枪，谁？他喊了一声谁，就感觉一道黑影扑，好像从房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手中拿着一口刀，果然从这个剪影状态看，这人头上长着两个犄角， 手里边拿着刀一进来，照着马刚脑袋上就是一刀。这马刚举鞭相迎，花蝴蝶这功夫也亮出单刀来了。花蝴蝶一亮单刀，房上面的蒋平还有丁兆贵再加上韩章三个人同时想到，这花蝴蝶可不能让他跑了，他在这个地方再让他跑了，那可就更费劲了。所以蒋平一摆手是上。蒋平跟他们两个人说了，说甭管这个妖怪是什么人，从这时候妖怪跟咱们是一磨子的，跟咱们是站到一个面上的，咱们得帮着这妖怪大哥。这妖怪大哥不错，不管谁在这他都敢来。所以蒋平、韩章再加上丁兆慧三个人腾着一下从房上就跳下来。他这一跳下来，旁边的韩章手中拿的刀是先奔着花蝴蝶。为什么？韩章这心里面还记恨着花蝴蝶给他那一镖之仇呢。韩章心想，你个兔崽子用毒药镖打到我肩头上，让我负了伤了，好像我没把命搭上，今天在这可看着你了，我还能让你跑了？韩章纵身行到跟前，唰的一刀奔花蝴蝶就剁来。花蝴蝶摆刀往外招架，花蝴蝶跟韩章两人打在一块儿了。可那边丁兆慧呢，丁兆辉跟蒋平两个人下来，这院子里边还有十几个家丁呢，各拿兵器就上来了。这一上来，二爷丁兆辉手中把单刀一摆，气就咔咔叮咣。这些家丁哪是丁兆辉的对手啊，五六个围着他一个人打，让丁兆辉把他们打的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蒋四爷呢更别提了，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擎，这些个家丁这一上来，蒋四爷帮一下子捅那手脖子上了，唰一下子把腮帮子喝开了，那小子捂着腮帮子就跑了。哎呀，我还没娶媳妇呢，毁了容了。这个蒋四爷说，小子们你们谁也跑不了。此时可院子里边是一片大乱，是打作一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是。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在黑太岁马刚他们家后院里，众人是混战成了一团。二爷韩章盯着这花蝴蝶，那个妖怪会战那个马刚，蒋平和丁兆慧会战他们这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跟这丁兆慧和蒋平这一交手，那哪是个啊，让这二位把他们打的是东倒西歪，带伤的带伤，逃跑的逃跑。可是这二位没把他这家丁杀一个，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人命关天，不能随便杀人的。此时刻的韩章盯着这花蝴蝶，花蝴蝶呢一边跟韩章打着，一边用他的眼睛的余光还关注着这黑太岁马刚。因为花蝴蝶想，马刚别出了事儿，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可是此时刻就看这个妖怪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马刚把自己的双鞭摆动，砰砰砰砰砰砰砰，左右开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从底下照着这个马刚的脚脖子就扫过来了，碎！这一刀由打底下往这一扫，这马刚双足一蹬，嗨，噌，他蹦起来了，他往高这么一蹦，这口刀由他脚下扫过来了，没砍上。虽然是没砍上，这刀已经到他身后了。这马刚双足刚一落地，立足未稳的时候，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一翻手，奔他后脖梗子一刀就砍下来。他这一刀往下一砍，这马刚马上把自己这个双鞭，左手在上边，右手在下边，两个鞭往快就一碰，把这脖子就给护住了。这招叫苏秦背剑，嗨，他往着这么一躺，他以为这双鞭往脖子后边这么一护，完全可以把他这口刀给挡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口刀的锋利程度，这口刀下去耳畔边就听见咔嚓噗噗，鞭呐，两把鞭一块给削断了，噗的一声，刀砍到脖子上了，咕噜的一声，脑袋掉了。这黑太岁马刚那脑袋咕噜出去有1丈多远，你说这刀劲头得多大，咕噜，尸身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可把花蝴蝶花冲给吓坏了。花冲在这跟韩章打着，一看，哎呦，这黑太岁脑袋没了。 花蝴蝶不可久战，他忽然喊了一声看镖，他跟韩章打，他说看镖，他拿手那么一比划，韩二爷当时就一愣，因为韩二爷对花蝴蝶这毒药镖那是惊弓之鸟，他曾经挨过他一镖，所以今天他对花蝴蝶这个镖加着格外的小心，他看他一抖手以为这镖就出来了，可是没想到花蝴蝶这镖没出来，他这是一个虚招虚晃，这一下子韩二爷略一停顿，就跟那花蝴蝶一转身形，噌，他上了房了。花蝴蝶上了房一转身，啪就抖手出来一镖，这镖出来呀，韩二爷还真加了小心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上他，旁边那个妖怪呀，手中把刀一合，转身形，纵身上房，这快跟一阵风一样，嚓嚓嚓嚓嚓嚓嚓。蒋平一看花蝴蝶跑了，应该追，但是花蝴蝶跑的也非常之快，他跟那妖怪是两个方向，他往那一走，蒋平一看行了，这小子有毒药镖，又是晚上，我们还真别追他，他不是走了吗，我知道他上哪去，下一步咱接着抓他，咱们走。这哥三个返回头来往回走，回店房，他一看那妖怪就在前面跑，跟他们跑的是一个方向，一口气跑回店房。蒋平一瞧，哎，这妖怪跟咱们都住在一个店里了。三个人跟着来到店房里边，进到自己的房间，借灯光仔细一瞧，这妖怪把这假面具摘下来了，摘下来往旁边一扔，蒋平、丁兆慧还有韩二爷同时都看明白了，哎呦，这是北侠欧阳春呐，正是北侠客。蒋平在旁边一瞧，北侠，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是不是这两天晚上您都上这马刚他们家里去了？北侠欧阳春坐在那儿了，哎，你说我不去，我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呀？
8: 蒋平哥，您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7: 这事儿我跟你们打什么招呼啊？我惹多大的祸我也不知道。不管怎么着吧，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让别人受遭殃啊。所以我不跟你们打招呼，我就自个儿干我自个儿的。
8: 蒋平说：“您这个干得漂亮啊。”
7: 欧阳春说：“漂亮什么呀，就那么回事吧，这花蝴蝶也没抓着。”
8: 蒋平说：“花蝴蝶没抓着，您把这马刚可给除了，您怎么还带着假脸啊？”
7: 嘿嘿，欧阳春说：“我这假脸好几个呢。”说着话把自个儿那包打开了，里边有三四个假脸，有带犄角的，有什么吊死鬼的，什么样的都有。
8: 蒋平说：“您这假脸是用什么做的？”
7: 我这个是请能工巧匠用羊皮做的，往脸上一戴，谁也认不出我来了。
8: 您戴这个干什么？
7: 欧阳春说：“我戴这个它作用可大了，比方说吧，今儿晚上这马刚死在我手里了，谁把他杀的？他全府上下大伙都会说妖怪把他杀的，或者说是一恶鬼把他杀的。恶鬼是谁？哪儿找去？没有啊。所以我带着假脸办这个事儿啊，省得打官司。”
8: 蒋平说：“我服了您了，欧阳爷，您算是爷。您瞧您这病装的，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糊弄了。闹了半天，您这不是装病，您这是来帮忙来了。”
7: 欧阳春说：“你想，我跟着丁二侠来喽，我什么事都不办，光跟着看热闹，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也干点事儿呗。其实吧，我不想杀这马刚，我把那个马头杀了啊，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以为他们可以把那八箱子丝绸给交出来，可是没想到这帮小子心太黑了，不但不交，还往这是较劲。第二天又弄一马鞍去了，我一想这个马鞍无名小辈，我用不着杀他，拉一耳朵让他知道知道。
8: 没想到第三天里马刚又来了，跟我叫板。他说我不敢去了，我有什么不敢去的，你就花蝴蝶跟他一块在那儿，我照去不误。我今天这一刀杀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他不知道我这是宝兵器，他那对钢鞭他觉得那是硬兵器，苏秦背剑双鞭一挡能把脖子护住，他哪知道我手腕一使劲，鞭给他砍断了，脖给他抹平了，这下子他就不折腾了。蒋平说，本侠客服了您了。蒋平把大拇哥一伸，您是这份儿。哎，有什么这份儿那份儿的，在江湖上混碗饭吃吧。哎，您可别这么说呀，本侠客，您可一定得跟着我们上开封府见见包大人。北侠说我不去。您放心，我帮着丁二侠把这个事儿办完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7: 别去。
8: 蒋平说，您得帮着把这花蝴蝶逮着啊，您这身功夫我们谁也取代不了啊，您要是给我们帮个忙，那等于我们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呀。北侠，您得跟着我们。北侠说，好吧，这两天呢我正闲下有空，我就跟着你们在这玩一玩。
7: 好，
8: 咱就玩玩。咱现在说吧，这花蝴蝶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欧阳春说，你们说他上哪儿去了？蒋平说，据我观察，这小子十有八九在这儿跑之后找那蹬车去了，因为他跟那马刚喝酒的时候说的好，说那个蹬车后天过生日，没有这个事儿他明儿也走了，有了这个事儿他提前今晚上走了，肯定找那蹬车去了，他要找那蹬车帮着给那蹬车过生日，那咱们下一步就得上那邓家铺，咱们也给蹬车过生日去。咱们到那邓家铺，只要是发现了这个花蝴蝶，就在他的寿堂上咱把他逮住。北侠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你想啊，邓车办生日肯定都是他的朋友各路的豪杰，他所谓的各路豪杰吧，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个不三不四的人等都聚集到那里，人那么多，我们这几个人到那儿好下手吗？啊，必须得摸准了底，暗地里摸清情况，最后瞅准了花蝴蝶在什么地方，如果走单了我们把它再逮住。蒋平说，对，这个事儿说的有理，我们这样，我们都装成给邓车送礼的，这行不行？丁兆慧说，这样的话可以，只是花蝴蝶到在那里，万一把咱们大伙都发现了呢？蒋平说，他能把我们都发现了吗？他能认识谁呀？他没见过北侠，也没见过你，只能说见过韩二哥，而是都是在黑夜中见着的。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给他送礼的，有在外边听消息的，一旦里边打起来，我们就里外呼应，这样怎么样？北侠说，可以，只是我们不能成帮结队的往那儿走，我们呢得单独行进，一个一个的去。蒋平是这样，明天开始我一个人，我就是算卦的老道，化妆成老道，我先到邓家铺，到邓家铺我看看这个邓车他们家的宅院怎么个情况，前门怎么走，后门怎么出，左右有多大的范围。另外呢，我让龙涛和李七，您二位马上快到县衙里边去，告你们县衙里边多派一些官军，随后赶到。真要是在那屋里边打起来，你们官军一到给我们助威，我想啊，这个花蝴蝶他就是泪生双翅他也跑不了了。龙涛和李七说，好啊，那么着我们两个马上就回去，告诉我们县太爷派着官军到了邓家铺，在外边先埋伏着，听到您里边打起来，我们再往里边去追剿花蝴蝶。蒋平说，好，就这么着。 不过这个地方咱这事还没完呢，您这八箱子丝绸他明天得给了吧，明儿咱就找他要去。丁兆会是好，明天咱就找他要。睡了一夜，转过天来，丁兆会和几位弟兄直接来到马刚的宅院门外。现在马刚这宅院里面前前后后可就都乱成了一团了，马刚这一死，主心骨就没了，现在谁说了算呢？仆人不能说了算，那些马尾啊什么马蹄啊那都不行啊。马刚的媳妇儿，按说马刚的媳妇儿有十好几个呢，他这正方夫人也姓马，这马氏还行，马上张罗着给马刚办后事，方方面面的事情他都张罗着做呢。这个时候丁兆会一来，叩打门环，这个门一开，个门一瞧，又是这位，哎呦，您今个又来了。丁兆会假装昨晚事儿不知道，就说我来见马庄主。这门一就说了，您甭见马庄主了啊，那个我给您通禀一声，您不说就是您那个丝绸的事吗？丁兆会说，对，这个事儿还没出头呢，哎，您等着，那当然，哎，今个就出头了。这门一赶紧往里边去见了马夫人，跟他一讲说，这个事头两天人家就找到门上来了，咱们平白无故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接到咱家来了，咱想要做这个买卖赚笔钱，可是这个事没想到到今天这主事的人都没了。这马夫人一听没别的说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人家抬出去让人运走。于是原来谁把这八箱子丝绸给抬回来的，现在就由这些人又给抬出去，跟着丁兆会到了河边上。丁兆会呢，这船只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丁兆会往这

一来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船来的，吩咐手下人这船在这等着，一旦有了眉目就拉着走啊，所以这八箱子丝绸弄到船上运走了。丁兆慧回来了，丁兆慧这一回来，蒋平就说了，兆慧，您这事儿可是办完了，您办完了下一步就得接着帮我办了，得捉这花蝴蝶。丁兆慧说，那是当然，我不但帮着您办这件事，北峡欧阳春这是我请来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帮着您办这事儿，要不怎么叫朋友呢？好，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啊，我说赵慧，这可不白办。丁兆慧说，不白办怎么的？蒋平说，要把花蝴蝶逮住之后有赏钱呐、包大人说了1000两雪花银呐。哎呀，丁兆慧说，这1000两雪花银您跟我提这个干嘛？蒋平说，这1000两雪花银是咱们几个人捉住的啊，你说我二哥韩章加上我再加上你再加上北峡，咱四个人啊，1000两咱四人分呐、正好1人250啊。嘿，丁兆慧说，得别提这数，咱们捉住这花蝴蝶啊是为民除害，咱不要那个赏钱。蒋平说，你那份不要了，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接着。丁兆慧说，可以，您愿意要给您好。可是下一步咱们怎么上这邓家谱呢？您不说了吗，您扮成老道，您先行一步，我们随后赶到，再接着官军就到，就这么走法。蒋平好了。于是蒋四爷这事做了一下的安排，这次安排比较认真，除了这原有的这身旧道袍之外，他这对兵器分水峨眉刺，他想这边我不能在身上带着，要在身上带着到了邓家铺，这邓车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万一要一摸我的身上有这兵器，这多不少话，干脆把这对分水峨眉刺啊，他就放到那个打的那个布招牌那个竹竿里头了，竹竿是空膛的，他把这个支打布招牌那竹竿底下捅空了，把这峨眉刺伸到那里头了，伸到那里边之后，用一个纸团团吧团吧往里边一塞，这东西就掉不了了。蒋平拿着这竹竿上面挑这布招牌，就这个样子奔着邓家铺就来了。蒋四爷一到在邓家铺，发现邓家铺这个庄子可没有那个太岁庄那么大，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小，邓家铺这邓车感情在这儿也是一个大户人家，这片宅院不小，一看这个宅院的门楼赶不上那黑太岁马刚他们家那门楼，虽然是黑漆的大门，有三凳台阶，这台阶就少着不少呢，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比人家那个石狮子小一圈。蒋平一看他这还是不行啊，哎，拿着这个布招牌，手里边拿着这毛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梆梆梆梆，他敲这个毛竹板，在邓宅门口来回走动，他观察这个邓宅都哪些人往里边来给他祝寿。今天来的人还真不少，有骑马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屡屡行行的往里走。门口这有人照应着，这门始终是开着，门口好几个人迎接客人，处处进进互相打招呼。蒋平呢拿着毛竹板一边敲着，嘴里边一边叨念，梆梆梆，婚丧嫁娶丢东西没底，经商没钱借钱难还，经我一算一目了然，梆梆梆梆梆梆，走过去又走回来，嘴里边还不停的在念，人生如同梦里悬，功名利禄几时存，东海年年添新水，西山层层起浮云，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洛阳文盲坟，诸君不信郊外看，地下埋的地上人，算灵卦算灵卦，梆梆梆，他在门口这左右

0: 这么一转悠，门口这个门一瞅着这蒋平就觉得挺有意思。嘿，你瞧这瘦老道啊，过来过去的嘴里不闲着，还一套一套的词儿。是啊，人家干什么呢？人家干这个，这都跟师傅学的，那不学这个谁能会呀？正这个功夫，里边花蝴蝶出来了。花蝴蝶来了没有？真来了。花蝴蝶今天到邓车这儿给他祝寿来了，没有空着手来。昨天晚上你别从那儿跑了，半夜还做了一案，到一个大户人家偷了一盏八宝珍珠灯。这灯挺值钱，提溜这灯来的，他这送礼不用花钱，偷别人的。提溜这灯一来，一见邓车圣手戴王，一看花蝴蝶到了，哎呦，曾经是磕头的马兄弟，不过他这个马兄弟跟吴蜀可不一样，磕完了之后过后就忘了，今天一见面又想起来了。邓车一瞧，哎呦，你怎么来了？花蝴蝶说，我记着您生日呢，给您送了一灯，这叫寿灯。嘿，好嘞兄弟，谢谢您。这邓车把这灯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告诉花蝴蝶，今天我这个寿诞之日，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人手特别多呀，但是大家伙呢互相关照着点，来送礼的也多，拜寿的也多，有关照不周的地方，兄弟你可多担待。花蝴蝶说，咱们是谁跟谁了？客言不当。花蝴蝶开始坐在寿堂上想着帮着忙活忙活，一看太乱，所以花蝴蝶想上外边啊转悠转悠散散心。他游打这邓车的家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想远走，不想离开这个邓家堡。可是刚一出大门，就看见蒋爷在这敲着毛竹板来回溜达，棒棒棒，一套一套的嗑在那说着呢。他一说着，花蝴蝶倒不出，一看蒋平，哎，这个老道我怎么瞅着他有点面熟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

0: 吉林人的地方，借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你想联系几号？
10: 112号。
1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2: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0: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